0: 平安出行。
1: 这一时段的九九零早新闻您将听到。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举行，陈建宁强调，要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本领。朱忠明主持，黄立新、胡文荣出席，严清辉出席并讲话。
1: 陈建宁主持市委季度工作会议，要求全力冲刺，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朱忠明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0: 陈建宁、朱忠明与青海火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强调在新起点上谱写合作交流新篇章。
1: 让游客住学生宿舍引发关注，青海祁连县相关负责人回应热点问题，地方文旅面对哪些困境？让游客住学生宿舍，情理法如何平衡？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国庆假期新房成交同比翻倍，十月楼市成交预计将保持活跃状态。
1: 虹桥镇韩国街首尔夜市改头换面，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中国首店确定入驻。播送记者报道。
0: 央行发布关于汇率政策立场，强调中国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回应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尊界汽车回应制动踏板支架断裂质疑，将进一步优化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财经早餐会带来观察。
1: 特朗普称不会在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美媒透露美军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
0: 俄罗斯官方宣布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防疫措施。
1: 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获得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
0: 美国一女囚注射死刑失败，围绕该不该再杀她一次，美国舆论打响法律战。
2: 刷建行龙卡打卡肯德基，上海地区肯德基用建行银联信用卡通过云闪付支付，可享满26元立减6元优惠。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肯德基了解详情。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总结大会昨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建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大力弘扬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进一步激发全市上下干子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好办赛成果，发扬办赛经验，保持办赛激情，加快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本领，齐心协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委副书记、市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朱忠明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工作总结报告。陈建宁向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做出贡献的全体组织者、工作者、志愿者，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公安民警，向全体市民和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举办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坚决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部市通力合作，各方协同作战，全市上下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追求细致、精致、极致，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开放包容、礼仪友善、文明祥和，向全球奉献了一场体现世界水平、中国特色、上海风采的技能盛会。陈建宁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用好世赛取得的宝贵成果，以更高站位、更高水平抓好技能人才培养，要树立更高追求，把办赛经验更好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进一步提高城市治理整体能力、协调能力、动员能力、传播能力。要保持办赛激情，把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更好转化为推进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1: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
0: 昨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中委书记宁海英、中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
2: 早间点击。
0: 国庆假期，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很火，网络上10万游客涌进50000人的县城，文旅局长铺床等词条频上热搜，让游客住学生宿舍的安排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针对一些争议性问题， 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冯玲玲等人昨天在人民日报做出了回应。地方文旅面对哪些困境？让游客住学生宿舍，情理法如何平衡？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1: 地处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

0: 西连线大雪纷飞，气温骤降。原本两小时能走完的九号公路通行时长被拉至数倍。西连线距离周边县城均有近三小时车程，叠加降雪、山路路况等因素，如果游客抵达较晚或者车辆续航不够，去周边县城住宿就会存在困难。很多计划过境的游客当天临时选择住在祁连县城。为了应对游客骤增、房源紧张的突发情况，祁连县根据预案，联动县教育局开放县民族中学等两所学校102间宿舍、500张床位。民政和应急管理部门随即调拨物资，把提前备好的床单、被褥、枕套等全新用品安排到位。祁连县文体旅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说，
1: 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方面是不能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
2: 然而当地政府的措施却引发争议，网上一部分网友称赞当地文旅暖心兜底，但同时也有人质疑征用学生宿舍可能存在程序瑕疵，如果没有经过学生本人同意，是否会侵犯学生的物权呢？为此，有学者认为，在学生离校期间，对宿舍出于公共利益的临时调度征用具有合法性基础，不直接侵犯使用权。学生宿舍具有公共资源属性，不同于私人住宅。叠加两所学校对学生有减免住宿费情况，学生对宿舍拥有有限使用权。是否侵犯隐私权，需要依据学生的私人物品有没有被违规占用、使用、破坏来判断。
0: 不过有评论指出，当地管理部门如果从公共利益出发，依法临时调配使用，就是法律上的征用制度。民法典规定，征用后要注意恢复原状或者给予经济补偿。此次事件中，如果当地早已将启用学生宿舍安置游客纳入应急预案，一旦确定了具体使用范围，就应该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们对有关物品进行收纳保管。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说，
3: 对高校学生宿舍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征用，我们可以在程序上做得更仔细更严谨啊，比如说可以给到学生一定的选择权，可能相应的争议我觉得会少一些。
2: 那么是否可以将游客安置到体育场馆呢？祁连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国庆长假期间当地夜间温度低至0摄氏度以下，体育场馆没有暖气，老人和小孩在高海拔、高寒环境中过夜，有健康安全风险。学校宿舍既有暖气，又能马上入住，还可以实现男女分开，是祁连县政府当时能够实施临时救助的最优解。冯玲玲说，
1: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
0: 根据最新消息，祁连县前晚召开后续处置会议，决定以县政府名义给学生写感谢信，两所学校会排查学生物品丢失的情况。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给学校102间宿舍的学生发放文创礼包。此外，在清空宿舍原床铺时，工作人员曾利用被褥等对学生的私人物品进行打包，且在搬离之前对宿舍原貌进行拍照留痕。
2: 纵观整个事件，祁连县的初衷是好的，游客的感谢也是真诚的，但这并不能改变事件的核心，公权力对私人权力的入侵。发人深省的还不在于事情本身，而是当地文旅系统所展现出的态度。事情发生后，祁连县文旅局把局长铺床的短视频专门艾特提醒了青海文旅的官方账号，从中不难看出当地文旅局对于侵犯私权没有风险意识，甚至将此作为值得宣传的政绩，这背后所体现出的行政管理思维才是更需要反思的。
0: 事实上，祁连县的人满为患本就不应该由学生来买单，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理性地对待假期红利。一个常住人口仅5万的小城，单日涌入10万游客，3.5万辆车，这不是泼天富贵，这是远超承载力的流量洪峰。流量本身不是政绩，接得住才是。与此同时，游客也应该考虑到相应的风险，对自己的行程负责。刘德燕说，

0: 峰值期间呢，这个承载力的一个弹性设计上，可能还需要下功夫啊。但是在体现在住宿的这个角度上呢，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尽管有一些办法可以做一些预案啊，但是当也超出了最大峰值预案的时候，也反映在游客的这一端。我就认为这两年呢，不断的出现了一些类似，比如说文旅局长把自己家的这个房子让出来，给没有订到房间的游客来住。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做法也有不妥。为什么呢？因为游客其实在出行期间呢，特别是高峰期出行期间呢，还是应该对自己的票务、住宿能够有一个合理的安排之后呢，再动身出行。那么当发现峰值期到达以后呢，这个无法解决住宿的问题的时候呢，就动辄打到旅游局局长这里啊，让他能够变得出来房间，那么他有难度。
1: 祁连县委书记傅强表示，从一条路的走红到一整套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成熟，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实话。接待如何提高弹性，游客短时间激增怎么办，滞留怎么办，要制定专项应急措施，不能再用以往的经验去判断客流，要在提升旅游住宿品质的同时合理判断游客流量。以上就是今天的早间点击。
2: 继续报告新闻。9月28号，上海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细则发布后，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紧随其后的国庆假期，虽然开盘入市的楼盘并不多，新房成交却走出同比翻倍行情，成交面积达到3.46万平方米。记者了解到，外环外有楼房看房人明显增加，当前处于尾盘清盘阶段，7天共售出6套房源，基本1天卖1套。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本轮楼市升温符合楼市销售金九银十的传统节奏，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前期一系列政策效应的释放。目前已有部分楼盘收回此前的优惠折扣，也有项目释放后续批次房源上调价格的信号，这对正在看房处于溢价阶段的意向买家形成一定推动。
1: 假期过后，为满足青年人才的安居需求，普陀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再度加码，161套保租房昨天上市。此次上市的保租房，一房价格在4000到4400元，两房价格在7000到7600元，相较周边租金价格较有优势，还配备了瑜伽室、休闲室、儿童乐园等设施。此外，根据今年8月上海发布的新就业青年安居服务政策，符合条件的35周岁以下新就业青年，租赁外环内房源，可享受不超过租赁合同网签备案价40%的补贴，最高每月2500元。
2: 本学期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面向师生开放，空间集典藏、展示、研习、修复、体验于一体，核心展区精选宋拓多宝塔碑等34种珍稀古籍。这座拥有33.53多万册古籍的高校图书馆，正以古籍特藏资源为依托，推动古籍从秘藏书库走向开放育人。请听校馆弦歌系列报道，古籍活起来。
3: 论纸、复纸、打纸、铺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图书馆主楼里，本学期新开放的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学生体验区一片忙碌。大一新生鲍宇和几名同学正在老师指导下拓印识刻。
4: 以前在博物馆里面看拓片都是隔着玻璃去看，感觉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可以自己亲手制作拓片，甚至做好的拓片还能够带走，这让人非常的有成就感。
3: 鲍宇说，操作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墨多则晕染，墨少则拓不匀，每一下力度和位置都需严格把控。
4: 这也让我想起了我们平常在做化学实验的时候，也是要把握好每一个变量，才能够得到我们最终想要的效果。
3: 从动手实践到典籍研读，阅读之乐在课堂内外流淌。一处展柜前，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方孝一正与学生研读林则徐信札。这批手稿由林则徐旧属挚友陈德培绘藏装册，共72页。 收录林则徐及其子侄陈德培的书信19件，以及林则徐逝世后的讣文等原件。方孝义说，
5: 这个手稿呈现的样态就是古人保护文献的一种方式，他又到新疆伊犁，然后又到陕甘，又到广东，整个的心境和他的这个经历，包括他的身体状况，在这个册子里面全部都详详细细有记载。
3: 方孝义表示，通过高清复制与投屏，重要页面得以完整展示，学生能更真切地触摸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2年级学生廖俊一对此深有感触。
6: 这些手稿是写于他被贬之后，依然说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秦国祸福必趋"之这种话。他在前途未卜的时候，依然是心系国家、心系百姓。我觉得这种精神力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3: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周健介绍，近700平方米的万卷英华古籍特藏研习空间，划分为古籍展示厅、主题临展厅、精品鉴定室、古籍修复室和藏书库5大区域，核心展区精选34种珍稀古籍，含多部世间孤本，从唐代敦煌写经到宋元明清善本，从域外汉籍到金石拓片，时间跨度1000余年。
7: 依托古籍特藏的资源，学校致力于打造文化育人的这个体系，聚焦青年学生的思想引领。近年来，我们也是着力的推动古籍馆藏从秘藏书库走向开放育人，让这些古籍呢走进鲜活的课堂和学术研究的现场。
3: 线下空间让古籍可触可感，数字技术则让育人边界不断延展。图书馆副馆长魏明阳说，过去每年类似赛宝一样把古籍拿出来给学生看，现在以数字化开发，把压箱底的东西精选出来，
8: 就是希望学生经常来，经常问，经常赶，经常的自己能探索，甚至能够从中诞生他的自己的课题。
3: 从实物证史到沉浸育人，从数字赋能到实践革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正秉持以藏促教、以研育人理念，打通第一课堂、第二课堂与学术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在青年手中接续传承。周健说，
7: 我们希望依托这个空间，让我们的师生能够通过塑校园，以明渊源，览典籍，以观斯文，通过习古法，以传匠心，以文育人，以文化人，让我们的古籍保护呢从保护文化遗存升华为培育新时代的新青年。
3: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1: 来关心天气。昨天进入24节气中的寒露，虽然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但对上海而言气温刚刚好，是一年中的黄金时段。未来3天，上海都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一些弱降水。11号夜间降水消散，将迎来4天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气温总体平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25到27度。寒露至，秋意浓，在结束了长达145天的夏季之后，上海的桂花次第开放，即将迎来第一波盛花期。世纪公园里前几天还只是星星点点冒芽的早银桂，昨天已经热烈绽放。秋风吹过，市民们闻到了阵阵桂花香。世纪公园科普员张颖说，早银桂的花芽萌动需要经过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刺激。国庆长假期间，上海早晚凉爽，昼夜温差也开始加大，促使姗姗来迟的桂花开始飘香。
9: 目前我们公园内的银桂已经先香了，随后我们的金桂也会接棒，接着就是我们的丹桂，因此我们的整个花期呢也会迎来多波的一个盛花的高峰，预计整个观赏期可以延续到10月底左右。
1: 专家表示，今年的天气有利于不同品种的桂花分批绽放，因此桂花香满城的时间会比去年更长。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026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
1: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10月1号到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日均近11.6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内地居民达58.1万人次，同比增长4.1%。与此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 10月1号到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

0: 近外籍旅客总量的近六成。
1: 作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消费街区之一，位于闵行区虹桥镇的韩国街首尔夜市正在换新。20多家韩国人气品牌的中国首店确定入驻，覆盖餐饮、咖啡、美妆、AI 等多种业态，部分门店已试营业。此番换新，街区跳出了拼数量、拼速度的流量打法，而是依托独一无二的原生商业土壤，讲究长期主义，让首店不止爆红一时，更能长红许久，持续释放特色街区的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 试营业期间，韩国街首尔夜市就迎来了不少年轻消费者专门打卡。20岁的金同学和朋友结伴，将第一站锁定在白中原国民咖啡上海首店。整整一升超大杯的韩国门店同款芒果冰茶，击中了他们的消费偏好。
3: 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玩的，看人量特别多，然后东西比较新颖嘛。
2: 这家店开业不到一周，单日销量就迅速突破1000杯，不少消费者自发在社媒分享。老板张云在早在官宣开店后就被网友催装修、催营业，他感叹在这里品牌无需从零培育市场，基础盘太好了。
4: 我2005年就来过韩国街，当时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这里韩国人已经特别多了。韩国品牌来中国的话，从这里开始特别适合，而且现在多了很多中国消费者，开店运营应该要适应中国消费者的习惯了。
2: 在上海丰富的商业生态里，品牌越发理性看待首店布局，会结合发展阶段、预算和目标客群寻找适配场景。张允在的判断没有错，区别于全新打造的商业化街区，韩国街首尔夜市不是画图纸招商规划出来的，而是先有外籍居民生活，才有消费需求，街再慢慢长出来。这是其他街区商场速成不了的底色，也是一批批韩国品牌把这里视为进入中国第一站的主要原因。和牛农场老板娘金希颖说，
5: 一家店不够，每一家都不一样，这里的商业氛围是独一份的，也特别欢迎其他的韩国品牌入驻这里，让这里的热度更高。中国消费者和韩国入境游客都喜欢来首尔夜市，也希望这里可以成为大家互相交流的地方。
2: 所谓长期主义，放在首店经济的语境里，就是从预热推广到营业试水再到发展拓店的完整周期。金希颖的经历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和牛农场是他在韩国街首尔夜市持续加码的第5家店，前4家店中路商会一号店、二号店、济州食堂和雪夜蜜都是在这里完成首店亮相与验证，并走向更多商圈。此外，西塔老太太、多乐之日等品牌在上海也都是从这里起步的。这些品牌的经历也让张允在对未来更有底气。
4: 未来打算在上海要开10家店以上。
2: 韩国街首尔夜市用真实经营证明，首店经济拼的不是开几家新店落地多快，而是生态与长效。目前部分品牌正在装修中，即将亮相，包括韩国首尔深水洞网红吐司 Standard Bread、 江南人气 brunch 品牌 La Break、 盐面包店小夏盐田等，或许下一家连锁品牌就将从这里起步。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报道。
0: 昨晚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开幕秀在上海新天地太平湖公园红亭秀场举行。本季时装周以立后崇光为主题，原创设计师品牌和睦担纲开幕大秀，这是其第15次登上上海时装周。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季上海时装周上，时装首秀、国际首发与城市时尚活动将向更多商业空间、公共文化场域和城市街区延展。10月16号到25号，上海时装周时尚周末将以全民买手计划为主题，联动新天地东台里、新天地时尚27及永源路商业街区，通过买手市集、城市街区秀场、社群活动与时尚地图，推动消费者从看秀走向进店。
1: 10月1号起，上海正式落地生娃个人无自付的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政策。记者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了解到，从10月5号医院开诊以来，产科建大卡门诊持续火爆，不少孕妇特意赶在新政落地后来建卡。医生也提醒，并非所有孕产检相关费用全部免费。目前门诊诊查、胎心监护、NT 筛查、大排畸彩超、糖耐等项目都已涵盖在服务包42项之内，但在服务包之外的检查项目，如基因检测等，仍需自费。
0: 国庆长假结束，市民陆续回归工作学习节奏，假期聚餐熬夜、出行劳累、作息紊乱，加上节后降温。

0: 寒露节气气候波动，近期上海各大医院急诊量有所上升，胃肠道、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突发性耳聋等疾病数量明显增多。请听报道。
1: 长假期间，市民饮食作息相对自由，聚餐重油重盐，熬夜娱乐，长途出行疲惫，加上近期气温骤变，各类节日病、换季病进入高发期。龙华医院急诊科副主任涂一文介绍，连续多日急诊就诊量较平日有所上升，
2: 一些胃肠道的疾病相对就比原来要有所增加，呼吸系统的疾病有所增加，还有呢，因为气温的下降，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人数是增加了，心梗、脑梗的发病率也是有所增加。
1: 此外，长假期间及节后因突发性耳聋就诊的患者也有所增加。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高娜就接诊了多例。
3: 这国庆期间，很多患者特殊旅游劳累或者爬山，我们有一些节后了就来看诊了，很多到高原或者是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去一些比较吵的地方，一些音乐节之类的，患者可能就会回来觉得耳朵闷或者不舒服，或者甚至更加严重的出现一个听力的下降，还伴随着头晕、恶心、呕吐这种情况，一查就是突发性耳聋了。
1: 临床显示，突发性耳聋已不再是老年病，呈现全年龄段年轻化趋势，高发人群集中在30至50岁职场人群，高压工作、作息不规律、情绪焦虑是主要诱因。近期也有儿童因病毒感染出现突发性耳聋的病例。高娜表示，预防突发性耳聋，日常需规律作息，舒缓压力，远离高强度噪音，严控基础疾病。治疗上有72小时黄金窗口期。
3: 已经出现耳朵听力不好了，或者闷了，甚至耳朵响了，只是耳朵响或者嗡嗡的响，很多时候是我们突发性耳聋的一个表现。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建议及时要到医院来就诊，早治疗效果才会好。
1: 当前上海已进入秋季，气温起伏较大，涂一文建议老人、儿童及基础病人群可采用洋葱穿衣法，按需增减衣物，避免捂汗着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切勿凭体感判断身体状况，需以监测数据为准，严禁擅自调整药量。对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来说，规范作息、健康饮食、适量运动是远离疾病的不二法宝。
2: 心脑血管疾病呢，也并不一定是老年人的专属，可能很多中年人甚至于青年人的话，他也会有这种血压、血脂的升高，甚至血糖升高的问题。这个国庆长假的休息，再到回到单位上班这样一个状态的变化，大家要更加注意去监测这些数据。晚上呢，就不要熬夜了，要注意自己一日三餐饮食作息的规律，也不要吃得太油腻，注意自己身心的调节。
1: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丽轩报道。
4: 大城无小事，
5: 民生一网通，
4: 听众热线，
5: 关注你的关注。
6: 老小区停车难，难在车位不足，也难在规约怎么定，信息怎么公开，各方怎么协同。业主王先生向本台反映，他居住的浦东张江春港丽园小区门口一条断头路逸丰路，去年变成小区内部路后，划出了98个非固定车位，先到先得。不少业主深夜下班，常常无位可停，要求物业公开车位信息，却被拒绝。这背后既有供需矛盾，也有治理课题。请听报道。
7: 我前面也找过物业，我说你所有的停车的那个数据你要公开，假设有70个非固定车位嘛，你收业主的钱你不能超过70个，但是他物业就说我不能公布。
8: 加上逸丰路的98个车位，春港丽园目前共有826个车位，却要满足1364户业主的停车需求。车位不足是老小区普遍难题，业主王先生说可以理解，但他认为业主对小区车位处置享有知情权，小区机动车辆管理规约也明确，登记信息公示接受业主监督，物业为何不公开？小区物业经理张仲康回应，
9: 因为我们这原来的停车呢，没有个标准的规约，我们已经慢慢的在根据这个规约在梳理、在排摸，我们是可能是没做到位。我们是在想考虑这个事情，因为如果说业主一定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放在这个公示栏里面公示。
8: 张仲康已在这里工作20多年，小区由单盘物业公司管理。他说，规约今年年初才制定，把20多年约定俗成的做法完全改为依规而行，需要时间。他也坦言，部分业主对规约不满，快速推行反而会激化矛盾。比如此前小区不少空闲位置被改成固定车位，条件不一，收费标准也不统一，若按规约1年1200元的标准，不少业主反而会多缴费。
10: 如果说一下子要按照这个规律的话，可能会触动大多数人的利益。树底下的停车的条件好差的，有区别来住的，我们有的是800，有的是700，最差的就是600也有。如果说全部按照这个规约的话，有几百户人家不是吵死了吗？
8: 那么这份规约业主是否知情，是否认同？该小区尚未成立业委会，由居委会代行业委会职能。江川居委会书记王洪良说，规约经过了业主大会表决。
11: 居代业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去参考了周边的很多小区，也拟定了一稿二稿，当初将近有3个月时间，参与的人呢也是广泛的，我们有居民代表、全体的楼组长、志愿者、党员啊，包括我们物业公司的老总等等，最终通过全体业主大会的形式，我们大多数的居民一致赞成我们这个停车管理规约。
8: 目前小区公告栏上一边贴着业委会候选人公示名单，一边贴着物业退出公告。公告称，公司已难以持续保障物业服务品质稳定达标，将于明年1月1号退出。王洪良说，
11: 通过接下来业委会成立之后啊，公开招标的形式下，让能够服务于本小区然后居民满意的这种物业公司入驻之后啊，把小区
8: 去治理的耐心与智慧。以上记者王迪杰、杨博雅报道。
5: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多轮升贬值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弹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得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
12: 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我国首次以部门规章立法的形式，把平台管理下但不完全构成劳动关系的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部分完。同时，企业应当按时足额支付报酬，提供明细清单，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办法也对劳动强度和休息时间作出规定。
13: 办法纳入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的这个程序，并且呢，还可以将这个平台的企业和平台用工合
12: 则由算法自动做出，应当进行人工审核。
0: 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昨天公布常德李陵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去年6月16号8点23分左右，湖南常德市李陵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炸事故，造成9人死亡、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 常德李宁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

0: 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11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32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百万豪车的刹车踏板竟然能被踩断，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昨天，中国汽车领域知名内容平台懂车帝发布尊界 V800 制动测试视频。视频里，三台参与测试的尊界 V800 在拍摄方进行的百公里紧急制动试验中，连续多次重刹后，先后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视频发布后，部分网友称测试内容系极端工况，驾驶员脚踩刹车踏板力度过大。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本次测试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属首次出现，且连续三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现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3: 尊界是鸿蒙智行旗下高端新能源品牌，由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今年八月才正式上市，售价区间76.6万元至101.6万元。受此次消息影响，昨天江淮汽车 A 股股价罕见跌停，市值缩水约62亿元。
0: 昨晚尊界汽车发布情况说明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没有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汽车强调，用户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品牌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品牌还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安全体系。
3: 那么，一辆车的刹车踏板应该扛得住多大的力呢？记者查询发现，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里，也就是说，驾驶员用大约51公斤的力踩下去，车辆就应该输出最大制动效能。在车辆检验环节，这项标准给出的量级是一样的，满载检验时乘用车不超过500牛，空载检验时不超过400牛。
0: 另一项强制性国标，乘用车制动系统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则是约束了制动效果。以100公里时速切断动力的冷态制动为基准试验，该文件要求车辆充分发出的平均减速度不低于每平方秒6.43米。试验中施加的踏板力区间是65牛到500牛，而且明确规定，含熟悉车辆所需的制动在内，每次试验最多做6次制动。但这两项标准都是规定用多大的劲儿能把车刹住，没有直接规定踏板本身要能扛多大劲儿。
3: 虽然法律没有强制规定刹车踏板可承受的量化极限载荷，但是多家车企研发工程师表示，出于汽车安全的工程设计原则，刹车踏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能被正常驾驶员直接踩断。
0: 昨天，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刹车踏板是影响汽车安全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踩断的，特殊情况下要有一个折断保护的概念。而作为专业测评机构，测评方式一定要公正可信，并且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

0: 据证明测试是合理有效的。崔东树表示，该事件还要看厂家的回应，不能否认外部评论的有效性，但要看到测评的边界是否合理。
1: 昨天记者致电鸿蒙智行体验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华为将联合江淮重新测评并公布数据，目前试驾车急刹未见隐患，且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问题。在谈及退车与提车周期时，工作人员透露，目前没有客户退车，提车周期是否会受影响等事宜需要等待测评结束之后的统一口径。以上是今天的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最近很多人的短视频评论区都被这句魔性的节奏刷了屏。狗熊哆嗦毛，浑身一抖，闪身步，身形一闪，明星达人纷纷下场，网友争相模仿，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6亿次。谁能想到这些看似搞笑的动作竟然来自国家级非遗山东谷子秧歌和安徽花鼓灯。有人担忧传统艺术被玩成了网络梗，会不会只剩下搞笑的外壳。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换个角度看，比起被调侃传统文化，更怕的是无人问津。比起担心年轻人玩得不够严肃，不如先看看他们为什么愿意玩。这两个舞蹈动作能够出圈，恰恰说明传统文化并不缺少吸引力，缺的可能是一个让年轻人愿意靠近的入口。过去欣赏一门民间舞，可能需要走进剧场了解背景，具备一定的艺术鉴赏能力。如今，一个十几秒的视频就能让人记住它独特的节奏和身形。年轻人未必说得清谷子秧歌的历史，却能一眼认出狗熊哆嗦毛，未必了解花鼓灯的艺术特色，却已经忍不住跟着闪身步练起来了。这算不算传承？兴趣从哪里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机会让兴趣继续生长。这几年从莺歌舞鱼灯到各类非遗手艺，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借助短视频走进年轻人，这说明流量并非只能带来一阵热闹，只要内容足够鲜活，它也可以成为连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民间舞原本就生长在百姓生活里，既能登上大雅之堂，也可以在网络上热热闹闹。我们不必要求每一个模仿者都成为行家，也不能满足于大家只会跟的抖两下。让传统文化先被看见，再被看懂，先让年轻人觉得有趣，再让他们发现有味。能把人吸引过来是流量的本事，能让人留下来才是文化传承的功夫。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播报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后，于当天返回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消息，林肯号此次部署时间达到创纪录的321天。
1: 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1: 瑞典文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拿大女作家安妮·卡森。卡森的获奖理由是她大胆创新的作品在与古典传统的轻松对话中为当代文学创造了新的形式。卡森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主要以英语写作，其代表作包括1998年出版的诗体小说《红的自传》和2001年出版的诗体小说《丈夫之美》。

0: 俄罗斯官方当地时间七号发布通告称，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截至七号，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
1: 一次未完成的死刑执行让美国司法界尴尬不已，也引发了各界对死刑流程透明度监督机制的讨论。详情我们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0: 新视野，
2: 新观察，
0: 新话题，
2: 新说法，
0: 环球马上说。
3: 大家好，我是小马。现年50岁的女犯克里斯塔·派克1996年因伙同他人残忍伤害19岁同学科林被判死刑。9月30号执行注射死刑后，派克不仅没能被处死，还在6天后恢复意识醒了过来，不过仍处于愤怒与困惑交织状态，存在大量认知混乱。此次事件曝光后引发广泛关注，核心争议之一是执行程序是否足够透明。田纳西州目前使用的致命注射方案于2025年实施，具体细节在一直对外保密，这给执行失误留下了空间。目前田纳西州州长已经叫停全州所有待执行死刑，下令第三方介入调查，州惩教部门负责人已经引咎辞职，当地法院也勒令州方保留所有相关证据，不得销毁一事。但派克的律师称，政府的相关说法依然笼罩在秘密和法律术语中。受害者家属的二次伤害与官方沟通问题成为此次事件的另一个焦点。被害人科林被杀害时才19岁，他的母亲马丁内斯承受了近30年的丧女之痛，亲自到场见证了这次死刑执行，结果等来的却是一场荒唐的闹剧。执行失败后，监狱官员全程没有给马丁内斯清晰的说明，本来受害者家属已经做好了告别痛苦的准备，结果却因为官方的失误再一次承受打击。这种二次伤害对原本就伤痕累累的家属来说太过残忍。有评论指出，这起离谱的事件不是偶然，本质上暴露的是美国死刑制度积弊已久的深层问题。目前整个事件还在发酵，曾参与起草该州死刑法的律师指出，现在派克已经苏醒，田纳西州如果再次尝试执行死刑，极有可能被控违反宪法禁止残酷刑罚的条款，诉讼空间非常大。
0: 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49，评价等级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5: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4: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6: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4: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0: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4: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7: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4: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8: 934公益报时，
9: 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市劳模、上海电影博物馆副馆长王腾飞，深耕电影文化遗产保护与焕新。我策划了到上海去等一系列展览，串联光影记忆，接续城市文脉。
10: 我是上海工匠、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工程师钟君俊，走遍200多个公园绿地，搭建本土品种库。我乐做城市的护花人，
11: 手拉手做公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5: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杨泾文明的劳务力地板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在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4: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级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事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5: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4: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5: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服好户。
6: 早上好。
7: Morning。
8: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7: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百家》。
8: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9: 以健康价值导向，
8: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定。
1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11: 我是朱红。
1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偏东风，今天夜里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17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
11: 来关注内容提要。国庆期间，全区16家重点商业体街区实现销售额3.44亿元。
10: 帮助蜜鼠舌尖转化，双白好物成西餐新宠。
11: 田野乡村好风光，亲子体验乐趣多。
10: 为接妈妈下班，5岁萌娃独闯地铁站。
1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了。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驻车

0: 时可以开空调，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的功能。过去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汽车，正在增加一种新的功能——短暂住宿。这看上去只是旅行方式的一次变化，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悄悄改变旅游市场长期形成的一套消费逻辑。乘车大军不住房冲击的不只是酒店业，甚至可能是整个旅游生态。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会选择乘车游吗？
1: 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九点至十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广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1: 今年国庆，嘉定紧抓假日黄金消费窗口，立足辖区内特色商业资源禀赋，推出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重点商场开展超15场活动，以政策加活动加场景组合拳，充分释放假日消费动能。
4: 国庆期间，南翔印象城 MEGA 举办由 MEGARDEN 金秋换新季消费抽奖、满额赠礼、星贝限时对礼等重磅礼遇多重上线，市民打卡、遛娃、消费一站搞定。
5: 活动还挺多的，氛围挺热烈的。然后刚才看到很多那个店门口活动都排了很多人。
4: 线下商业多点发力，嘉定百灵购物中心引入真人娃娃机和冰壶大作战，家庭会城市生活广场推出京剧传承秀、嘉定非遗主题文化展、家门口共创艺术季等，嘉定宝龙广场举办10周年庆典、潮趣演艺、非遗雅集、周年福利等，打造沉浸式节日狂欢氛围。西大街、西云楼、信业购物中心等也是文商旅体展联动，打造沉浸式夜游消费新场景。据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10月1日至7日，全区16家重点商业体街区共实现销售额3.44亿元，同比去年国庆同期上涨1.7%。节假日重点商业体接待客流约355.31万人。此外，嘉定区2026年第二轮汽车促消费补贴活动于9月24日正式启动，截止10月7日，参与活动经销商共实现销售金额1.43亿元，完成交易735笔，补贴金额累计约240万元。
6: 基本上全程在接待，就是接完了下一组，接完了下一组，就是这样。哎，客流接待可能是超过300组以上。
4: 假期文旅市场同样火热，作为上海旅游节重要品牌活动，2026年南翔国潮大会以“一龙国潮，鹤舞南翔”为主题，推出风华秀、实景集、烟火市、潮玩场4大板块20余项活动，精准触达年轻消费群体，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国庆期间累计参与人次约38万人次，带动南翔老街消费同比增长8.3%。而在外岗镇马门村陶艺创作共享中心内，20多台拉坯机满负荷运转，市民带着孩子亲手做一只陶罐，在田埂边感受慢下来的假日节奏。村里顺势办起器物展、茶席、旗袍秀和马门夜话精酿夜谈，让乡村消费场景自然生发。据统计，在10月1日至7日，全区9个主要景区点和嘉北郊野公园共接待游客72.521万人次，同比增长31.51%。
1: 十一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在家开启逛吃模式。在西云楼的一家西餐厅，有一款甜品意外走红，而它的主食材正是来自云南双柏的蜜薯。这款深山里的农产品如何跨越千里，成为西餐店里的明星甜品？来听报道。
4: 在西云楼提香餐厅，这款蜜薯酸奶受到了食客的喜爱。金黄的蜜薯泥，绯红的草莓酱，洁白的酸奶，一勺挖下去，口感层次丰富。
7: 这是我第一次吃蜜薯做冰淇淋，之前我吃的都是那种蒸的红薯，然后这次吃的，它就感觉冰淇淋口感不太一样。
8: 要是说不仔细不说的话，不知道是红薯。
4: 云南双柏的蜜薯是怎样做成西式甜品的？餐厅创始人肖思萌告诉记者，他通过我家味道直播间了解到这款蜜薯，下单后其软糯香甜的独特口感一下子吸引了他，经过近2周尝试，做成了这款中西合璧的蜜薯酸奶甜品。
8: 有很多客人他吃的好吃，他们说哎，这红薯哪来的，我们说这是云南双柏的，他说我能订购吗，那现在已经卖出去好多箱了，几十箱有了。
4: 除了蜜薯，店里奶油蘑菇汤所用的菌子同样采购自云南双柏。餐厅还是上海市学生实践基地，曾邀请青海九治等地的孩子来现场演出品尝西餐。
8: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地方能够从文化从人文，从两地的孩子的友好这样的交流方，为我们这个嘉定区，为我们东西部文化做一点点微薄之力吧。
4: 从直播间到西餐桌，从云南双柏到嘉定西云楼，一条消费协作的新路子正让更多深山好物走进市民生活，也让东西部协作的味道越来越丰富。
1: 金秋十月，天气晴朗，正是出游好时节。在嘉定，不少市民趁着好天气来到田野乡村，感受自然野趣。
4: 中午时分，走进位于华亭镇的程超农场窑烤体验店，麦香与柴火气扑面而来。孩子们围坐在操作台前，在家长的陪伴下制作柴窑披萨，摊平饼底，铺上蘑菇、烤肉、香肠，再撒上一层芝士，送入窑炉。90秒后，焦香扑鼻的披萨便出炉了。
7: 我之前只在店里看到过现成买的披萨，没有自己亲手做过，这是我第一次做披萨。自己做完了以后感很有成就感。
4: 品尝完披萨还能采摘新鲜蔬菜，田埂上孩子们弯腰挖红薯、拔萝卜，每挖出一个宝贝都会引来一阵欢呼。据介绍，程超农场的前身是上海名牌城市蔬菜的华亭基地，700多亩的土地原本专供商超配送。去年，农场把旧仓库改造成窑烤店，主打的就是

0: 嘉北郊野公园同样是近期的网红打卡地，眼下园内60多亩粉黛乱子草正值最佳观赏期，连片的粉黛似棉花似云朵，风一吹，粉色花穗轻轻摇曳，像一片粉色的云雾在青纱上流动。
1: 来这里看这种蓝蓝的天，粉粉的草，空气也好，天气也好，温度也适宜，就很棒。
0: 除了赏花，公园的大草坪也成了市民游客躺平的好去处，支起帐篷，拿出桌布，或躺着，或围坐野餐露营，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稻田，鼻尖是青草和泥土的清香，耳畔是风吹稻穗的沙沙声。
2: 想通过接触大自然呢，放松放松，顺便搭个帐篷在这里休息一下，心情非常好。
0: 园方还充分盘活资源，推出挖红薯、烤红薯等一系列农趣体验活动，吸引游客参与。
3: 国庆长假，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各项比赛进行得如火如荼，运动员们在场上挥洒汗水，解锁假期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在上海市民体育公园的绿茵场上，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足球比赛青少年组男子乙组的季军争夺战正在进行。上半场双方展开激烈绞杀，均未能打破僵局，以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嘉定男乙率先发难完成破门，打破场上平衡。
4: 我感觉是我们对整体实力的一个体现吧，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应该能顺利拿下。
0: 最终嘉定队以1-0获胜。同日，上海市第18届运动会足球比赛青少年组男子甲组的冠亚军决赛也在此进行，嘉定队与杨浦队在常规时间内0-0战平，随后的点球大战中，嘉定队以4-1战胜杨浦队，成功夺得甲组冠军。据了解，本届世运会嘉定区共有1500名运动员参赛，覆盖33个大项、44个分项，参赛人数、项目覆盖面及社会办训力量较往届均有大幅提升。随着比赛逐渐进入尾声，嘉定健儿在各个赛场上的拼搏征程也接近收官，为检验区体教融合成果、夯实后备人才储备积累了宝贵经验。

0: 跟着不认识的乘客进站，又甩开对方跑上站台，紧贴安全门不肯离开。近日，上海轨交十一号线昌吉东路站出现了一位特别的小乘客，只有5岁，身边没有家人陪同。孩子的家人在哪里？他又为何执意守在车门前？来听记者报道。
1: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晚高峰时段，小男孩顺着楼梯一路跑进昌吉东路站内。过安检时，他停下脚步，轻拽一旁的女乘客衣角，说了两句话，顺势进到站内，又一路跑到站台最前面，头靠着安全门往远处张望。
2: 这个行为非常危险的，然后当时就赶紧过去了，然后劝阻了一下小男孩，然后发现他只有是一个人，然后当时就觉得情况不对了。
1: 经过询问，小朋友只说出了自己的年龄，其家人的姓名、住址等都无法回答上来，还执意要留在站台。
3: 3、4个工作人员抓都抓不住的那种，然后呢，我们等于是手牵手给他拉了，站务员抱着给他送到警务站的。
4: 你肚子饿了？
5: 肚子饿了。
4: 肚子饿了，那不行啊，给你买点东西吃好不好？
1: 轨交民警通过比对搜寻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不过孩子的母亲此时还在回家的路上，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于是民警迅速联系到了正在四处寻找孩子的外婆。
4: 他一直那边小区里跑过来找妈妈，妈妈马上到，妈妈马上地铁站下车。
1: 原来小家伙独自一人来到车站是为了接妈妈回家。
3: 每天都通勤通行的，就在我们车站对面的小区居住。他带过孩子到我们车站来过几次，小孩子聪明嘛，应该是记住了。
1: 于是大家不再劝孩子离开，而是一起静静地陪着他。而见到妈妈的那一刻，孩子的小手就再也没松开，牵着妈妈一起回家。
0: 1982年，嘉定外冈镇出土了一块经济锥化石，湖海岸线冈深的样貌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曾经的上海古外滩

历经6000年沧海桑田，把往事深深镌刻进外冈这一地名中。美丽嘉定美名篇系列报道，今天一起来了解外冈的由来。

0: 1982年，嘉定外冈镇出土了一块经脊锥化石，古海岸线冈深的样貌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曾经的上海古外滩，历经6000年沧海桑田，把往事深深镌刻进外冈这一地名中。外冈有东西两冈，东冈在盐铁塘向南延伸处，沙细色黄，适合垒壁，又称沙冈。西冈在吴塘东1里余，塘称信义冈，因地处东西冈之间，又在嘉定县治的黄泥冈、青冈以西，如一道天然屏障，故得名外冈。外冈镇上胜迹荟萃，古烽火台马鞍山始建于梁天监十年的江南三大寺之一的吴兴寺，葛龙药师殿、前世宗祠等尽显此地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风骨。烽火岁月中，望仙桥杨店村的吕炳奎携衣从戎，发展壮大外冈游击队，带领外冈人民踊跃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腔热血可歌可泣。作为地处嘉昆泰区域节点的城镇，近年来外冈镇不断夯实宜居根基，厚植兴业沃土。周经村、全经村的万亩良田中，嘉定区首个数字化无人农场以智慧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外冈大米稻香扑鼻。同时以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为特色的产业集群蔚然成型，外冈这座绿洞之城正乘绿而起，向新而行。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在偏东气流影响下，嘉定今天云系有所增多，多云为主，白天吹偏东风，夜里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早晨气温起步14.8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全天相对湿度90%比50%，比昨天湿润，体感舒适。明天天气和今天相似，局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弱降水，对出行影响不大。后天夜里雨水消散，下周一开始将迎来4天多云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较为平稳，最低16到18度，最高25到27度。
5: 从和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着搿张繁华地图老灵的，铺满了那上海80年代的时代记忆。
6: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男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

0: 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1: 那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冷冷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胡同里叮铃当啷。
2: 在了美食家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小火慢炖的糟蹋干，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3: 现在3、5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钟声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启幕，将联动多个商业街区探索即秀即买。
5: 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277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5%。
4: 国庆假期，上海口岸出入境旅客达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
5: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连，形成3天小长假加7天长假的超长假期，叠加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拉长了民众出游的窗口。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澎湃新闻评论：21.42亿人次奔赴，见证中国文旅的内生韧性。
6: Attention！
7: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6: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7: 早安嘉定，
6: 欢迎继续收听。
5: 澎湃新闻消息，国庆黄金周刚刚结束，上海又进入全城上新时刻。昨天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正式启幕，时装首秀、商贸订货、行业论坛、国际首发与城市时尚活动接力登场。本季时装周的开幕日首场活动2027春夏 MOD 上海服装服饰展在金耀虹桥 T2 栋开展，标志着亚洲最大订货季开闸。MOD 展携手10家优质 showroom 共同构建品牌集体，吸引了多家国际专卖专业买手机构汇聚上海。本季时装周，新天地主秀场将持续塑造绿色与人文的时装秀场。接下来一周，来自美国、意大利、法国、丹麦等不同市场的品牌将带来各自的文化背景与设计经验，让太平湖畔成为不同地域审美交汇的现场。
4: 与此同时，全球项目接力入户，国际品牌与机构对中国市场的参与正在由产品进入延伸至专业展厅、新品首发、文化共创与城市传播，点亮活动丰富多彩。比如10月9号上海纽约双城时尚设计展将串联国际创意、当代艺术、商圈消费与公共文化服务。10月10号法国男装成衣协会将携手5个法国先锋创意品牌呈现双城序厅法国男装品牌联展。10月11号至13号，东方新中式秀展将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展。10月16号 ，HM 设计师合作系列将于 HM 中国概念展厅迎来中国首发预览。10月16号至25号，上海时装周时尚周末将以“全民买手计划”为主题。联动新天地东台里、新天地时尚2期及永源路商业街区，通过买手市集、城市街区秀场、社区活动与时尚地图等，探索即秀即买及票根联动的新消费场景，推动消费者从看秀走向进店，从内容种草走向实际购买。
5: 通过多点分布的发布展览、赛事与消费活动，上海时装周正在把这座时尚之都打造为贯通新品首发、商贸订货、公共文化体验与时尚消费、商业消费的城市级首发平台。
4: 澎湃新闻消息，据上铁集团微信公众号消息，国庆假期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逾27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超395，增幅超过5%。其中10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创历年国庆假期

0: 及单日客发量新高。国庆假期期间，长三角地区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相互交错，铁路客运市场增势明显。长三角多地去往北京、青岛、广州、郑州、福州、厦门、长沙、南昌、西安等直通方向较为热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长三角中心、副中心城市往来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芜湖等管内方向出行需求旺盛。2025年年底以来，先后开通的杭衢高铁、核心高铁核四段、金界高铁蓝箭段、杭台高铁温榆段四条高铁新线迎来国庆假期首秀，客流迎来大幅增长。九华山、庐江、寿县、桐城、亳州等安徽多地国庆节前开行的进京高铁列车也吸引不少旅客乘坐打卡，畅游沿线旅游景点。假期七天，长三角铁路日均客发量维持在395万人次以上，形成持续高峰，旅客假期出行意愿强烈。
1: 国庆假期期间，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客流变化和天气因素影响，根据铁路12306客票预售、候补购票大数据和客流规律，充分运用线路车辆资源，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更好地匹配客流，配置运力。国庆假期七天，长三角铁路增开旅客列车2567列，组织动车组列车重联2706列，加挂普速客车车辆915辆，在假期首尾多天累计增开夜间高铁列车1460列，推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苏超球迷包车等个性化定制化的客车产品，努力满足旅客多元出行需要。上官新闻消息，国庆假期上海口岸跨境游的热度持续高涨。10月1号至7号，上海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80.9万人次，同比增长3.4%，日均近11.6万人次。其中浦东虹桥两大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6.3万人次，上海邮轮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4.6万人次。受假期跨境旅游、探亲访友等需求集中释放的影响，上海两大国际机场邮轮口岸跨境客流持续攀升。10月1号至7号，上海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内地居民达58.1万人次，同比增长4.1%。与此同时，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热度不减。10月1号至7号，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外籍旅客达8.9万人次。其中，利用免签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旅客超5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游客总量的近60%。国庆假期恰逢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网球选手、赛事工作人员以及观赛球迷陆续抵沪，叠加旅游、商务等跨境需求，为上海口岸带来多元化的国际客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面对客流高峰，上海边检总站持续加强口岸客流监测和勤务组织，提前掌握国际航班起降、邮轮靠离泊以及旅客客流变化情况，根据客流变化科学动态调配警力，及时增开查验通道，并在客流集中时段加强分流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通关。

0: 近日，上海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的实施意见，新政从预售管理、现房销售、主办银行制度、融资支持、土地供应、质量监管六方面打出组合拳，今后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预售资金全程监管，竣工验收后才能解除。
1: 从这个资金的监管角度来看的话，比以往更加严格，也更加安全，意味着我们将来出现烂尾楼的这种机会啊，会变得非常小，老百姓的资金是得到有保障的。对于现房的销售，现在也是给了一个3%的定金的规则。

0: 从开发商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也会知道我哪一部分的房源或者哪一部分的客源是能够提前锁定的，也是给他们一定的这个信心和资金上的一种安全。
1: 接下来其实整个商品销售制度啊，它是预售和限售相制度并存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预售的条件，那么我们现在要结构封顶，同时呢我们对预售资金通过主办银行制这么一个制度加强了全过程的一个监管。
0: 总体来看的话，对上海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可能会有一些预期上的波动，但是从中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这种波动它会慢慢消除，其实也是很好的处理了房企跟资金跟我们消费者之间的这个关系上的平衡。
2: 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康复医疗机构之一，上海第四康复医院正式焕新归来。位于安远路的新院区规模更大，设施设备功能服务更是全面升级。新院所在的静安老年健康中心内还将设立上海市中医院门诊部、一家养老院和一个120急救站点，打造上海市中心单体规模最大的医康养综合服务体。
3: 第四康复医院新院今天正式启用，那一楼的一场门诊服务啊，也是汇聚了周边不少的老年居民。我看到今天坐诊这些服务基本上以老年康复以及理疗等学科为主，那其实这也符合新院开院之后的发力重点。那新院最有特色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全新标准化多人空气氧舱，它一次可以容纳32病人进行60分钟的吸氧治疗，那单次收费150元，还可以走医保。
4: 脑卒中、脑出血后遗症这些病人，他们在康复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可以进行高压氧舱的治疗，减轻病人的后遗症。
3: 那这次康复治疗区啊，也是全面换新升级，设备更多、更新、功能更全，从这个言语治疗、物理治疗、作业治疗以及康复评定等功能板块，覆盖病人所需要的全部康复治疗服务。
5: 这是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康复机器人，主要是面对一些脑卒中的一些患者，他下肢步行的能力，主要是纠正他的一些步态。这个设备我们主要是适合我们一些平衡功能障碍的。这是我们一个水疗，我们放好水之后可以在水中让它进行训练。
6: 我们还有这个瑞金医院揭牌成立的这个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目前我们这个预约的患者还是非常的多的，已经多达40-50名的患者。
3: 那这次除了康复医院的全面换新升级之外，整个片区还将打造市中心规模最大的医康养综合体。那从我所在的康复医院2层连廊走出来，身后就是即将开业的市中医门诊部，同时未来这里还将建起一座养老院。
7: 这个体量里面一共有4家单位，一个呢是我们新建的上海市的第四康复医院，第二呢我们过几天要落成的上海市的中医医院的门诊部，还有呢就是明年差不多这个时候要落成的一家养老院，另外呢还有一个120的一个站点。这个地块呢以后是静安区打造成为医养结合、康养结合和中西结合三个结合为主要的一个基地，前端后端我们就要做个全链条的一个闭环，三栋楼里面大家都有连廊互通的。
8: 作为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之一，崇明正在向世界展示一种生态与体育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在这里，自行车是主角，百年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首度登陆中国内地，环崇明岛女子公路世巡赛年年开启，世界级赛道就在你脚下。
9: 大家好，我是海波。这次我们又来到了崇明，这里呢被誉为全国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今天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崇明级的国际级运动健将。
10: 大家好，我是黄丽。在崇明，我们自行车体系很完善，还有独特的生态资源，像自行车、垂钓、水上运动都一应俱全。
9: 我们知道，不光是户外运动爱好者，这个秋天世界的目光又要聚集在崇明了。两场国际顶级的自行车赛又会在崇明轮番上演。
10: 一场是场地自行车锦标赛，第一次到达中国内地；另一场是我们崇明举办多年的环崇明岛女子世巡赛。
9: 应该说这就是体育竞技和自然生态融合共生的最好的典范。
10: 市民朋友还可以到我们68公里的绿道来体验，我们在的这个地方就是68公里的起点，一路上可以看到湿地、江海和田园。

0: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1: 出发，
0: 走。
1: 海波老师，这里就是迎冬村啊，是我们崇明最东部第一个迎接日出的地方，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综合性的度假村了。
0: 我听说这个地方不仅仅有自行车，而且还有一个皮划艇码头。
1: 没错，我现在给你介绍一个小伙伴，让我们去吧。
0: 好，走。
1: 这位就是我们崇明区自行车运动协会的会长杨天明。
2: 你好，
3: 郭老师好。
0: 久闻大名，一直在听说这个崇明有一个自行车协会的会长，是吧？
1: 对。
0: 你们这边游客多吗？
2: 周末和节假日非常多。九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刚刚举办了奇遇星海崇明东滩骑行皮划艇市民挑战赛，还安排了烧烤和那个湿地水上的一些趣味活动。
0: 经常会在这参加比赛吧？
4: 啊，是的，感觉呼吸这里的空气啊，我的肺都好像被洗了一遍似的，特别舒服。
0: 你是来骑行的吗？
4: 是的，我是来这里骑行的。
0: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骑啊？
4: 因为我感觉在这儿骑行的话，比在市区健身房舒服多了。
0: 这个骑行的线路都是你自己来设计吗？
2: 没错，我现在是一名乡村体育旅游规划师，会定制一些骑行路线，联动周边的文旅业态。比如说和迎冬村就是创建了瓦舍营地，然后我们这边呢每年要接待超过2万人次的游客，开展活动呢超过400场。
0: 这个地方的话，我看起来的话就不仅仅是自行车了。
2: 来这里什么都有啊，这个骑累了呢，我们还可以滑滑皮划艇，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
0: 太好了，我非常想去看看这个到底怎么玩。哎呀呀呀！哎呦！告诉我们怎么做啊？这崇明高啊？

0: 现在我们就是站在这个比赛的场馆里面了。
1: 对，这个就是世锦赛的比赛场地，上海自行车馆。嗯，
0: 我看的这个屋顶的话也是有一个大的，
1: 这就是根据自行车轮毂去设计的。我们的赛道重新铺设了一下，包括我们的看台也进行了一个调整，更优化了。
0: 现在的话我们大概能够坐多少？
1: 2000多个观众。
0: 2000多个观众。
1: 对，跑道其实是木质跑道，那它是由11000根西伯利亚的欧洲赤松手工铺设而成的。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直道，它的倾角是13度，弯道的倾角最大要接近45度。
0: 最快的速度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速度？
1: 要接近80多。
0: 风驰电掣。
1: 海波老师啊，我们崇明有很多精品民宿，你来到崇明必须要享受一下精品民宿。
0: 我听说了，
2: 陈家镇是鱼米之乡，你应该知道崇明清水蟹对吧？
3: 对，
2: 我们村里面呢正好有个河蟹养殖基地，就是崇明一号，马上要开始要开捕了。
0: 这个附近的话应该是有不少民宿的。
2: 是的，是的，我们村就有15家民宿，还有一个房车营地，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打造运动加康养。那么我们现在还打算跟岛外的一些艺术家做一些合作。
4: 今天正好过来聊一聊自行车全产业链的一些事儿，高质量户外目的地这件事情对我们创业者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现在因为也有很多的需求想要到崇明岛来，我们就做了一些定制公交的一些尝试，改造的这样的这个方式，让自行车可以上这个公交车，效果还不错。
5: 我们68公里的东滩骑行道预计呢在明年年底会贯通，配套建设我们自行车驿站以及全线智能化系统和标志系统。乡村公园里面我们还会新建一个专业的自行车场地设施，预有1公里的架空自行车竞速赛道，还会建设3D 越野赛道、蹦道、碗池、 BNX 自由式小轮车场地。轨道交通崇明线呢预计今年年底要通车，我们将会在东滩地铁站安排专用的体育设施用地，做一些水上的项目，还要建设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健身设施。欢迎更多的市民朋友到崇明来放松心情，体验户外运动的乐趣。
0: 就像一位多次来崇明参赛的国际车手所说的，在崇明比赛是一种享受，这里有专业的赛道、热情的观众，还有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在这里骑行啊，不仅仅是比赛，更是一场和风和海

0: 和自然的对话。喜欢户外的你，喜欢大自然的你，来崇明吧，骑上单车，尽情地享受一番。
1: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连，形成三天小长假加七天长假的超长假期，叠加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拉长了民众出游窗口。国旗飘扬，笑语迎接，亿万民众走出家门，奔赴山河，探访古迹，阖家欢聚。文旅市场业态推陈出新，消费大盘稳健增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双节长假国内出游规模持续走高，长线深度游、红色研学游、沉浸式文化体验热度同步攀升。交通运输部统计，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人流、物流、消费流交织涌动，见证着流动中国强劲的活力。出行结构悄然变化，拼假模式拉长出游周期，跨省长线游占比显著提升，西部省份边境小城、红色老区订单快速增长。人流出行、假日活动也带动了消费的繁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消费齐发力。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3: 今年国庆假期，澎湃新闻奔赴现场系列报道，把记者的脚步沉到广袤县域，捕捉长假目的地变化背后的时代脉动。从文脉传承、乡土研学、工业遗产转型、红色生态融合，到海岛变迁、山乡蝶变，描摹出一幅幅中国县域生机勃勃的图景。澎湃新闻连续多年的黄金周大直播也再次出发，这次镜头没有停留在人从众的画面，而是对准了儿童主题乐园的消费安全。节目播出之后持续获得正面反馈，也让我们看到了文旅市场正越来越规范成熟。热闹之下，更值得读懂这一轮双节文旅背后正在发生的消费逻辑之变。长假里的奔现热潮，国人对多元文旅体验的追求，是县域产业、文化、公共服务持续升级的结果。请三休十三带来的可自主选择的超长时间红利，正在重塑黄金周的运行范式。过去黄金周七天时间约束下的客流脉冲式集中爆发，今年则演变为错峰分流、长短双线并行的格局。游客决策从被迫短途打卡转向主动长线深度度假，多城串游、慢节奏度假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消费重心也从单一的景区门票向住宿、在地体验、定制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转移。目的地选择不断去中心化，县域文旅能够承接海量游客，离不开基建完善、数字化、流量平衡。柔性供应链下沉，市场需求外溢，四重力量共同赋能。乡土热土不再只是网红流量的打卡地，而是国内消费升级重要的增量空间。
2: 市场火热的同时，结构性分化同样清晰可见。先天山水人文资源依旧是文旅发展底盘，但产品设计、场景营造、文化叙事已经成为拉开吸引力差距的核心变量。要把短期的假日客流转化为长久发展动能，不能简单复制网红套路。既要打磨差异化的本土内容供给，补齐交通、公共服务等软硬件短板，也要跳出旧有的景区评级思维，完善新业态品质评价体系，健全价格监管与纠纷调解机制，平衡游客体验与本地居民生活，构建更加可信的文旅消费环境。热闹之下也藏着理性思考，火热的客流是机遇，也考验各地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能力。

0: 长假期间消费总量平稳增长，但游客更加理性，更看重真实体验，单纯依靠短期流量营销的项目吸引力下降。文化发展不能只满足于假期一时火爆，更要持续打磨文化内核，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兼顾本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把短期游客客流的流量转化为长期发展动能。山河锦绣家国同庆，一场亿万人奔赴远方的旅程，串联起祖国大好河山，承载着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流动的人潮，上扬的消费数据，不断创新的文旅体验，共同诉说着中国经济内生的韧性。
1: 嘉定科创河，
2: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1: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2: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1: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2: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3: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4: 百姓观点，你一言我一语，一起来聊。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以来啊，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了。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的就是一张床，驻车时可以开空调，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的功能。过去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这样一个汽车啊，正在增加一种新的功能，就是短暂住宿。看上去呢，只是旅行方式的一次变化，实际上呢，它可能正在悄悄改变旅游市场长期形成的一套消费逻辑。床车大军不住房，冲击的不只是酒店业，甚至可能是整个旅游生态。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你会选择床车游吗？
0: 在评论区当中啊，很多网友啊也是说到了，为什么床车游会火，是因为现在这个酒店价格在节假日期间涨得特别的厉害。比如有一位网友鸿运，他就说啊，现在呢酒店房间它确实是够，那就是价格高得离谱。另外还有这个网友说啊，节假日期间酒店不是爆满，就是价格成倍的上涨，所以呢导致这个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会选择其他的一种比较没有什么成本的住宿方式。
4: 小张说啊，酒店呢只想赚钱，这个肯定是没错，但是房价翻几倍，服务却没有翻倍啊，但却不影响人家去订和住，所以啊他感觉他们是肆无忌惮说涨就涨，一边呢是埋怨自驾的影响了他们的生意，这个逻辑呢感觉没有考虑到大家的这个需求啊。
0: 但是还有君天星辰他说啊，从市场规律来看这并不难理解，游客短时间集中涌入，而酒店客房不可能突然增加几倍，供不应求自然会带来价格上涨。但是啊有些地方它的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合理的，大部分人都能接受，但有的可能上涨了很多倍，导致很多人觉得啊，这样的一个级别的酒店和我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价格的认知不太符合。
4: 是，高兴这位朋友说，自动驾驶成熟之后呢，晚上睡觉高速，白天呢打卡景点，感觉是更省钱和省时间，但是也不能完全去依赖自动驾驶啊。
0: 还有车艇这位网友，他呢就说到了。床车大军冲击的不是酒店业的客房销量，而是旅游业长期以来靠旺季高价赚钱这样的一个价值流通逻辑。过去呢游客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高房价，酒店坐享稀缺红利，现在很多车给了游客一个替代选项，住宿预算可以被重新的分配到了餐饮娱乐和行程延长方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啊，像一些这个为了蹭厕所这样的一个本身，而在于市场缺乏

0: 中间地带的正当服务供给。
1: 嗯，
0: 比如没有100元以内的停车充电补给站，没有按次计费的淋浴洗衣洗澡这样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还有游客啊，就只能去酒店去搭便车了。所以呢，真正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封堵床车，而是抑制这种非正当的价值转移，同时呢，把停车、充电、洗浴，还有简餐，拆成一些这个明码标价的单项服务，让每一份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付费出口。
1: 嗯，还有一位网友喜团团，他说啊，这个洗衣以及烘干呢，也是创车自驾的一大痛点嘛。洗漱和洗衣呢，两大板块，合二为一打包价，应该有不少人是愿意消费的，所以也发现这样一个商机啊。
0: 嗯，其实呢，一直以来啊，每到这个黄金周以及假期旅游旺季，酒店业价格成倍上涨，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一间平时200-300元的客房，到了节假日涨到600-700元，甚至是上千元，并不少见。从市场规律看，确实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种上涨主要来自市场需求的激增，并不意味着住宿品质也同步提高了。相反，满房之后，像停车、早餐、保洁、电梯等一些服务，往往更加的拥挤。也就是说，游客花的钱更多了，体验却未必更好。那过去呢，消费者觉得贵，往往也只能接受，因为出门旅游总要有地方睡觉。那如今呢，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床车，正在给消费者增加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当然，床车目前呢还尚未达到可以完全取代酒店的地步，也没有必要取代酒店。真正产生影响的地方在于，只要有一部分消费者在面对高房价时能够选择不住，旅游旺季酒店调价就会多一个权衡利弊的因素。那么酒店也当然可以根据这个供求关系去涨价，但是消费者也可以依据自己的预算和体验来寻找替代品。市场从来不是只有卖方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价格，也包括买方在价格过高时用脚投票。
1: 其实这种变化影响的不只是睡在哪里啊，还会改变游客的钱花到哪儿。一个家庭原本比如说准备花5000块钱去旅游的，其中2000块呢是用于住宿，那么如果通过床车把这个住宿支出啊降低这个1000元，省下来的钱就可以用于吃得更好一些啊，玩得更好一些，这些其他的支出也可能让一家人会多玩一天。
0: 嗯，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那给出的提醒呢，就是游客的选择现在越来越多了，旅游目的地要做的不是想办法把一次消费做高，而是把一次到访变成更长停留和再次到访。
1: 是的。
0: 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民生热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那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管你死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0: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 用心相伴。
19: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前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 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组织书记，职位高了，任务却更重了。
3: 我的家人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他们曾开玩笑地说，你把党务工作这个副业干成了主业，而经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可就成为副业。
19: 在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赵宪珍服务着两新组织党员及个体劳动者党员近450名，他们犹如450只风筝，散布在不同的角落。赵宪珍开启了学堂党员互通共融的新模式，真正让放风筝的人情有所寄，追风筝的人归有所盼，赛风筝的人心有所依。一切跟党走，知恩莫忘报。在创业致富路上，她还是福利院老人的好闺女，寒门学子的好妈妈，员工心里的好亲人，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3: 我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赵宪珍。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唱歌不是唱得有多好，而在于是会用感情去唱。我每次都会用100分的感情去服务好每一位党员。
20: 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21: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一个话题啊，小区停车难。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我们的市民朋友，您家的这个小区啊，停车到底困不困难？亲朋好友过来走访的时候啊，有时候家里面不只有一辆车，当有2辆车的时候，小区停车是不是很方便呢？啊，如果停车方便或者是不方便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听友社区当中来冒个泡，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小区停车到底难不难。但对于大多数的老小区来说啊，停车难一直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老小区可能都建于21世纪初，甚至是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很少会考虑到停车位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您想想，在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家里面有车的家庭啊还不算太多，所以一个小区里面开车的人可能也不是很多。但是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基本上家家都会有一辆车，有的呢甚至还有2辆车。所以对于一些老旧小区来说，本来停车位就少，现在呢车辆越来越多，那带来的问题就是车停不下了。这不仅是困扰广大业主的一个难题啊，同时也给我们社会基层治理提出了考验。你说在原本就不充裕的面积上面要停下更多的车，到底该怎么停？往地下挖地洞，还是建我们现在很多商场里面看到的机械车位？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侵扰到其他方面的利益？怎么进行平衡相关的矛盾？这都是摆在我们一个又一个老小区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有没有一些参考的方法？有没有做得好的一些小区？我们能不能学习相关的一些经验做法，以复制到我们自己的小区，让停车难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3位代表和我们一起来展开讨论。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3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徐杭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王志浩，欢迎王书记。
22: 主持人、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21: 还有我们泰臣家园业委会主任高慧清，欢迎高主任。欢迎您。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市民好。
21: 欢迎您，还有上海磊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严林锦，欢迎严总。
4: 主播好，市民朋友们好。
21: 欢迎三位。今天为什么会请到我们三位来到今天我们的访谈直播间呢？是因为我们徐杭镇的徐杭社区啊，在这个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上面，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且也是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社区停车治理的路径。我们首先要不请我们的严总吧，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小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造啊？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停车的困难的问题？我们给所有的市民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去过我们小区，也不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构造。我在我们这个上海家庭公众号上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小区是有居民居住着社区以及我们周边的商铺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遇到什么样的停车困难呢？
4: 我们管理的这个太城家园小区呢，是一个动迁盘小区，那个建造于2006年，小区的总户数呢是540户。那么因为随着这个居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小区呢车辆越来越多，原来设计的这个固定车位是166个。那么近几年呢，通过这个一些综合改造项目，增加了100多个车位，那么现在呢达到了272个车位。但是呢，我们现在一到晚上，这个居民都回家了以后，这个车辆的高峰期间大概车辆达到350辆。
21: 你们小区有多少人，多少户？
4: 540户。
21: 540户，只有
4: 166个车位。
21: 166个车位，也就是说你后面再拓展也只有270个车位，不到300个。
4: 对，
21: 那肯定是停不下，这1:1都不够。
4: 对对对。
21: 而且刚才我提到外面还有商铺，商铺和小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界构成？
4: 那么商铺呢，它是因为建造的时候当中是有围墙隔开的，那么也是自成一体的。那么商铺那边呢，就是有那个开放车的这个车位，六十多个车位。那么这个呢，因为
21: 这60多个车位是在一个停车场，还是说就是路边的停车？
4: 路边这个几个口子都可以上来。
21: 它也是相当于是有一个停车区域的。
4: 一个停车区域。
21: 但是一共有60个。
4: 对。
21: 就是小区里面是270个左右，
4: 对，
21: 然后外面是60个左右。
4: 对对。
21: 但是这远远不够，你就把两边加起来，这560户居民可能停车也是有一些困难的。
4: 不够。对。
21: 我们王书记有没有听到市民我们的小区的业主反映说这个停车比较难啊？我看这个数字好像听上去也挺难的。
5: 对的。本来呢这个小区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刚刚建立的时候是166个车位。那么后来呢，经过了其实我们的一个微改造和一个就是那个雨水一整改的一个契机嘛，我们也是那个增加了就是106个，所以现在是272个，
21: 就是从166增加到270，
5: 这是也是经过了一个有一个过程的。
21: 那你们也蛮厉害的，增加出了100多个车位。
5: 我们也是利用了一些契机，正好雨污水改造的一个契机，还有小区的一个微改造。这几年我们也是想过了很多的办法的，也是想那个就是缓解一下我们小区的一个停车压力。
21: 够吗？
5: 不够，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小区里面租户啊越来越多。一家可能不只有2辆了，有可能有3辆了。
21: 有3辆
5: 车，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缺口其实还是很大的。然后其实我们也是想过了很多的办法。我们因为太城家园周边呢有那个徐杭菜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区的一个食堂。那么我们也是想跟着他们就是沟通一下。也是一个通过一个就是那个共享停车的一个方式来缓解。但最后呢可能由于就是就技术问题啊，还有可能其他的问题呢，最后还是没有实现。所以我们后来才考虑到我们的商铺，我们自己太城家园门口的这个商铺和我们这个小区之间的一个共享。
21: 也就是说就是说你们也是想过办法往周边其他地方去拓展。
5: 对的。
21: 但是可能一方面是这个沟通原因，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距离可能还是有一点远。
5: 对，
21: 特别是下雨天，我觉得我作为居民，我可能不愿意下那个替他的大雨。
5: 对，可能走个6-7分钟您也是不愿意的。有可能直接车子停到自己家门口，那是最方便的。
21: 对的，
5: 这样是一个情况、
21: 所以还是只能从我们现有的这个资源当中
5: 去挖
21: 来进行盘活，来想办法。
5: 对对对对，
21: 我们想问问高主任，我们小区的业主有向您反映说这个停车实在太难了，能不能业委会也想想办法，到底该怎么搞这个事儿？
1: 从业委会的角度讲呢，就是停车呢，无非是就是车位供不应求。那么老小区，我们这个老小区你又不像新开发的小区有地下车库，这个没有地下车库，你刚才就是王书记讲的，在这个改造之前呢，我们小区一年常停车辆350辆左右、
21: 到底停车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有没有人向你反映说，或者您观察到的情况，大家是车都往一个地方塞，还是堵在那门口？
1: 堵在门口也有，人家通道那边都有的，我们现在估计一下就是还空缺80辆车位左右、
21: 但是像一些消防安全通道和进出口是不能停车的，绝对不能停。
1: 是的，像这个情况也比较严重的，几个消防出口的停那个有网格子的地方，他是就叫他们
21: 不能停的、
1: 到他那边做工的，他说我没地方停。
21: 哎，你们
1: 这里空着就是停了一下。
21: 有遇到那种

0: 零那物业商和我们业务会出场以后，给他做工作，慢慢的把他们取消了，暂时把这个事情解决。但是我们的感觉说，这样是不
1: 是个隐患？嗯，
0: 是个隐患，不会根本性解决问题的。所以慢慢的就是在2018年的这个那个小区里边雨污水改造，新建了一些车位，当时。现在发展到现在270个，还是不够，就是这个情况。
1: 我们这个严总有听到过这种吵架的情况吗？
2: 有，
1: 当时心里
2: 怎么想？我们保安这边，因为他呢，有的他有固定车位，
1: 他们会往什么地方停呢？如果是晚上回来太晚的人，
2: 就是吵架为什么？就是固定车位，他这个业主停好车了，然后他那个路上面，路上不是。路上旁边他车子去停了以后呢，影响他这个固定车的正常
1: 进出
2: 了。那么他又出去，他堵着呢。一般的人家可能有那个就是一件摩托或者电话，那么人家都态度蛮好。那个别的人态度不太好，叫他走，他现在没空。
1: 啊，那本来人家业主停的规规范范的，他也很着急。
2: 然后呢，他可能心里就是我每天来停不到，那么乱停。造成这个事情也不是他的事情，那么导致就是双方矛盾升级，那么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就是保安一接到这个接到了以后呢，就赶紧到现场去双方做工作。
1: 这对你们日常的管理工作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困难？
2: 那么这个导致我们就是一个呢，就是人员肯定就是频繁的这个就是要去管理
1: 维护，
2: 要去疏通。那么本来如果停的井然有序的话，我们这个这方面就是用很少的人员去关注。那么这个一旦这个我们就关注了，首先一个有没有帮人家固定车位挡住，第二个这个四岔路口交通要道有没有车子去停掉，妨碍就是人家正常通行。我们就是随时随地就是要关注好，一旦发现人家还没有来反应，我们赶紧就是电话通知，或者是看到以后马上叫他开掉
1: 啊，
2: 就是我们人员人工一下子就上去。
1: 我能这么理解吧？比如说你们这个团队一共20个人，可能在停车上面只需要分配2个人，但是现在因为问题比较多，我必须要分配7个人、8个人。那原本其他地方可能需要人员的地方，他就得到停车地方去管理，所以管理成本就会增加。
2: 对对，
1: 其他地方的管理效率就会降低。
2: 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种情况。所以也是对管理方面提出了一些考验。
2: 对，
1: 有居民投诉到你们这个地方来反映问题吗？
3: 有的，
1: 有说了些啥让人糟心的事儿？
3: 还是那个反映小区，一是反映小区停车难，希望我们也跟物业沟通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就是快速的得到一个车位，就是我们是排队的，就是因为他们物业搞不定，
1: 你看物业也难呀，
3: 是的，所以他们要反映到我们这里来啊，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提前优先的拿到自己的车位，因为现在物业我知道是排队的，使用一个排队机制，就是说一家不管有几户，那有一家有几个就是车，需要几个车位，那么一个已经满足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按照排队的顺序，如果是有哪个就是腾出来有车位的话，他们再就是依次的替补上来。
1: 所以你看，业主这边也有自己的诉求，有时候甚至会闹矛盾。物业这边他们管理上其实要不就成本增加，要不就管理的水平降低。
3: 对，
1: 然后所有问题都汇集到你们这个地方，千头万绪，你们觉得应该怎么来进行梳理？当时是怎么做的？
3: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对居民呢，首先采取的一个就是解释沟通，但这个情况下可能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1: 对的，因为
3: 有些居民
1: 一时安不了长久，
3: 因为我们可能跟他们说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呢，就是因为他们也可能不听，反正你看这家人可能有几个，为什么他们能得到，我们为什么，我也是这样，我为什么拿不到2个车位、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是和那个物业和业委会一起，就是等于我们弄了一个组建了一个就是等于一个联席会议嘛，然后邀请了这个就是居民代表也是来参与的，当时就是等于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开发布会一样的，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这个泰臣家园整个一个停车的一个现状，然后就是有居民的话在反映的话，我们看一下他们之间有没有自己的一个意见和建议。也是反馈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再这样一步一步的操作。其实这个建议，我们这个改造的这个建议，其实居民也是提供了一个意见的。当时也是有居民跟我们说，能不能就是等于跟泰臣家园商铺的一个整改后了以后，我们之间的一个共享这样的一个建议，其实居民朋友们自己。

0: 你自己也是有这个想法的、嗯、
1: 这个是在当时这个讨论会上面大家提出来的一个共享的车位的，
0: 对的，我们是一个叫共治、嗯、共享共建的一个理念。
1: 嗯，可是人家商铺这边他要做生意，他也希望自己的车位能够够多，所以来的顾客停车方便的话，也许对他的生意会有增加。
0: 对，
1: 如果你这个地方停车不方便，他们可能就不来吃饭或者不来办事，
0: 对，
1: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利益的冲突。
0: 嗯，其实这个要从两面来看。
1: 嗯，
0: 其实我们这边整改好了以后，对商铺来说，他们这边呢其实停车也是一个方便。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整改之前的话，其实一个乱停车现象、僵尸车现象很严重的。
1: 嗯，
0: 啊，所以当我们整改好了以后，其实对商铺来说，他们也是有利的。
1: 嗯，
0: 啊，
1: 刚才大家提到的一个这个，共享车位这个概念啊，刚才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我们现在目前也是之前是有一墙之隔的，就是外面的停车是一个区域，小区里面是一个停车区，两边其实是不共通的。
2: 对对
1: 啊，不共通的。那这个居民他提出的一个共享的概念是怎么样的一个共享法？
0: 嗯，原来是这样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车位，他们本来是那个就是他们是来等于是占车位的。
1: 占车占哪里的车位？
0: 就是占了它，我们不收费嘛。原来这个是没有管理之前是不收费的，所以小区居民
1: 是外面的
0: ，
1: 外面的不收费，
0: 围墙之外的。
1: 小区里面是
0: 收多少钱？小区里面收费的，是现在据我了解是1500块一年。
1: 一年1500块，那如果是临停的车的话，
0: 临停的车是5块钱。
1: 5块钱，那外面就是不收费的。
0: 当时是这样的
1: 啊。
0: 那么后来我们这个就是整改好以后呢，我们对小区的居民，其实他们的价格和小区里停的价格费用是一模一样的。
1: 嗯，就是外面开始收费了。
0: 对了，收费，但是就是你在我们小区内部交的这个费用，其实到外面来停，其实是价格是一样的，只是可能是距离稍微远一点。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南面那个有一个小门的吧，这个小门其实也是方便了居民，他们其实出境的话也是等于只要在3到5分钟也能到达这个区域了。我们已经想了很多的办法，既让居民要能停到，又让居民也不用走那个远路。
1: 这是当时大家想的一个方
0: 法。对，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就是开那个联席会议的时候商量一下，因为这个小门平时是就是也是只有早上开，就方便居民可能买菜或者其他的一个。那么到了后来呢，我们想为了居民就是停车返回之间的这个距离稍微近一点，稍微快速到家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这个车小门口的这个时间呢，从早上一直延续到晚上12点，让上夜班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就是快速到达，就这样的一个。
1: 所以严总啊，你看刚才王书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就是外面那个区域其实之前是不收费的，那么不收费可能你管理上面就很难去做，因为你毕竟不收费，那可能存在的问题就是他这辆车在这个地方停一天、停一周、停一个月，甚至停半年、一年的时间都有，因为不收费嘛，他就一直停在那个地方。
2: 对，
1: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僵尸车。而且可能会不会有一些业主他是为了就省下每天这个钱，你看一年下来也能省下不少了，他就把自己的车挪到外面。
2: 对，
1: 我就停在那儿不动，比如说我家里面2辆车，哎，我换来换去。
2: 对对，
1: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2: 这个形象很普遍，
1: 就导致这60个车位可能利用率就很低。
2: 对，
1: 也许打个说夸张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具体数字啊，可能有30个或者40个它都是占用的。
2: 对，相比例相当高，
1: 比例相当高，但是你也没法管，因为你不收费。
2: 对，不收费。
1: 嗯，那这个业主提出来的这样一个方法，你们当时研究讨论过吗？觉得怎么样？可行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外面也开始收费，里面也开始收费，
2: 可行的。但是我们呢，因为一开始呢是想，因为就是用人力等于保安去管理，那么后来经过测算呢，因为你等于收来的这个费用去支付保安的工资那不够的。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近几年嘛，这个无人这个到达也是开始这个流行了。那么我们就是首先就是想到这方面，采用这个智慧无人到闸。那么这样呢，就是通过这个一个呢是刷牌，第二个呢是网上支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这个监控这个管理。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以技术，那么人员呢就是这个卫服，那么这样呢这个费用就是大大降低了。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测算跟方案就是提交业委会以后呢， 因为大家包括居委，本来我们只一直在商量，
1: 嗯，
2: 那么认为这个方案呢是确实可行的。
1: 那、嗯、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小区里面和小区外面都是你们在管，
2: 对，
1: 而不是两家人在管，
2: 是的。
1: 所以你可以针对这两个地方的资源来进行盘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起步阶段是比较好的，
2: 是的，是的、
1: 啊，就是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一些做主，
2: 对、嗯，因为本来也是想管理嘛，那么通过就是少部分的投入，然后就是可以一方面可以把车辆有序的管起来，
1: 嗯，
2: 另外一个还有一定的这个收入，能够补充这个公共收益
1: 啊。高主任这边有遇到过大家在讨论这个情况的时候有人持反对意见吗？比如说那些占用僵尸车位的人，他外面的既得利益者，他一天都免费停在那个地方，人他听到这个肯定不开心。
3: 有的，
1: 有人，
3: 哎，
1: 那说明这些人就经常往外面停的这些人，
3: 哎，
1: 他会向你们反映说些啥？
3: 说过的，像里边我们小区里边有绿化的，就是没车子的呢，看到你们扩大车位就是比较反对的。没油车位的人好像是里边的绿化都搞掉，让他们停车走舒畅一点。
1: 而且没车位的人他就在想、哎、你一天到晚你这进进出出的，你这也不能保证我的安全哈。你外面吃个饭停到我们小区里面来，那些没车的人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意见。
3: 立场不同，每个人说出环境不同，所以意见就是有的是他们的意见、
1: 嗯、
3: 我们听后来做也是做工作的，有车子的人有车子的想法，没车子的人有就是另外的想法。
1: 对，而且有车子的人里面也有两派、
3: 哎、
1: 一个是他经常往外面蹭停的，他肯定不愿意、
3: 哎、是的 是的，
1: 他肯定不愿意。另外一些人就是我愿意付钱，只要你给我有位置我就能停。
3: 是的，有的人比较爽快，他不管你们，我只要有车位停、
1: 嗯、
3: 你
1: 付多少钱
3: 我
1: 都
3: 可
1: 以, 啊、
3: 哎、
1: 那这些问题都到您这个地方来，大家的各方的诉求都不一样，你们怎么去做这些工作，怎么去调和这些矛盾？
3: 这些工作嘛，因为到我们这里嘛，我们和物业商一起连同和他们做工作。
1: 嗯，
3: 物业商的几个就是包括经理的都一起到居民做工作，嗯、基本上啊，听话的还可以。
1: 比如说你在这个事情里面最需要调和的，我个人觉得啊、
3: 嗯，
1: 就是那些以前在外面蹭停的人，现在你要开始收费了，他没办法蹭停了，他的僵尸车没办法停了，这些人他们找到你们反映。
3: 这个情况到他也无可奈何的，他因为说不是对针对他一个人的，都是社会上包括我们你们小区里面都是这样对的，不是对这不存在公平不公平，都是一样的对的，所以他也没什么多话说的。哎，
1: 这些人里面你觉得最难调和的是哪一个群体？
3: 基本上现在是
1: 之前调和的时候最难的一个群体，
3: 最难
1: 你们啃了很长的硬骨头。
3: 最难的群体我才好像是没，要么是位上他们有反应，到我这里好像还没有
1: 啊。有向你们反映过的吗？哪个群体你觉得是？
2: 我们因为一个呢，在商量的时候呢，这些主要就是一开始主要是一个费用，一个能不能成功。
1: 嗯。
2: 那么到后期，我们开始实施了，有那么两三辆车子，他就不肯走。那么不肯走、
1: 嗯、什么意思？就是在外面那个停
2: 外面
1: 免费之前免费的那个区域，他不肯挪走。
2: 对，不肯挪走，不肯挪走。那么我们也是通过居委啊、业会，包括我们甚至就是报那个派出所、民警直接干预，
1: 说明这个车应该停了不止一周一个月，停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不肯。你想你走了之后他往哪儿停呢？
2: 因为他习惯了嘛，过来
1: 对的，
2: 不收费的，然后这样停等一下他自己的这个家庭车位一样。
1: 对的。
2: 那么我们这样车是一封闭以后，那么影响他的利益了。
1: 嗯，啊，这些人你们怎么去解决的？当时
2: 那也是最后有那么一两辆还是通过这个派出所
1: 那来进行处理的。
2: 对。
1: 嗯，哎呀，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困难。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居委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你们得去协调业委，协调物业，还得给居民做安抚的工作。你们当时想到的一个办法是选择党建引领三驾马车协同来破局，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分享。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这样一个点？
0: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件事情，三驾马车这个齐同发力，那是最最重要的、我认为。
1: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小区这三驾马车三匹马朝不同的方向跑，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们遇到过吗？
0: 嗯， 我们现在泰城嘉五年的业委会跟那个物业还是很给力的，所以我们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度还是相当高的，
1: 相对来说还比较高一点，
0: 对的，所以我们通过我们居委搭台，
1: 但这个过程也需要调

0: 和啊？你们怎么来调和呢？怎么想到通过这个三驾马车协同党建引领来做这个事儿呢？
1: 因为三驾马车这个现在提的也很多嘛，因为居委会、业委会，我做个比喻吧，居委会我们就像就是一个人的大脑，就是协同全身发布信号，业委会就像我们的心脏，对吧？输送血液，我们那个就是物业好像好比我们的四肢，在给我们处理我们的这个事情，所以等于像一个人如果是真的要正常的这个运作的话，肯定是这个三方协同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处理这些停车难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发挥通过党建引领发挥我们三驾马车的一个作用。所以当时我们也提出，刚才我跟主持人也说了，我们提出了一个共享共治共建的一个这个理念，我们要通过这个理念来开展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就从去年11月份呢，我们就开始开了第一次的一个联席会议。当时我们三驾马车都参与了，还邀请了一些居民，刚才我也说了，当时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方案。
0: 方案应该也会比较多，大家的想法也比较多，怎么去权衡这中间的选择哪一个不选择哪一个？
1: 当时也是讨论的相当激烈的。这个共享的这个其实概念呢，其实大家还是蛮赞同的。后来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征询，因为就算我们在与会的这些成员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也是要征集全体小区业主的一个意见的。对的。所以后来就是会议结束后，我们在会议上的这样一个方案由我们业委会组织，然后去对全体小区居民做了一个征询。
0: 所以我当时看到你们提出了一个阶梯计价措施共享的这样一个规则，是吗？
1: 这个当时是我们那个严总提出的，我觉得很好。
0: 严总提出，
1: 严总提出，
0: 那我们请严总。
1: 严总，那个
0: 什么叫做阶梯计价？什么叫做措施共享？
2: 因为这个呢，其实现在等于是那个社会上很多有那个公共停车场，他们等于都是就是多少时间免费，然后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这个就是慢慢升上去。
0: 对的啊，有些商场它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是免费的，然后一个小时7块，接着再往上半个小时再叠加，
2: 然后半小时3.5块，再半小时3.5块，
0: 对的对的，
2: 就是然后最高一天是多少钱？那么二十四小时里面，就是以最高的这个钱。
0: 封顶应该是8个小时。
2: 那么像我们是封顶40块。那么这样呢，就是既考虑了，就是因为我们主要还是要考虑到商户，他们正常的就是这个营业。他们要来停车的，那么这个费用如果高的话，那肯定影响商户的这个正常营业的，
0: 所以他过来吃个饭的话，比如说吃个2个小时，
2: 对，
0: 那么所以大概就是10块钱左右，
2: 对，然后我们包括就是跟业委会商量以后呢，对于商户，我们还另外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有那个优惠券，他们商户每家人家来买，那么适当的给他们优惠一点。那么这样呢，也是其实也是促成他们就积极参与这个改造的这个项目的。
0: 买的意思就是说，商户把这个停车费用买掉，所以顾客他就不用付钱，直接到时候商户把这个券给他。
2: 对对对。
0: 那这对于顾客来说，其实是省去了你停车的费用，
2: 对，
0: 激发了大家过来用餐的需求。
2: 对。那么如果是正常外面来的，那肯定是正常停车的。那么这样呢，就是整个一个停车场的秩序，有需要的来停了，不需要乘车的他就跑掉了，不来了。
0: 价格这块你们想得很细，想得很细，就是你看根据不同时间还有不同人群都考虑到进去。
2: 那么这样就是把位置腾出来以后，那么因为商业主要是白天营业，到了晚上，那么可能就是1/3的人车辆就是继续营业，还有2/3的车子呢空缺了，那么我们呢这个2/3呢就是用于小区业主车辆本来就是没地方停，那么同样的跟小区同样价格，包括一年支付还可以优惠2个月，那么这样呢，他们可以更有兴趣，就是到这边来停。
0: 这个就是您指的这个措施共享。那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就比如说白天我们小区里面很多人都开出去上班了，所以小区车位其实是充足的。
2: 对。
0: 但这个时候商铺需要大量的停车，因为有人过来办事，有人过来中午吃饭，他这60个远远不够，所以他可以停到小区里面去。
2: 也可以，对。
0: 然后晚上可能这个商铺可能营业结束时间早，是10点多钟，那正好小区居民车又开始用得多，所以这60个外面的停车位小区居民可以停过来。
2: 对对对。
0: 啊、哦，所以是这样，
2: 是这样，
0: 这样一个大家互通的一个机制，嗯，
2: 对，
0: 这样运行下来初期，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因为这样，我们是从3月5号开始这个停车场就是正式开始的，
0: 嗯，那就已经4个多月时间了，
2: 对，
0: 嗯，
2: 那么。停下来呢，我们小区现在大概有20辆车子，已经就是经过引导停到了这个停车场。
0: 嗯，
2: 那么跑掉了20辆，但是我们小区的晚上停车，就是原来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呢，现在明显就是这个缓解了。
0: 嗯，
2: 本来因为你就是20辆回来一停没地方停，有的停通道，有的停那个绿化，现在20辆一跑掉。明显感觉宽松了，就是。
0: 嗯嗯，那整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270+60个车位这是固定的，
2: 对，
0: 也是没有增加，只是把这两个方式来进行盘活。虽然现在还是，还是隔了一堵墙，
2: 对。
0: 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机制给打通了。
2: 对对对。
0: 啊，这样来做的话，其实大家可以有一个这个更好的流转机制，大家各方可以有一些这个自己不同的需求的尝试。
2: 是的，
0: 嗯。业务会这边有听到这个运行之后大家的一些反馈吗？
3: 大家感到蛮好呀，这样对你们反正是在居委和物业的这个支持下，我们业委会也做了一些工作，所以居民反应上比较比以前宽松了，就是这个
0: 停车的时候也没有争吵，相对来说就少一些，
3: 少一些，少一些，是的。
1: 以前呢，我们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商铺群和一个小区的业主群。
0: 嗯，
1: 那里面呢，严总也知道，我们经常是有那个挪车的现象。就一个小区到了晚上呢，
0: 谁让谁挪？
1: 就是居民跟居民挪，比如居民艾特那个居民，你的车停了，占掉我的位置，或者让我就不能出去了。这样的情况其实以前是很多的。那么经过这次改造呢，我因为我本人也是在这个群里面的，
0: 嗯，
1: 我感觉现在是少了很多，
2: 明显
1: 少了很多。之前整天我看到，哎呀，艾特物业啊，能不能帮我去联系那个居民，帮我们来车主来联，就是移动一下，
0: 嗯，
1: 所以这个感受我还是感觉，
3: 发生的次数比以前
1: 少好多。
0: 哎，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啊，60个车位就能解决那么多的一些矛盾吗？
1: 因为有固定车位的人，他们其实没有矛盾的，
0: 啊，
1: 有矛盾其实就是那
0: 临时停
1: 80个车位的，这个是有矛盾的，就是我们在里面还穿80个缺口，对，硬塞，这个缺口是，就是这个80辆的这个矛盾点还是在的，
0: 嗯，
1: 根本我们现在引导了，现在大概有20辆左右的车已经停到了外面的这个商铺了，
0: 嗯，
1: 所以其实是也大大缓解了。这样一个情况了，
0: 嗯
1: 啊，所以等于是1/4现在已经停，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在宣传吧，还是在引导更多的，
2: 嗯，
1: 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达到在2/3左右的车在停在我们商铺，大概在40辆左右，
0: 嗯
1: 啊，有20辆左右的我们还是留给商铺，这样的一个理念吧，这样一个思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其实王书记，你看这个事情，不光是这个停车位解决这个停车困难的问题，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带动了商户和居民之间大家的一个信息的沟通，或者是一个信任，就是让大家不要形成一个完全的对立的状态。而这个事情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应该是沟通了两方之间的一个连接，或者是消除了某些隔阂，会起到这样的作用吗？
1: 会的，因为商铺呢，本来就是等于跟那个居民之间的，他们之间是没有什么沟通和联系的。
0: 嗯，
1: 他们只管做生意。赚自己的钱，而居民呢，他也管好自己，就等于他们，我们只要有那个自己的这个方便，还有我自己有自己的公共收益，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打通了以后，其实我们那个居民也是增加了自己的一个公共收益，
0: 嗯
1: 也可以贴补到我们这个业委会平时的一个运作中过程过去，所以其实是一个双赢的一个方式和一个局面。
0: 对，而且我看之前你们还组织了这个居民的环境督导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嗯，环境督导队呢是这样的，当时因为是那个街面上不是很乱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等于是请了一些热心的一些居民，还有一些那个就是等于我们的老党员这一块的，他们帮我们一起来就是街面上一个巡逻嘛，发现一些问题，乱停车，可能就是到时我们可以宣传一下，让他们停好一点，这样就是这样的情况，
0: 或者一些那个。 堆物啊。
1: 对的，对的，这是。那么久而久之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情况，让那个居民看到了多了，居民就是现在越来越多也响应我们这样一个号召了。所以这个我们队伍现在已经从原来的3到4个人啊，到了现在20个人了。
0: 嗯
1: 啊，那么这些人呢，我本来是。

0: 一个文明停车的一个宣传。到现在呢，我们就是等于楼道堆物，刚才主持人说的楼道堆物、小区治理呀、费线充电呀，他们都已经现在就是去就帮我们居委做一下这样一个志愿者的一个工作。
1: 嗯，
0: 啊，这支队伍其实呢，说白了就是从我们那个自治这个角度，就是从我们居民自治的角度上成立起来的。
1: 嗯，
0: 啊，不是我们就是等于居委就是去引导他们这样做。是他们自己自发的组成了这样的队伍，
1: 嗯
0: 啊，
1: 就是这样，其实让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自己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来。
0: 对，现在
1: 但是最难的一点就是你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要参与进来，而不是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和我没有关系，你堆一些东西或者乱停车好像和我也没关系，是你们物业要管的，是你们居委要管的。
0: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自己就是自发组成这个队伍以后，楼道队伍像现在少掉了，其实他们自己门前这个环境也是得到了一个改善。
1: 嗯
0: 啊，所以说仅靠物业是不够的啊，物业我们现在我们的物业也是也很忙，平时就是如果是专靠他们是保洁啊这些去帮我们做这些其实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靠我们居民自己。那我们这些居民也是很好啊，尤其是我们这个刚才我说的一些老党员，他们也是都自发的去给我们做这些工作。
1: 你们是怎么来调动他们从家门走到这个社区大门里面，走到社区来进行服务的呢？因为这是一种无偿奉献，这是一种大夏天你也得在外面，大冬天你也得在外面的一种奉献精神。我躺在家里面其实很舒服的，但是你要让他们出来，我觉得可能有点难。你们是怎么调动大家的？
0: 我们这些其实这些老党员什么，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就是理念和信念都是很就是很高尚的，
1: 嗯，
0: 他们自己也很愿意。我们只是就是等于搭建了这个平台，让他们过来一下，就是帮我们处理。但他们后来自己也说，我们也可能会做一些，就是等于平时我们发一点，就是我们的就哎对。但是他们后来就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居委给我们的，就是等于一些就是等于一些
1: 鼓励
0: 啊，对，补贴啊什么的，我们也正自愿的，他们很好。
1: 啊，
0: 从头到尾，其实我们这一块这个泰臣教员这一块那个环境督导队的这些成员都是非常的。让我感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就是很就是
1: 很团结，
0: 很团结，对，
1: 很
0: 为我们
1: 热心，
0: 对的。
1: 我们也特别想问问高主任，为什么在你们小区啊这些事情大家就推行的比较好，而且大家都愿意来做这些我们看似无偿的事情？
2: 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区域上的居委里边，他们市场的教育有关的，特别是那些刚才说的那个老党员，他们这个比较觉悟比较高的，看到这个现在参赛情况，他们自己觉得有义务一道出战，帮助居委和我们居委会和是物业上一道处理这个问题。
1: 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家里面都有那么事儿没做，我家里面我还带孙子，我还烧饭，我还要那个什么跳跳广场舞，我就一天都忙不过来，我还搞你这些事儿。
2: 这些嘛，这个反正是这个，你说这个事情，因为我也看到这个现象的，我感到这些人难能可贵，
1: 其实就是个人时间和这个公共时间。
2: 好像你主持人说的是有这个情况，但是很多一部分人他是不是说跳什么舞带小孩的，他们愿意出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1: 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是因为时间比较多，还是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2: 这几个有几个比较，他们我也感觉啊，说老实话，我也刚才和你的想法一样，你们这群人在家里面带小孩或者烧烧饭吃吃，就看看电视，
1: 是的呀，
2: 他们都是高兴
1: 啊。
2: 我也这个事情，我也没去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干？
1: 而且你看现在这种大夏天的也很热。那如果是要调动更多的我们除了这些老党员之外，这毕竟是其中的一个群体，那小区里面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这个全职宝妈等等，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也让他们参与过来？有想过这一块吗？
2: 这些我们还没考虑，
1: 还没有考虑到。
2: 你知道这个比较前卫的，
1: 因为我发现啊，之前我们也是访谈过一些小区，很多小区里面都是能人达人特别多，比如说有的里面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所说的还有一些这个律师等等，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但是平时小区只是他住家的一个地方，他很少去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来，但是这些人在某一些特殊时段当中，他们发挥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想法，他有很多的一些好的想法和资源，当他加入到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完全就可以给社区治理

0: 出很多的金点子，而且这些点子都是能够用得上的。我相信你们小区应该也有很多年轻人，
1: 年轻人
0: 也有，
1: 因为你一般年轻人都是忙于工作，像我们小区是老小区，都是农村，农村的比较老太太、老爷爷都是比较，他们比较淳朴的，
0: 对，
1: 比较。都是这个
0: 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多一点、
1: 对对对、
0: 时间比较多一点、有考虑过这个把这些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本来工作就很忙，但是呢好像有的人也想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但是还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也不知道我能够给你们帮些啥，平时呢你们好像也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些需求，所以双方的信息好像就不是很对等，我也不知道你干嘛的，你没事你也不会来居委找我。
2: 其实呢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社区其实有个社区云，经常在这个社区云上我们也是发布一些就是和年轻人息息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只是可能因为泰拳家园一方面是年轻人比较少，以老年人为主，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年轻人就是平时呢上班比较忙，我们发布了这些活动呢参与率不是很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其他像我们所管辖的其他小区呢，这方面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年轻人比较多。像我们新的一个小区，新建的一个这个小区，就是一个商品房小区，它里面这样的一个能人，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能人达人还是比较多的，有书法爱好者啊，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绘画爱好者都很多。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国画班呀、就是帮助这年轻人来参与的。
0: 你们还成立了国画班？
2: 对，我们有国画班，
0: 就是小区里面的人
2: 自己教自己。小区里面
0: 自己
2: 教自己。对啊，我们居委还是就是也刚才我说的是居民自治，也是由这个居民自己投入开了这个国画班。然后这个招生方面是我们就是在社区云、还有在那个小区微信群上发布这个通知的。
0: 所以你看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治理或者社区治理，不光只是我们老年人这个群体他在里面做事情，他在里面发力，也不只是商铺在里面发力，其实我们要考虑的是让更多面上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群体的人都参与进来，而不是一群人的事情，
2: 对，
0: 一部分群体的事情，
2: 对对对、要从等于是我们那个老年人还有我们中年人和年轻人都要全体人员都要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中、才能把我们的社区做得更好、更有温度。
0: 对于这些比较工作比较忙或者没有太多时间参与到这个社区治理过程当中年轻人，你们当时是想了一些什么办法让他们更多的走到社区里面真正干事儿，而不是一回家之后把门一关谁都不认识谁。
2: 开始呢我们也是就是弄了一个就是那个就等于环境一个督导，不是环境督导，就是环境整治。然后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发布了以后，让在双休日的时候对小区进行一个整治。双休日的话年轻人是有时间的。
0: 你挑的这个时间就是挑的大家有空的时候。
2: 对，我们双休日我们可以自发在小区微信群里接龙这样的一个参与，就是我等于8点到10点我有空，那我就到小区来捡垃圾，10点到11点我有空，那我可能就到小区里做其他的楼道整治啊什么的。这样是我们其实当时我们也是结合了一个党员的双报道双服务的这样一个契机。然后在这个小区微信群里也发布了这样的情况，参与的人数呢还是蛮多的。当时我记得我们从这个事情是从2023年开始的，参与人数也达到要五六十个年轻人，
0: 五六十个年轻人
2: 。我当时其实我们也是给他们做了一个记录，还给他们拍了照，后来还上墙了。
0: 这个数量我觉得还比较多嘞。
2: 对，蛮多的。
0: 因为周末可能年轻人比较，他也想睡睡觉，但是还是有五六十个人。
2: 对对对。
0: 而且有没有那种除了他一个人来之外，他也带他的太太先生或者是男朋友，
2: 小孩最多还是带小孩。
0: 其实你看这会起到一个示范引领的作用，
2: 对对对，
0: 他知道妈妈爸爸在做一件和这个社区共同发展的一件事情。
2: 对，我记得有我们就是泰臣家园的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还带着自己的小孩子来的。当时我记得他们的照片拍给我看，我还逗趣的跟他说今天怎么带孩子都出来了。他说让孩子也了解一下这样的小区的一个情况，也让参与一些小区的志愿活动。
0: 你看，我觉得王书记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你组织活动的时间啊，你不能老是工作日上午或者下午，你组织的这些活动虽然有人参与，永远都是阿姨呀送我们过来，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们有时间。
2: 对，
0: 但是我们得想到年轻人他们到底需求是什么，我们组织的活动他们能不能参与进来，而不是我们把活动一发我们这边工作就结束了。
2: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因人制宜，因群体而制宜。所以有些就是年轻人

0: 喜欢什么，我们也是做一个调研，看一下就是他们喜欢什么，我们再适当的发布这些，就是这些活动。
1: 嗯，
0: 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
1: 嗯，而且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会形成一种信任。就是他知道啊，你发的这些活动都是有品质的，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们也愿意参与进来。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等，会造成一些误会。比如说在有些情况之下，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双方的信息可能掌握的不是很周全，可能觉得啊，你是不是不理解我，或者等等等等。而通过这些活动能够把它引出来之后，大家交流多了之后，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把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志趣都相同的志趣都集合在一起了。本来可能我和你和你是不认识的，那经过这件事以后，我们可能因为志趣相投，我们成了朋友，让我们能带多更多的这个年轻人参与到这个队伍中来。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是有的。
1: 那这样一做的话，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些成效，而且可能会取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0: 对的。在社区治理方面呢，年轻人的想法其实比老年人的想法可能
1: 更多很活。
0: 对，他们的想法可能就是更现代化一点吧，可能说用电子的方式啊，用 AI 的方式来处理现在的一些情况。我们可能年纪大的就是从自己自身出发，有可能自己去处理一些事。那我可能通过这个现代化的手段来处理得更快一点。其实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志愿者队伍，来共同治理我们这一个社区治理上。
1: 就像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你不组织篮球比赛，他也没有办法去发挥自己的这个实力和作用。
0: 其实他没法自己发挥，第二他也没可能带多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篮球运动中来。
1: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一些社区当中关注一些除了我们老年人群体之外的更多的年轻人，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自由职业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社区治理过程当中来。当然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也是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啊，就是我们通过盘活社区当中的两个不同的停车区域的一个内容的方式，来激活了整个小区的停车的模式，解决了我们本小区当中的一些停车的困难。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就是这个事情当下解决之后就结束了，怎么才能避免或者长久的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好的运行下去，而不是我们今年做得很好了，我们后面可能管理上面就懈怠了，或者后面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解决，或者是没有想到去解决，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后期的这个管理上面，物业管理上面，
2: 管理上，因为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就是两边的综合整合，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1: 对，
2: 那么接下来
1: 后续我们会怎么做呢？
2: 接下来呢，肯定是一个是要从我们物业公司的这个管理上包括人员现场的这个人员要加强管理。原来这一块不管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叫他们，虽然是无人之手，我们也要通过这个保安的这个不断巡逻，要去发现一些这个不安全的这个因素。那么另外呢，就是保洁呢也要定期的对这个场地进行，就是要去搞卫生嘛，你不可能无人之手就不管了。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一些设施设备上面，那么要去保证，因为这个是电子产品，那么要定期的养护
1: 维护。
2: 对。那么如果包括像近期我们也发现了，就是现场有漏洞，那么原来因为是开放式的，那么我们在路边呢打了一些桩头，那么防止这个车辆呢就是随意的这个跳进跳出。那么最近发现有个别车就是从这个漏洞里面穿
1: 小空子
2: 对，那我们就是及时跟业委会沟通了，沟通以后嘛，我们主任马上说这个赶紧你们物业去把它漏洞补掉。因为既然管了，那么要去管好，不要因为它是违规这样跳出去的。
1: 它相当于是越过我们这个闸机系统，
2: 倒车梗，
3: 逃票，
1: 对，逃票。
2: 那么因为有后期的，你万一车辆轮胎在那个倒车梗上划伤，
1: 那算你的还算

0: 人行道上碰到这个过往行人了。
1: 对，
0: 那还要来找我。
1: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管理不能是一阵风的事情。我们过了之后，我们什么就不管了。我们信任所有的先进的技术、闸机技术啊，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它还是需要人去维护，而且你得不断去思考。
0: 对，
1: 因为我们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有时才要完善的
1: 啊。所以这个不断的就是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不断的调整，对吧？你们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您发现的这个漏洞吗？
2: 看到的，昨天我们和就是物理长开会的时候，大家说起，我说马上把这个漏洞补上呀，就是，
1: 否则你整个的这个运行机制就打
2: 破了。当时搞这个桩头的时候，就是好像在后来有人提出，就是在网道边上，其实和网道啊，盲人道叫网道那边，
1: 刚好这个车就
2: 能
1: 够过去，
2: 搞掉了，搞掉以后正好这个空缺有个漏洞了。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这个，当时这个严总说这个什么，我说马上就把它搞补好，这个漏洞不是大家都。对大家都有益的，是吧？
1: 对，所以这个机制我们也相当于我们是起跑线，赢在起跑线，但是后面在持续的长跑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发现问题，去沟通，而不是一了了之。
2: 是的，是的，还要有些空缺的地方还要完善一下，不是这个不是好像一劳永逸的，还要继续的。
1: 对，包括设备的一些升级啊，管理怎么去更新，才能让更多的市民朋友在停车的时候能够享受的便利。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可能大概只能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呢，通过我们今天太晨家园这样一个小区的停车的案例，也是给我们很多启示。在整个过程当中，党建引领其实是发挥了很多不可替代性的作用。最关键的就是居委、物业、业委三驾马车都能够齐心协力的配合，是这个问题的破局之道。当然呢，也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我们现有的原有的一些资源怎么来进行盘活。有时候可能向外去求、向外去拓展不是一个当下最好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自身小区当中想一想一些办法，能够把自己天然拥有的一些实力的优势盘活利用，也许就是我们整个停车难问题的解决之道。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更多的老小区当中都能够有自己因地制宜的方案借鉴，让我们每一个市民在停车难的问题上都能够迎刃而解。好，也非常感谢三位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市民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列夫星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
15: 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
16: 点火，点火。
12: 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8: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7: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8: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20: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怎么办啊？
19: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1: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2: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3: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19: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4: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5: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6: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19: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0: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1: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0: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华旭双语学校杨静老师。杨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初二男孩小雨的故事。小雨小学的时候很乖，放学回家呢，会主动跟妈妈聊学校里的趣事，穿什么衣服啊，几点写作业，周末去哪，基本上都听爸妈安排。可是上了初二之后，爸妈发现孩子像变了一个人，说话总带刺。有天早饭的时候，妈妈说今天降温，穿了一件蓝色卫衣吧，保暖又好看。小雨立刻皱眉头，丑死了，我才不穿。妈妈多说了两句，她直接顶回来，你审美过时了，别管我。类似的互怼越来越多，最激烈的一次是因为头发。小雨想把头发留长一点，爸爸觉得不像学生。

0: 生样，没有认真商量就硬带他去理发店剪短了。回家之后，小雨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竟然趁爸妈不注意离家出走了，爸妈急得报警，最后在附近的书店找到了他。妈妈又气又怕，后来偷偷看了他的日记，里面写着他们从来不在乎我的想法，逼我剪不喜欢的头发，穿他们选的衣服，还偷看我的日记，这个家根本没有尊重。爸妈也很委屈，我们都是为他好啊，怎么现在说一句他顶一句，管一下就像仇人一样呢？
1: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0: 主持人，小雨的故事很典型。其实呢，这个家庭真正卡住的地方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开始强烈需要边界和尊重，而父母呢还在用小时候那套我安排你照做的方式相处，于是原本的关心在孩子眼里慢慢变成了控制，原本的小提醒也变成了一场场的互怼。这其实是初中阶段常见的亲子边界冲突，也可以说是青春期孩子因为尊重需求没有被满足而产生的言行表现。什么叫亲子边界冲突呢？说简单一点呢，就是孩子开始觉得我长大了，有些事情我想自己做主，比如穿什么衣服，有什么发型啊，房间怎么布置，日记能不能备看，手机怎么使用，和谁交朋友。这些事情在大人眼里可能只是生活小事，但在青春期孩子心里常常和我有没有被尊重连在一起。所以小雨怼父母不一定只是没礼貌，他真正想表达的可能是请你们不要什么都替我决定。他离家出走这当然不是正确的方式，但是呢，他说明孩子已经觉得正常说话没有用了，只能用更激烈的方式让父母看见自己。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非常多，尤其在初中阶段，亲子冲突常常集中在穿衣啊、发型啊、隐私空间、手机使用、学习安排、交友、作息这些领域。家长常说，小时候那么乖，怎么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得？孩子就觉得，你们根本不听我说，只会管我。今年的青少年发展研究也提醒我们，青春期孩子并不是不需要父母，而是需要父母从管理者慢慢转向顾问和边界守护者。该守的底线要守住，但能放手的地方也要给孩子一点空间。否则呢，孩子越想证明自己，父母越想压住孩子，亲子关系就容易进入控制。
1: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0: 好的，主持人，小雨家的冲突不是简单的孩子脾气差或者父母太严，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孩子的自我意识在长大，而父母的相处方式还停在过去。初中阶段的孩子正在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是谁？我和父母有什么不同？哪些事情可以由我自己决定？所以发型、衣服、日记这些事情看起来小，其实是孩子建立自我感的地方。可是很多父母还停留在小学阶段的管理方式里，觉得我比你懂，我都是为你好，你照做就行。当孩子已经开始需要自主，父母还用命令式的管理，孩子就会觉得自己被压住了，反抗也会变强。第二个原因是心理控制越强，孩子越容易反弹。近年研究反复提示，父母的关心如果变成过度控制、羞辱、内疚施压，容易损害孩子的自主感和心理健康。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越是你必须听我的，孩子越容易在心里喊偏不。小雨的爸爸强迫他剪头发，妈妈偷看日记，都是孩子边界被强行闯入的体验。孩子会觉得你们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控制我。一旦信任受伤，后面再谈沟通会更难。第三个原因是亲子互动变成了权力拉扯。我们看小雨家的模式，父母提

0: 就要求孩子反抗，父母觉得孩子不尊重，于是更强硬，孩子觉得父母不尊重自己，于是反抗升级，最后大家争的已经不是头发长不长，衣服穿哪件，而是谁说了算。还有一些近年的中国家庭研究发现，父母教育焦虑越高，越容易不自觉地使用心理控制，心理控制又会影响亲子关系，并和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很多家庭并不是不爱孩子，而是陷入了焦虑、控制、疏离的循环。所以小雨家的问题核心不是孩子不尊重父母，而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没被尊重。孩子觉得你们不尊重我的边界，父母觉得你不尊重我的苦心。当这两种委屈撞在一起，亲子互怼会反复发生。
1: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0: 好的，主持人，面对像小雨这样的青春期孩子，家长可以从这四步做起。第一步，先修复关系，尤其要为越界行为道歉。像偷看日记、强迫剪发这样的事情，对青春期孩子伤害很大。如果这些心结不解开，后面再谈规则，孩子也很难听进去。家长可以找一个双方都平静的时候，真诚地说：“小雨，日记是你的隐私，没有经过你同意就看，是我们做错了，对不起。以后如果我们担心你的状态，会先问你愿不愿意聊，不是偷偷看。”关于剪头发，也可以说：“上次强迫你剪发，爸爸做的不合适，头发长在你身上，我们应该先听听你的想法，再一起看学校规定和合适的方案。”这里特别提醒家长，道歉时不要加但是，不要说对不起，但是我们也是为你好。一加但是，孩子听到的就不是道歉，而是辩解。真正有效的道歉可以有三句话：这件事我做错了，我知道这让你感觉不被尊重，以后我会换一种方式。第二步，把事情分为三类：你做主的，我守底线的，我们一起商量的。青春期的孩子最怕所有事情都被管，父母最怕的是完全管不住，所以边界要说清楚。可以开一次小小的家庭会议，开场白这样说：今天不是批评谁，不是翻旧账，我们想一起商量哪些事可以自己解决，哪些事爸妈必须守底线，哪些事我们一起商量。第一类就是孩子的自主权，比如房间布置、日记内容、穿衣风格，在不违反校规、不影响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让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可以说：这件事属于你的选择，我可以提建议，但最后由你决定。第二类是父母底线区，比如夜不归宿、危险交友、违法违规、严重熬夜、自伤风险，这些父母必须介入。家长可以说：这件事涉及安全，爸妈不能完全放手，但我们会告诉你原因，也会听听你的想法。第三类是亲子协商区，比如手机使用、发型是否符合校规、较大的金额消费、课外班的选择、周末安排。手机尤其不建议简单归为绝对隐私区，因为它涉及了作息、消费、网络安全、社交风险，需要共同约定。第三步，把命令换成我信息和协商的话术。家长可以少说你必须怎么又这样，多用我看到、我担心、我们能不能这样的表达。比如发型问题，原来的说法是头发这么长像什么样子，明天必须剪，可以改成：小雨，我看到你的头发已经快遮住眼睛了，我有点担心学校仪容要求，你想保留什么样的发型？我们能不能一起找一个你能接受也符合学校规定的方案呢？穿衣问题，原有的说法是你就穿这件别废话， 可以改成，我担心今天降温，你穿太少会冷。你可以不穿这件蓝色的卫衣，但能不能自己选一件厚一点的？手机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不是要偷看你的聊天内容，我担心的是睡眠和安全。我们能不能约定，晚上十点半，手机放到客厅充电，具体和同学聊什么，我们不随便看。

0: 以上话术的关键是先说事实和担心，再给选择和商量空间。孩子听到的就不只是哑口，而是父母也认真对待他。第四步，创造非冲突时间，关系补回来。很多青春期家庭一开口就是学习、手机、作息、成绩，孩子一听父母叫他，身体就进入防御状态。所以呢，家长需要主动创造一些不说教、不提要求的相处时间。比如呢，爸爸周末约小雨打球，打完这点东西全程不聊成绩。妈妈呢，可以偶尔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歌、电影或者球鞋是你觉得不错的。孩子如果愿意说呢，就先听，不急着评价。也可以每天留十分钟叫无任务聊天时间，只聊生活，不提要求。比如今天学校有什么好笑的事情吗？你最近喜欢的那个发型是哪个球员同款吗？这双鞋你喜欢哪里呀？是颜色还是款式？亲子关系不是靠一次谈话修好的，而是靠很多次安全、轻松、不被审判的相处慢慢修复。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我想提醒家长四点。第一呢，尊重不等于放任，尊重孩子不是所有事儿都由孩子说了算。穿衣、发型可以尽量自主，但要符合校规和健康。日记呢不能偷看，但如果孩子出现明显的自伤风险，父母必须介入。手机不能随意翻，但是使用时间、付费、网络安全必须有规则。家长可以这样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也要守住安全和规则。我们不是谁压过谁，而是一起找一个可行的方案。第二点，避免假尊重。有些家长嘴上说我们商量，但心里已经决定了你必须听我的。孩子很敏感，他能听出来。真正的尊重不是装作商量，而是真的愿意听孩子的理由。可以这样说，我现在不一定同意你，但我愿意先听你说完，你说完以后我也会告诉你我的担心，我们再一起想办法。第三点，遇到反复不要马上否定全部努力。青春期亲子关系的改善不是一步到位的，今天孩子愿意好好说，明天可能又怼人，这不代表方法没用。家长可以把目标放小一点，今天少吵了五分钟，今天没有翻旧账，今天孩子愿意多说一句，都是进步。可以这样去暂停，刚才我们又有点吵起来了，先停十分钟，等会儿我们只谈怎么解决，不互相攻击。第四点，一旦出现安全风险要及时求助。案例里面小雨已经出现了离家出走的情况，这一点上家长不能够轻描淡写过去。如果孩子反复离家出走，长期拒绝沟通，出现了自伤的言语、自伤的行为，或者情绪持续低落，睡眠、饮食明显异常，就不要只靠家里硬扛，可以先联系班主任、学校的心理老师，必要的时候到正规医疗机构的儿童心理门诊做进一步的评估。最后我想说，青春期亲子互怼并不意味着亲子关系失败，它提醒我们孩子长大了，家庭沟通方式要升级了。父母每一次少一点控制，多一点倾听，少一点偷看和命令，多一点边界和协商，都是在帮孩子学习如何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真正好的家风不是孩子永远听话，而是一家人即使意见不同也能好好说话，彼此尊重。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刚才听了杨老师分享的家庭教育故事，我相信很多初中家长都会有些共鸣。小时候那么乖的孩子，怎么上了中学之后说话忽然带刺了，让他多穿一件衣服，他嫌你审美过

0: 小时，让他剪个头发，他觉得你不尊重他。你多问两句，他就回一句，别管我，烦死了。家长会委屈，也会生气，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一句好话都听不进去呢？杨老师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小雨家的问题核心是青春期孩子的边界感和尊重需求在变强，而父母还在用小时候那一套我安排你照做的方式和他相处。这个观点我很认同。我想补充的是，青春期的互怼并不一定说明亲子关系坏了，也不一定说明孩子变糟糕了，他常常会表明孩子正在长大，但他说话的方式还不成熟，父母还想管教和保护孩子，但是表达的方式也需要升级。我们要知道，青春期孩子的大脑还在发育，尤其负责计划、自控、想后果的部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知道那句话很伤人，而是情绪一上来，话已经冲出口了，顶嘴、急躁、翻脸快，在这个阶段并不少见。但这不是说孩子可以随便的伤人，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还在学习怎么管理情绪，怎么表达不同的意见，家长才要把每一次冲突当作一次练习的机会。小雨因为头发被强行剪短，第二天离家出走，这当然是危险的信号，也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必须的严肃的对待。但我们也要看到，前面已经积累了很多不被听见的、不被看见的感受，衣服由父母定，头发由父母定，连日记也会被偷看。对青春期孩子来说，这些事不是小事，他会觉得我的身体、我的隐私、我的想法都没有位置，都不被尊重。所以家长要学会把冲突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事情的本身，头发剪不剪、衣服穿哪一件、手机几点放下；第二层是关系里面的感受，你有没有听我说，你有没有尊重我，你是不是一上来就否定我。很多家长真正吵崩的不是第一层，而是第二层。杨老师刚才已经讲到，要道歉，要分清自主区和底线区，要用协商的话术，这些方法非常的重要。我在这里再补充三个提醒。第一，冲突发生时，父母别急着赢。青春期孩子怼一句，家长很容易马上怼回去，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可是这样一来，话题很快就从怎么解决问题变成谁压过谁，最后孩子更冲，父母更气，问题反而放大。父母可以先停一下，说你现在很生气，我也有点生气，我们先暂停十分钟，等会儿再来谈这件事情。这不是认输，而是大人先把局面稳住，因为我们比孩子更成熟，就多承担一些情绪刹车的责任。第二，父母先低头不等于示弱。有些家长担心我先道歉，孩子以后是不是更不把我当回事，其实不会。真正让孩子学会尊重的，不是父母永远正确，而是父母也会做错，做错了也愿意认错。比如小雨爸爸可以说，那天强行带你去剪头发是我太着急了，没有尊重你，这个做法不合适。但你离家出走也让我们很担心，以后如果你很生气，可以说我现在不想谈，但不能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这句话既有父母的反思，也有清晰的底线，他不是纵容孩子，而是在做示范。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相互的伤害，也包括伤害自己。第三，每一次冲突之后都要有一个小复盘。很多家庭吵完就算了，表面安静了，心里面却都记了一笔，下一次再吵旧账又被翻出来。更好的做法是等大家平静后用三句话复盘，刚才我们是从哪一句话开始吵起来的，下次谁先发现火气上来就提醒暂停好不好。这件事最后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办法，比如穿衣的问题可以商量， 你可以不穿我选的蓝色卫衣，但今天降温，你自己要选一件厚外套。发型问题可以说你想留长一点，我们尊重，但要符合学校的规定，也不能遮住眼睛，我们一起找一个你能接受的样子，这样冲突就不会伤感情，而是变成孩子学习表达、父母学习放手、全家学习协商的机会。最后我想说，青春期家庭不是不能吵，关键是吵的时候不要说伤人的话，吵完以后还能坐下来把事情说清楚。父母现在多一些稳住情绪，多一些愿意听孩子说完，多一些不把面子看得太重，换来的不只是眼前少一次争吵，更是孩子将来理解别人、尊重别人，也懂得体谅父母的能力。青春期最好的管教，不是让孩子重新变得听话，而是让孩子在有边界的尊重里面，慢慢学会为自己负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庭桥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2: 惊蛰春雷动，
13: 啪啪啪，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2: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4: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6: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7: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6: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男大大小小的书上，有稍微高级点的，有一般性市民阶层中档的，还有四面透风、人格人的茶馆店里不固定的书上。但是总数了建筑方位、格调、舞台位置、听客位置上，大同小异，侪差不多的。我们家庭的书上，辣辣民国年间鼎鼎鼎盛的时期，基本是每个小镇侪有几家，像南翔、安定、楼塘，地能经济发达，或者讲比较闹忙的大的镇，甚至有三十几家书上，分布辣辣街头巷尾，闹忙的正中心四桥码头。离得现在逐渐冷落的望星，老早叫望星桥的偏僻小镇，还有得几排像像样样的茶馆店及书上，摆了几张八仙台，听客坐的是啪啪噗噗。现在房台、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七集，我们家庭的书上。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侬前头几集啊，这个叫啥个？讲到现在，搿是第七集啊。
1: 第七集啊。
0: 那么侬刚刚看这个我们家庭的书上，还有啥特点呢？
1: 我照着人家讲，
0: 哎，
1: 就是讲所有的书上呢，实际上侪差不多，
0: 侪差不多。
1: 哎，
0: 家庭侬想老早西门这个长林村，侬应该也晓得。
1: 哎，晓得晓得。
0: 现在这个特厅书上是规模比较小，我个人是比较欢喜南翔老家里只书上。
1: 南翔有个。现在对他
0: 其他镇好像我没听到过，安定了啥不晓得有吧？
1: 现在南翔搿只市场对吧？熟悉市场。
0: 哎，熟悉市场。
1: 伊平常上海是优秀的，优秀市场的。
0: 搿只市场出来环境也适宜。
1: 哎，相当好，优秀市场。
0: 相当好。
1: 伊边头待遇。
0: 啊，是个。
1: 伊边头是李刘芳搿只。
0: 是个是个。我当时从待遇进去的。
1: 对，那么好吃小笼馒头啊，是可以的。
0: 是个。
1: 那么我呢，阿拉从嘉定老的市场讲起。
0: 嗯。
1: 我看了一看，就是讲嘉定是一个大镇。
0: 嗯嗯。
1: 实际上大镇和小镇对吧？茶馆和市场侪有，既有茶馆，勿有市场嘛，
0: 是个，
1: 对吧？
0: 是个。
1: 哎，我举个例子来讲，侬像望星，
0: 嗯，
1: 就望星搿只国高头茶馆蛮多的。
0: 望星，
1: 因为当初哎，望星，现在望星勿太塞。
0: 当时也闹忙过，就是。
1: 闹忙闹忙，因为伊出去捕鱼的嘛，对吧？
0: 啊、
1: 所以望星叫望星叫。
0: 望星叫，
1: 对吧？人家做鱼的渔民嘛，做、
0: 鱼
1: 的渔民是阿只小码头呀。所以望星市场里向呢，伊是大概有只市场，其中有只最大的。
0: 有
1: 大概八张当初
0: 哦，八张，
1: 葛末大概要也要坐六十多个人了，
0: 三
1: 开间门面嘛，葛末作为望星嘛还可以了，对吧？一个小个市镇呀，那么南翔呢就结棍了，侬刚刚到南翔就结棍，
0: 好几只了，
1: 南翔大概茶馆店有三十几只，
0: 三十几只，
1: 当初
0: 南翔是
1: 民国辰光
0: 最大的镇了，
1: 最大的，哎，因为南翔侬想历史比嘉定镇优秀，
0: 要早了，
1: 要早呀，嘉定800多年，南翔也要
0: 一千五百多年了，
1: 历史文化南翔是。深厚的，深厚的。当初我数了一数，民国初年一个辰光，南翔有只市场，

0: 南苑书场，
1: 嗯，
0: 南苑书场，
1: 大概在啥位置？
0: 是啥位置？那我一张地图没，但是伊是南翔镇浪向有一个叫青榜，
1: 嗯，
0: 青红榜，青红榜，
1: 哦哟，
0: 伊上海没，上海天堂嘛，
1: 哎哎，
0: 对吧？杜月笙啊，这个王金庸啊啥么，伊拉就青红榜，搿张蛮多的，一百，伊大概150多只位置了。当初南翔个市场大概有得5家市场，
1: 嗯，
0: 作为南翔个地区来讲，
1: 嗯，
0: 葛么还是可以，
1: 嗯，
0: 啊，还是可以。那么还有这是方塔，我记得是方塔，
1: 哦，
0: 方塔镇嘛，方塔镇里向一个茶馆也蛮多的，
1: 嗯，
0: 茶馆店蛮多呢，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茶馆店多，说明侬那个早市闹嘛，
1: 经济比较繁荣，
0: 对对对，侬早市旺的嘛，不可能有茶馆店，
1: 那当然，
0: 对吧？老冷落的地方，买菜的人就寻不成食事的地方，侬茶馆肯定没，
1: 是，
0: 更何谈这个书场，
1: 是，
0: 对吧？
1: 赚不着钞票，
0: 哎，肯定赚不着。
1: 所以王老师，侬一讲搿芒兴搿辰光茶馆店了，啥意思啊？就可以想象当时的闹忙，
0: 闹忙，哎，
1: 当时肯定是个好地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那么楼堂呢，有个特点的，
1: 哦，
0: 因为楼堂也是一个古镇，也是个古镇。
1: 老早底搿点心做了蛮好哎。
0: 哎，做点心，石楼堂嘛，就石材楼堂嘛，对吧？石材楼堂的，伊搿是特茶馆市场，就伊一口井，
1: 哎。
0: 蛮有名的，
1: 哦，
0: 所以我不能以这口井是宋朝的，
1: 嗯，
0: 宋朝有有哎，杜金堂十七八个杜
1: 金堂
0: 斗来斗去在那一个的，但是搿也不稀奇，
1: 哦，
0: 用侬大个井人家弄弄大嘛就好了，我懂，一个井师对吧？一个井师好，杜金堂里向个井师，据说它就可以和泉水比美的，
1: 哦哟，
0: 葛末一个泡出来
1: 比较好了，
0: 对，
1: 泡出来茶好吃，
0: 泡出来个茶好吃，葛末也是吸引人的就一个因素，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比如讲，弄个茶馆好，弄个市场好，茶叶好，茶好，
1: 嗯，
0: 来个相当也好，
1: 哦，
0: 那么人家就高兴了。
1: 闹忙地方，人家还蛮愿意去的。
0: 哎，对对对，所以搿是楼堂，伊迭口井到现在好像还是有。
1: 哦，
0: 但是里向水呢，侬吃
1: 不晓得，吃不准。
0: 我来，我去过几趟，去过几趟，到迭个井拍过照片的。但是，
1: 搿么搿个井旁边头应该有得搿个市场，我再讲茶馆店的咯。
0: 有有有，现在没了。
1: 现在没了，
0: 现在楼堂搿条街拆了也差不多。但是伊里向对伐，老的就是好一点的对伐？
1: 还是有的。
0: 还有。
1: 嗯，
0: 我上趟去的辰光，一个朋友陪我去的，就江南设计院，我有个朋友，伊也老欢喜中国传统的建筑了啥的。那么伊里向有一个人，外头好像是外地人，来搿搭开店的。
1: 嗯，
0: 开店呢，伊也蛮欢喜搿地方。
1: 嗯嗯，
0: 我拍过张照片的。
1: 嗯，
0: 伊列了一张表，就楼堂地区比较著名的。
1: 嗯，
0: 比较有特色的古建筑。
1: 哦，人家自家去这个
0: 整理的，大概有10多只。
1: 哦，
0: 我拿照片拍下来的。
1: 嗯，
0: 因为搿天后来碰着伊拉，伊带了保留去。
1: 嗯嗯，
0: 保留去啊，搿么样？所以楼堂搿地方有文化底蕴的。
1: 嗯嗯，
0: 啊，搿么市场兴盛，包括伊这个茶，高高头泉水媲美，搿么市场好吃，对吧？说明是有道理。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港。
1: 嗯，
0: 外港好像现在不大知名。外港帮迭个啥？外港
1: 现在也不大闹忙。
0: 不大闹忙。
1: 嗯，
0: 老早外港还可以。
1: 嗯。
0: 哎。外港当初伊一只市场对吧？一只市场200多个位置了。
1: 哦哟，
0: 200多，民国的辰光。
1: 嗯，搿是蛮大。
0: 哎，蛮大的。那么再讲到安定，安定呢还是蛮大的地方。
1: 嗯嗯。
0: 哎，现在汽车城嘛，安定是民也是民国的辰光有一只，民国的辰光有一只也是从茶馆来的，就民国廿几年，有个叫顺信。
1: 嗯。
0: 顺利的顺。
1: 嗯。
0: 兴盛的兴。
1: 嗯，
0: 伊是顺兴茶馆，顺兴茶馆后来解放以后变成功安定市场。
1: 嗯嗯，
0: 那个辰光我伊有得200多只位置。
1: 哦，
0: 嗯，200多只位置。1990年，我查了查资料啊，伊是1990年成立的。
1: 嗯，
0: 咁么我读书的辰光，
1: 哦，
0: 就是我文化大革命是第一届嘛，
1: 安
0: 定师范第一届嘛，
1: 哎，
0: 咁么大概七九年
1: 的
0: 辰光，
1: 嗯。
0: 我去听故事。
1: 哦，七九年辰光已经恢复了，应该
0: 恢复了，恢复了。
1: 当中停脱过。
0: 伊还是叫哎，当中停脱过。
1: 嗯，
0: 伊还是叫安定市场。
1: 哦，
0: 前头是叫顺兴茶馆嘛。就哪能呢？因为辰光阿拉夜里向嘛有夜市秀。
1: 嗯嗯。
0: 但是阿拉搿批人嘛夜市秀
1: 逃出来，
0: 不大高兴去嘛，就逃出来听书了呀。一回事听好嘛，回去。
1: 嗯。
0: 学堂里向伊门锁脱了。
1: 嗯嗯。
0: 伊有规定个，夜里向侬勿出去个。比如讲侬8点钟前头侬要回去个。
1: 嗯嗯。葛
0: 末阿拉听好是只要9点半到10点钟况。
1: 嗯。
0: 对吧？才是那个辰光，那么又翻墙头进去，经常是那个，有一段意思。
1: 王老师，那个批人侪是要做老师的人，还去翻墙头，翻学堂的墙头。
0: 因为那个辰光还不是老师，那个辰光是师范生。
1: 不，老师做老过了，
0: 没做老过。阿拉个老师也欢喜平台。
1: 老师
0: 也欢喜听书，
1: 眼开眼闭。
0: 哎，对，伊放放那么，伊晓得那出去，反正读书读好嘛就好了呀。侬出去听书，而且
1: 侬应该出来是做语文老师了。当时拿学堂里分吧？
0: 哎，分分分分。

0: 了。分
1: 了分了分了。因为当初出来的吧，实际上我讲不难听，就现在，包括现在听书的，尽管人少，但是上海两只大的市场里向，听书人还是有的。
0: 哎哎，
1: 老师帮律师，
0: 哎，蛮多。
1: 因为为啥？搿全部在一个是考试笔，第二个要靠逻辑，嘴还要靠那口头表达的，
0: 口头表达，看人家搿种即兴的能力。
1: 哎，对，要靠口头表达的。
0: 哎，
1: 口头表达呢，伊有得几种，一种就可能理性思维，
0: 哎，
1: 对不对？逻辑表错。
0: 哎，一种狡辩嘛。
1: 对对，狡辩也是一种逻辑。
0: 哎，抓牢人家闲话里向漏洞，我才
1: 看不懂。对，
0: 对吧？
1: 另外一个，侬要讲得生动啊，像刚刚朱厚，你要去游说朱厚的话，侬要讲了人一个人家听得懂，
0: 侬噱头要好。
1: 一个噱头好，听得懂，积极，对吧？噱头好，
0: 哎，
1: 是能噶侬就容易打动人家，人家觉得哎有道理，有道理，
0: 对。
1: 那么搿做律师个就是，那么阿拉做老师啊，侬老师嘛，侬要吸引学生子嘛，对吧？侬搿课上得生动，上得生动嘛，侬有辰光妈妈不管是爸爸晓得，对吧？爸爸晓得，搿天就不在了海。刚刚就讲到个安定个市场，那么嘉定镇呢，阿拉嘉定搿地方可能就熟悉一点，就搿只泰丁市场，
0: 泰丁市场，
1: 对吧？1902年，还是民国辰光。伊原来辣太原底下，后来搬到搿只
0: 现
1: 在个特定市场。
0: 葛末伊一开始外头就有得搿个小龙啊，还是全部是市场？
1: 伊全部是市场。
0: 哦。
1: 一个辰光伊搿只蛮大个，伊有得460几只，500只位置勿到，太原下头嘛。伊搿只市场就90年个辰光，伊也并在过市里向先进。
0: 哦。
1: 现在熟悉了。现在搿只市场勿来塞了。
0: 勿大好。
1: 对。
2: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1: 还有一只大家才晓得的，就是嘉定市场，就嘉定营桥园下头的。
0: 搿搭下头有市场？
1: 有地下室。
0: 搿搭勿是夜市吗？看到侬已经是舞厅了，啥物事？
1: 伊也是400多，伊也是400多。
0: 多少是原来曾经市场了？
1: 对，伊也是喏。所以我讲安定大家关脱，就属于安定市场嘛。
0: 安定市场关脱。
1: 伊1990年关的。阿拉嘉定搿只伊是1987年，八七年以后伊关脱的，因为为啥洛阳来了呀？港台个洛阳，所以下头人家听书勿要听了。三年听懂事啊，但是呢，伊也有个过程的，就原来伊是一天杀两场，对吧？下半天一场，夜里向一场，那么后来有段过渡期的，就是下半天伊杀一场，夜里向不杀了，夜里向落墙了，
0: 放落墙了，
1: 比如讲伊下半天放落墙，夜里向听书，伊总归就是，有一档落墙放一档书，
0: 咁么也关了比较早，八七年就关掉了
1: ，就到最后。看看生意更加不好了，没人来了嘛。
0: 实
1: 施先生，伊不高兴来了，赚不了钞票嘛，对吧？伊不高兴了，所以就全部关掉了。西门也有只市场，就是杭青桥边头，
0: 是不是叫上林村了？
1: 杭青桥边头就是一只上林村市场，伊搿只市场是上林村最早，嘉定最早的搿只市场。
0: 嘉定最早，
1: 所以
0: 比泰丁市场还
1: 要早。所以我刚刚一想，两年是不错的，民国辰光，泰丁市场两年，伊两年。
0: 搿是民国辣十几年辰
1: 光。十几年，刚刚伊搿只嘉定最早，后来变成讲大冲市场
0: 了。哦，
1: 西门外头大冲。
0: 伊没跟人工战斗了，啥算好的了？
1: 哎，还算好的。对，所以大东饭店、大东市场，对吧？前头在差价馆啊啥么？
0: 差价馆了噻。
1: 但是有个蛮革命的，比如啥旅馆、工农兵旅馆了。
0: 侬不是工农兵，不好来事了。
1: 对，工农兵旅馆嘛，伊要身份证、驾照啥么，要盖只赌场啥么，对吧？侬外人有牌肯定不好住，伊不拨侬住，侬外头等等，对吧？所以搿就是嘉定，就是市场的基本情况，跟外头。谁错吧？
0: 那错不多，
1: 实际上谁错不多。就来十四个人嘛，也。
0: 来，
1: 用侬市场有大有小，对吧？有个是长条的，有个是这个叫八仙桌的，买个么子啊，侪错不多。对吧？
0: 反正有一点，还是交通便当的地方。
1: 交通，哎，搿肯定人集聚的地方嘛。
0: 集聚的地方。
1: 葛末有人气嘛。不闹忙地方肯定没呀。对吧？一般在市镇高头，集镇叫集镇上、市镇上，葛末有茶馆、有市场。
0: 蛮多是靠近搿四路码头，四路码头个地方，
1: 对，
0: 便当店。南翔个市场，我记得原来是桥头搿搭，伊迭个茶馆店后头就是迭个，伊迭只自家用只码头样个。
1: 大部分侪是能介个，哪能呢？用交通便当。最早嘛，四路交通嘛，对吧？水路交通。那么嘉定搿只西门搿只市场呢，刚刚讲到，就最早个搿只，就是讲上林村市场，对吧？伊有两只码头了，一个陆路也可以过来。对吧？四路也可以过来，李记湖搿搭、杭青湖搿搭、杭青桥，对吧？侪可以上来。那么西大街伊也可以过来，所以伊搿只路搿只大还是有道理。历史悠久。

0: 这个从市场进去是每天进去要买票子，比如说现在有设施的了，有设施帮没设施不一样啊，
1: 住的
0: 价钿不一样，
1: 对
0: 吧？
1: 其实我没经历过，
0: 哦，
1: 因为我没买过月票嘛。
0: 哦，搿种市场里月票了。
1: 我吃不准，我估计啊。
0: 啊。
1: 比如有的呢，一直去个嘛，就买张联票。
0: 哦。
1: 实际上，也不用买联票。
0: 嗯。
1: 比如讲，我认得侬嘛，我就肯定每天拨侬，每天拨侬优惠。
0: 嗯。
1: 要么让侬，比如讲，搿当时一天拨我多少钞票？
0: 嗯。
1: 对吧？因为当初为啥呢？小地方，
0: 嗯，
1: 家庭，毕竟本乡本土个地方小，大家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家在乡里乡亲的，
0: 嗯，
1: 对吧？用不着侬现在讲侬预支一笔钞票不侬啥，要买张啥个卡，会员卡啥，一个辰光不行搿物事，侬每天起来就搞张门票嘛就可以，
0: 嗯嗯，
1: 对吧？
0: 小人啊，讲而且屋里向小人可以跟进去。我听个王正良老师讲，伊去听过改编书，改编书。
1: 但是刚刚个别
0: 啊，个别
1: 的，伊有的两种，
0: 嗯，
1: 一种呢叫改编书，
0: 嗯，
1: 改编书呢，伊肯定是能噶的，伊看一个嘛，侬个小人晓得嘛，方方面面就行嘛，侬全部再多了，伊肯定也不肯。
0: 不来塞，
1: 还有个，比如讲可能拿大人，
0: 嗯，
1: 伊认得个，看个小家伙，啥人讲啥人讲个阿三阿四啦，啥人讲，侬
0: 跟进去好了，
1: 干嘛侬跟进去？还有一种，哪能呢？阿拉叫放汤。
0: 哦，那叫放汤。
1: 就是讲，包括昌西里向也有个，就到下半场了，大家差不多。
0: 哦，
1: 昌西个好放进去的人。
0: 哦。
1: 侬买不起的人好进去。
0: 嗯。
1: 那么伊个设施嘛，实际上也有搿种情况。
0: 嗯。
1: 到最后，伊比如讲还有一刻钟，还有廿分钟啊。
0: 嗯。
1: 咁么放点人进去，人气嘛也有了，双赢嘛。
0: 嗯嗯。
1: 就阿拉现在讲，用现在讲是双赢。不一样，怒冲冲，冲大怒下眉。
0: 老早的市场一般是不买啥月票、跑票的，每日天买票进场，多数还不是纸头做的票子。搿么是啥呢？告诉大家哦，细细长长的竹签子做好的手模，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侪是一个镇浪的隔壁乡邻，有种还是亲亲眷眷、转亲带故的。啥人家小囡跟屁虫一样，跟老大爹、外公、公公、伯伯的，想混进去听书。主要是顺带便弄眼好吃的饼头饼脑，零散物事吃吃，还是好商量的。旁边稍微立脱一些，设施开场到半当钟往里，就会得眼开眼闭的放侬进去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2: 往事是风。

老上海闲话，刁八庆与吴青哼落琴的典故。刁八庆与吴青哼落琴，这个两句老上海闲话啊，可是有眼年头了。但是啊，现在三四十岁的交关上海朋友，常常辣辣生活当中还会得讲讲。年纪再轻点的，可能自家讲不来，但是至少也听得懂。想来想去哦，主要是因为这个两句闲话意思啊，在辣辣字面上头。望闻生疑，就是讲看伊迭个字，听伊迭个音啊，最好猜得出大概意思了，还是能够理解的。正因为迭能，大家是不大会得去探讨伊拉的来龙去脉了。我也是不例外的。我印象当中哦，吊八斤主要是指迭个裤子太短伐？哪能穿了迭能吊八斤？老底子哦，多数上海人家的迭个日脚过得是不大宽裕的。我讲的老底子是辣辣改革开放前头哦，再讲上呢，本地人家也有的这个做人家的传统，又是多子女，做衣裳嘛，当然是要皇算子算，后分客数，做了是顶顶好是差不多。而小囡辣辣长发头里啊，穿的是快，刚做好新裤子，没几乎辰光就断脱了。有句讲句哦，老底子这种布头啊。布头料足缩水，搿是结棍哦。

0: 阿德莱心潦草，总归是要落落水，让伊先捉脱的。大人嘛，总归是拖拖延、硬硬延，最后买不起或者是不舍得买新的，就再有段苦脚管出来。不长远哦，接了上个苦脚管，想啥又断脱了。还有种人得伊接两段来。做大人的心里哪能想，小囡自然是不晓得。毕竟人侪是要面子的呀。穿了搿把吊八斤的裤子走出去啊，心里总归是不开心的、啊。小姑娘就更加不开心了。必须要指出，方言侪是口耳相传的，所以啊，一开始侪是听音辨语的，就是讲听迭个闲话迭个音头啊，来分析辨别伊迭个意义的。丁朝听到吊八斤，心里想的是裤脚管太短，吊了半当中。尤其是裤腰也短，拿迭个裤裆啊，搿是吊脚早、夹脚早，勿适宜。所以啊，好像应该是吊八斤迭个斤是巾帼的斤哦。我祖浪向是宁波人，宁波闲话还有一句叫对八斤，是勿是从埃面过来的呢？首先哦，宁波闲话里向对八斤迭个对字是作为动词的，好像是宁波闲话里特有的吧，表示拉。擦抽，浑身有一百根筋，被人家不断的拉擦抽，意思是一家人家日脚是老难过的，外忧内患。而且啊，一个人日脚难过，早叫做婆头啊。两夫妻或者是更加多的人，相互之间对，相互拉，相互抽，要情相骂、吵相骂，弄到后来要打相打，才叫做对八斤。无论是何。裤子断了点，还不至于有对八斤搿能难过。最近哦，我辣辣看迭个老故事哦，就是讲迭个史料笔记，看到迭能一个典故，觉着倒是比较贴切的。一百多年前头啊，上海滩浪还有搿排地方有大衣柜，有人称过哦、啊，一根标准的黄铜衣墙是重八斤。一个辰光，有种老年头的朋友啊，侪用胡子肚皮省下钞票去大衣柜里向。亲眷朋友看到就要骂伊一声“吊八斤”，是指迭个衣墙是八斤重。闲话里向是骂伊勿争气的意思，还有的侬何必迭能呢？有搿种意思辣里向。毕竟哦，大家还是晓得的，鸦片是个害人精，侬勿吃饭是要死脱的。而反过来讲，侬吃着鸦片勿但要死，外加是要早死的，而且是要倾家荡产，害脱一家门，弄到家破人亡的。从这个典故来看哦，讲一个人吊八斤，搿句骂人家闲话啊是结棍的，是骂伊穷，而且是诚心。既然是没家当，也想爬家境，搿是作戏的意思了。时光匆匆，光阴流转，哪能个想不着？现在七分裤是时髦了，辣辣年轻朋友当中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吊八斤照样是招摇过市。再来讲讲五斤狠六斤，这个狠是凶狠的狠，意思让五斤没六斤重，还要狠三狠四，吃相当然是难看的。还有人写成功是五斤狠六斤，是鼻头里哼一声，哼哼唧唧的哼。还有五斤吼六斤的，口字边旁一个孔，就是吼叫的吼，意思才是差不多的。反正是侬没我重。就算不是吼，只是随便哼哼，吃相还是老难看，很难看的。不过想啥也经不起推敲。有人要问，一样字表示轻重，为啥不是三斤哼四斤，七斤哼八斤呢？比方讲，一样上海话，头五头六也可以讲成功头七头八。那么有人讲嘞，这个五斤哼六斤，不是讲五斤不买六斤账，是这个哼过六斤，不是斤头的斤哦，而是经文的经，就是经史的经。那么六斤到底是哪里六斤呢？伊是指孔夫子整理而传授下来的六部先秦的古籍，秦朝早期的古籍哦。那么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啊，这个六斤事实上已经是消失了。讲了六斤，再来讲讲五斤。也是斤数的斤啊，反正这个五斤比六斤啊少一斤。至于少他哪里一斤呢？搿是讲法多了。反正啊，侬五本斤数比六本斤数少他一斤，少他一本。 三个是北京的这个五环比六环少掉一环，是不可能超过或者是胜过六斤的。啥人定规要讲五斤超过六斤，搿是显得邪气的不讲道理，真的是五斤很六斤了。也有人讲，的确话是苏州人先讲，再传到上海来的。苏州人、上海人讲闲话一样的呀，侪是这个斤头的斤，或者讲一斤两斤的斤，得斤数的斤啊，是不分的，读音是一式一样。慢慢叫啊，才变成讲五斤很六斤是这个一斤两斤的斤了。正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大家侪要吃粮食的，哎，这个性格啊，侪是各色各样，样样侪有的。生活当中从来不缺少不买账的朋友，所以啊，五斤的朋友总归要一些不些的狠狠落井。这个啥意思啊？就是讲明明自家做错特事体，我才讲没道理的，硬劲要讲自家是正确的，没错特，还要狠三狠四，搿就是五斤狠落井了。有意思不呢？当然是没意思的。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圆。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4: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8: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4: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以法为尺，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6: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清洁，欢迎您的收听收看。最近啊，大家刷短视频看直播的时候啊，相信能明显感觉到大量长相逼真、语气自然的 AI 数字人出现在了屏幕里，甚至呢有 AI 虚拟医生进行科普、带货药品、保健品，打着亲测有效的幌子去误导消费者。AI 形象 象真假难辨，话术模板统一，虚假人设泛滥，已经成为当下网络带货的一些新问题。那么 AI 数字人带货哪些是合法的创新，哪些又是违法的红线呢？虚假宣传、侵权复刻、欺骗消费者，责任到底如何来划分？我们普通人又该如何来维权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明实律师事务所的叶丹平叶律师，为我们来一一拆解。那大家呢，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0: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16: 好，非常欢迎叶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提到这个 AI 数字人啊，现在您在网上是不是也经常会刷到过？
17: 啊，会刷到。
16: 一开始有没有觉得，哎，这到底是真人还是假人？有种真假难辨的感觉。
17: 对，就是不太会区别，但是呢，就是慢慢的就是看得多了，其实还是能分辨。他的表情比较夸张啊，还是能分辨出来。
16: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他这个就是鼻子以下的这个部位，他的嘴型都是比较雷同的。
17: 对对对对对，所以刷多了还是知道的。而且呢，同时因为我说实话，我也。通过他的广告，我因为也买过东西，所以我就知道了。我上过当，我就知道了。
16: 上过当，看来是这个通过自身的这种尝试啊，
17: 对，
16: 来看一看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们来看一下吧。网络上其实有除了刚才您讲的这个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就是可能会有比较特殊的，比如说他 AI 数字人以医务人员的形象去代言一些保健品。你看，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啊 ，AI 数字人代言的广告其实是挺普遍的，那多个网络平台上都有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这样的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像眼部疾病啊、白发养护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药品

0: 和保健品。那这类视频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普遍会夸大宣传问题。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啊。那专家介绍啊 ，AI 数字人仿冒医务工作者推广相关的产品，它带来的风险其实远不止产品功效，还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真正正规的一些治疗，反而去投身于这样的可能虚假的宣传当中，对吧？然后你说此类的这个虚假宣传啊，对心血管患者危害是尤其大的。如果患者轻信所谓的神药啊，溶解血管垃圾，一吃断根等等这样的一些话术的话，擅自停用了这些正规的药物，肯定就会陷入一些高风险的状态。尤其是像慢性病啊，
1: 对，
0: 你可能偶尔一停，哎，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长此以往，可能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了。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如果说是普通的产品，我们先不聊，先聊聊这个医疗产品的事儿，他这么做是不是？显然就是不行的呢，叶律师。
1: 对的，他这个首先啊，从广告法角度里面，他其实就根本就不能做的，就是广告法规定，关于医疗产品或者医物的，都是不能去做进行这疗效的这种成果的这种推广的。所以呢，就是如果说涉及到这种说啊亲测有效啊，都涉及到医疗产品或者相关的这种衍生产品的话，它其实都是不可以去说。我们现在说的通过 AI 的这种亲测有效啊，效果好啊，效果100%，这种是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它就违反广告法了。那就涉及到我们可能认为就是虚假宣传，你本来都是不可以的，你这而且还是 AI， 都不是真人，所以你根本就不存在你在试用的这种场景。不仅我觉得违反广告法，还涉及到虚假宣传的问题。
0: 确实是这样的哈。你看，除了这个医疗 AI 数字人带货，目前市场上主流的 AI 大货，还有哪些这个品类或者是比较典型的乱象呢？您能想到一些什么？
1: 美妆护肤很常见，零食、食品类、科技产品类。但是我认为可能其实大部分这种的可能在消费产品类会居多。你像这种像我之前刚刚说到的，我买到的可能就是食品，我买到的就是食品，就是说它是宣传和它的最终的我们收到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后面你再去看过广告，你就知道啊，其实可能你才会关注到发现是个 AI， 可能就是说以假乱真的这种情况你根本就发现不了，再开始你只是说哦好，就是你其实发现不了这种，你知道说哎货不对版的时候，你才会去发现哦这个好像一点都就没有真人感，你才会去关注到是这种状态。
0: 确实是这样的哈，
1: 所以这是全品类，我认为现在就是，而且不仅说食品，我们刚看到的美容护肤科技产品，就是所有的全品类。那其实在这个方面当中呢，我们认为他们 AI 里面主要涉及到很多的，其实都是不仅是说我们看不到第一个身份的问题，第二个还有内容的问题，其实都是有问题的。第三个就是可能就是你只看得到假的，你看不到它真实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选择用 AI 然后来做广告呢？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这个逻辑呢？
1: 我猜测啊，当然也因为我自己也碰到过这种，就是数字人，他们说的这种数字人。其实现在比整体的这种推广啊，在网络推广上来讲，这种数字人他的成本很低，就是确实很低，
0: 降低了广告支出成本。
1: 对，他不需要真人出镜嘛，所以你也不涉及到真人的拍摄和剪辑，
0: 这些都省掉了，
1: 对，全省掉了。那实际上一个它能复制，对吧，它其实你提供一个脚本，它能复制千千万万个，换不同的 AI 人出现，可能词都一样都没有关系，那就你用 A 加用 B 加用 C 加其实都能一样，所以就大大的降低了这种成本的支出。那你想，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商家就有利可图，对吧？现在这种竞争也很激烈的情况下，大家都在降低成本，所以就是 AI， 这种广告就是推得快，这是我认为这是根本的原因。同时呢，可能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的为什么会这样出现，可能也跟监管也有关系，就平台上面我认为可能也没有对这些进行设置。哎，为什么这种能出现呢？对吧，就是你像如果是真人广告，我相信他这种上不了在平台的时候，就是可能都上不了推流，你都看不到，审核都过不了关。但这种的有可能还没有更新到去对他，因为他不是真人，可能对没有对他进行到这种词的屏蔽，这我推测，否则我认为不会平台 这么

0: 那些大平台都是有很严格的审核机制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其实是认为这两方面的原因才导致了它目前能够，嗯，就是发展的很迅速，就我们连遍地都能看得到，你小朋友也能看得到。
1: 我其实觉得挺好奇的，你看它所有的这个 AI 它是统一的话术，统一的模板，你像我们可能之前去看一些广告的时候可能还觉得没有太大的这种感受哈、啊，但是有一些直播带货的这个 AI，
0: 对、嗯，
1: 你会发现它这话术也是统一的，然后它的整个模板也是统一的，就觉得哎，它这么做到底可以吗？总觉得它是这个好像不太对，你要说它违法吧，我们也想不出来到底它到底是有没有可能违法，您怎么看叶律师？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它全、就是是天然
1: 的，全部是不行，或者全部可以
0: 啊？对对对对，我是认为可能还要在它的这个场景当中，
1: 嗯，
0: 它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不能一概而论说它其实具有这种违法或者说天然的欺骗，其实不是。
1: 嗯、
0: 但是呢，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医疗的，
1: 嗯，
0: 你
1: 哦，
0: 对，
1: 特殊的这种
0: 身份的，对，特殊身份、嗯。第二个，它涉及到人的，你说亲测有效，
1: 嗯，
0: 它用了吗？它 AI 人能用吗？
1: 对对对，
0: 是是，
1: 这个词儿显然是不符合它的属性的、哦。
0: 对，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到底是属于什么，你才能用。但是比如说，可能一个 AI 人他在播报，哎，我这个法律播报一个法律规则，那其实没有问题吧？
1: 哦、
0: 对吧？所以其实就涉及到需要真人试用。场景的使用场景的，而且还有广告法里不禁止的，我们认为可能并不当然是违法的，
1: 嗯
0: 啊，所以或者当然具有这种天然性误导的消费的这种概念啊、
1: 嗯，
0: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1: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么一个概念，就是说 AI 到底能不能用，
0: 嗯、
1: 不是不能用，
0: 对，
1: 不是绝对禁止的。
0: 对，
1: 就既然科技它发展到这儿了，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科技，降低成本，
0: 是
1: 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0: 嗯？
1: 你想想看，如果从广告这个阶段每一个成本都降低了，那到我们消费者手中，是不是也可以降低，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整个支出也会降低，
0: 对的，
1: 所以它肯定是一件好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可以用 AI 来替代。比如说有专业属性的人，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医生、
0: 嗯、
1: 对吧，这个相关的这个从业人员，就是专业方面的从业人员、
0: 嗯、
1: 如果说你放一个 AI 上去的话，有些人比如说像正常的我们普通人啊，可能大家都能了解到、
0: 嗯、
1: 但是不排除有一些人不太接触网络，
0: 对，
1: 不太了解 AI，对不
0: 对,
1: 对？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他上网也比较少。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很难来判断说你到底是这个 AI 啊，还是真的这个医护人员啊，或者是怎样，他分辨不清。那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就相信了，因为他看着这个专业的服装，对吧？专门的这个服装，他就觉得，嗯，这个肯定是医生。但其实很多时候都并不是如此。
0: 是，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当然 AI 啊，就是他有一个，我其实在关注刷的时候发现，他其实是 AI 那里面，他制造夸张、制造矛盾，他比真人更能够，就是没有限度，
1: 它的边界感
0: 边界感
1: 更差，
0: 对，它根本没有、嗯、就是很夸张。那其实就像是在一些不能分辨真假的情况下，其实是真的很容易被吸引、
1: 嗯、
0: 因为有这个问题产生，你就可能就会想，我当时买的时候我买零食啊，说这个零食真的很好很好，怎么样怎么样、啊
1: 嗯，
0: 是啊，这个零食还是带一点就是有种功效的这种零食、
1: 嗯、
0: 所以就是当时就哎考虑啊不错不错，就觉得好像很好啊，
1: 嗯，
0: 这样买回来完全不是这回事、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它完全没有这种尺度很夸张、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捕捉到这种消费者的心理，
1: 更容易诱导消费，
0: 对，非常容易诱导消费者、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它而且就现在还出现了更高级的版本、
1: 嗯、
0: 你看不出来它是 AI， 它也不会显示 AI，
1: 哦，它不写
0: 不显示。当然现在我们也已经有规定说你 AI 的东西必须标注有 AI，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就是你可能你之前没有还在乱象重生的时候，你其实看不出来、
1: 嗯、
0: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收割了一部分韭菜。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你说其实我刚开始看到这个 AI 出镜的广告的时候，我因为知道常看嘛，所以知道它是 AI， 但第一反应就是哎，现在这个人广告也好做了是吧，成本也降低了，但是不会想那么多，觉得如果它是带一个比如说我们说普通的这个食物啊然后什么呢，那你说找人它不也是在表演嘛，对不对？
0: 嗯嗯，
1: 你如果找人来拍广告不也是在表演嘛，对不对？
0: 嗯嗯，
1: 那我去换成 AI 又有什么不行呢？这是其实是我一开始的一个想法。但是刚才叶律师您讲过之后，我感觉好像也不是如此哈。
0: 嗯，
1: 首先这个 AI 场景里的这个人物它是 AI 虚拟的，同时这个产品 有可能也是 AI 虚拟的。
0: 嗯，
1: 就比如说如果它是有个包装盒的东西呢，我觉得还好，但是如果说它是有这个它是没有包装盒的，比如说一个苹果、一个梨，
0: 对
1: 不对？
0: 对，
1: 然后

0: 感的，也是没有真实感受的。所以无论他吃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好吃，他都会表现出非常好吃的这个状态。
1: 对，
0: 其实这个无形当中也是对消费者的一种引诱。
1: 对，
0: 就是哎，我看到他吃那么好吃，哪怕我知道他是 AI， 我心里知道他是 AI，
1: 我也想买。
0: 对，还是会让我产生想要买的这种冲动。
1: 对，
0: 所以这就是 AI 带货或者是 AI 拍广告无形当中潜在的一些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诱惑。
1: 对
0: 吧。
1: 而且从普通消费者的心理，因为我也是个普通消费者，我其实就会忽略他其实是个 AI 带货的。就是你因为你没有上当受骗过，你其实可能就是不
0: 就你就想不就换了一个数字演员吗？
1: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种 AI 剧啊里面也产生广告，就是它其实就是会就是从普通人的这种感受来讲，它因为我们不懂啊，认为都是真的，所以你就像换了一个，无非是换个人而言，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对啊，
1: 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在这个工作上，特别是在消费这一块，我觉得是很需要去进行一个监管。否则其实确实这样发生的，我们说的这种医疗产品还能 AI 来进行宣传，你真的就是会涉及到这种背后的问题，利益链，我是认为真的特别的厉害。
0: 确实是。不知道叶律师有没有刷到过这个牙膏的广告？
1: 刷到过，美白，特别
0: 美白牙膏。对，然后你会发现它这个广告做的特别好，
1: 对，
0: 就包括洗牙的功效都有了。
1: 对，
0: 然后你就总归是觉得想要尝试一下，因为我们抱着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种善意，我觉得他不会骗我，或者说他就算没有达到他说的这个功效，那最起码还是会有一些功效的吧？
1: 对，
0: 不能完全没有吧？
1: 对，
0: 但是实际上可能就是完全没有。
1: 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觉得他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不仅就是有一个人在带货，而且呢他还把他整个的这个使用过程甚至试验过程都用 AI 化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虽然我知道你这个是 AI 的或者说是动画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你都这样摆出来了，它怎么可能完全没有用呢？
1: 我们认为其实就是你能上架，我就认为你能经过审核。
0: 对，
1: 这其实根本原因是这个，我们相信更多的是相信它的就是不是说 AI 人不人啊，我们相信的可能是背后认为什么平台也好，
0: 对，
1: 你背后的广告商也好，当然有些东西可能现在 AI 的很多都是那种就是不是说知名品牌也没有，但是说像这种比较少，对吧？但是就是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肯定就是货不对版。你其实你消费者没办法分辨，你只有这买来上当了你才知道货不对版，你在前期你根本不知道它货不对版这个事。
0: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看我之前也买过相关的产品，我买过之后发现根本不像他宣传的那样，之后他后面再出其他的产品的时候，哪怕不是同样品牌同样功效的我都不买了，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靠谱。
1: 是，
0: 对，他还不如原来的这些老品牌可能来的更实际。
1: 是的是的，
0: 你别看他宣传的就是这个花样是层出不穷的，但实际上它还是只能就是有前面就是牙膏传统的这些功效，
1: 是
0: 达不到那个我们想象的那么夸张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就认为这种广告其实真正做的可能它就前期它可能会大家因为是个新的出现的东西，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其实可能现在属于说就是遍地开花，但是还是属于新出现的，也没有多长时间，对吧？ AI 的这种发展这种推广，但实际上现在就是可能如果真的是一些商家他存在一个就是利用这种 AI 来进行这种宣传推广，如果产品本身不可靠，其实你还是走不长远，我们认为就最终还是会回到监管这个问题上来。
0: 确实是这样哈。所以你看这个科技的发展哈，确实它会提供一些便利的，但同时也埋下了一些隐患。
1: 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就要额外的去注意了。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留言哈。有网友他说我经常刷到一模一样的 AI 主播换不同的账号卖不同的产品，话术啊长相啊语气完全一样。他说这种批量 AI 直播是不是他也算是一种违规呢？他说感觉特别不舒服。确实是，这个 AI 主播今天带这个AI 主播明天又带另外一个产品，给人的感受度确实是很不好的，但是他到底违不违规呢？这个好像又很难讲。
1: 其实我们认为啊，他重复并不等于天然的它就违规。我认为它其实就在于它的标识和内容。人可能就是我们就说了，我换个 思维，就是如果是明星代言，他可以代言 A 产品，可以代言 B 产品，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其实就在于 AI 的它的重复性和人，就在于它的这种标识是否清楚，
1: 嗯，
0: 而且它的内容是不是真实。
1: 对，
0: 关键是内容真不真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美白，它能做到那种啊，跟烤瓷、跟铁、烤瓷、烤牙、
1: 烤
0: 瓷牙一样，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你说白发变黑，它能做到吗？对不对？这还是不是回到这个话题，是不是真实？
1: 其实无论是 AI 还是真人在带货，最主要的还是它的内容，对吧？
0: 对，
1: 就是唯一它和真人不一样的，就是它需要标注是 AI 主播。
0: 对
1: 吧，它需要标注，如果它没有标注，首先它在这个方面是违规了的。
0: 对，
1: 但如果说它的这个内容它标注了，而且它内容也没有问题，都是真实的一种宣传的话，那你很难来判定它违规。
0: 它就是中规中矩宣传，它也不存在说有什么功效，哦，吃了几天瘦五斤，我刷了几天，白了一个度，对吧？
1: 对，
0: 就是没有这种的。因为你不是呢，比如说啊，口感很甜，你就是在食品当中，我还看过那种就是那种食品吃下来说什么口气清新剂啊什么的，一点味意味也没有啊，你这种 AI 人怎么能有这个效果
1: 呢？有这个体验呢，
0: 对吧？其实这个时候，但是这个往往消费者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你其实才会去购买它。但是如果是在真人主播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说啊，我吃完就没有，因为你这个说的话就要负责任的，是吧？而且在 AI 的时候播的时候，可能重复都是一样的，并不代表它的背后的商家是一样的，对吧？
1: 看还有网友他说，我刷到过 AI 模仿知名明星带货的，这种 AI 复刻人脸带货应该是违法的吧？这种肯定是，只要对方没有允许啊，对方允许可能就
0: 对
1: 说他说了。
0: 对，这个里是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说他允许情况是什么样，不允许，我们先说不允许的情况下，不允许肯定不用说，你违反了明显侵犯了肖像权，是吧？还有可能还涉及到名誉侵权，对吧？这多重的一个侵权的一个性质。那其实在这个时候，而且你利用这种他没有授权情况下，你不管带的话你都是属于违法的，那可能涉及到本身还有广告违法的问题，是吧？所以这是多重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就是违法的这个就是违法的违反法律规定的一个问题。但如果说是授权的情况下，因为我们可能有关注到这种 AI 的这种，它有很多现在很多明星它授权，但是可能是限定，如果你是授权但是它超出了它限定范围，那其实也相当于没有授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就是都涉及到，就是说你授权到底授权范围有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使用。如果说实际上都超出了范围使用，或者是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的话，那肯定是违反民法典的相关的规定的，这个肯定不用去说的。所以其实在这一块，我们很多明星可能现在就是明星，他其实对自己的这种，因为大家如果不是一个很有强力有力的有规则来约束的话，其实这种他们这种超出限定范围的使用是风险是很大的。
1: 所以就是复刻明星的脸进行带货，它其实也是有限定范围的。
0: 对，
1: 首先要经过明星的允许。
0: 对，
1: 但经过允许之后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带，也不是如此，也要
0: 符合他，因为
1: 他们之间的合同
0: 对授权的范围。
1: 对，
0: 我相信他们，你看比如说像很多的儿童婴幼儿就不能去代言，对吧？你本身就要服从这样一个广告法本身的规定，你不能说因为复刻明星我就把他是个小朋友的明星把他复刻过来 AI 就能使用，
1: 那是不行，
0: 那是不行的，对吧？
1: 对，
0: 本身就有双重规则。
1: 对，还有另外就是，如果明星一旦就是他同意对方授权去带货的话，其实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0: 一样的。
1: 哎，
0: 其实就是广告嘛，
1: 对，
0: 本身就是明
1: 星
0: 带广告。
1: 不要觉得我只是把人脸授权给他了，但是这个货不是我带的，话不是我说的，不能这样，
0: 不能。
1: 对，除非你在那个合同当中有明确约定说这个东西我不带，或者这个话我不说，但对方说了，那这个时候明星就可以，
0: 是你的问题，
1: 对吧？
0: 对，
1: 就没有问题了。但如果你没有说，那对方用了你的这个人脸之后说的一些话，哪怕是 AI 说的，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0: 所以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说到后面，其实因为往往有些时候呢，可能就是你真正的广告制造者或者说广告发布商和你的明星授权的可能并不一定会做匹配，所以往往其实是监管的问题，不是说故意的，有可能就是他没太注意你就用了，那你说明星说我可能我不清楚，但是从合同从外部的角度来讲，你明星要承担责任，你之后事后再追责。所以其实就是说，其实现在这种你说明星授权这种其实风险很大的原因方面也是在这里，
1: 对，
0: 因为你其实很难去管控它会做成什么样。
1: 对，
0: 因为
1: 它其实比自己去带货风险更大。
0: 对，
1: 你自己去最起码你说了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变成 AI 人之后

0: 那你很多情况
1: 你自
0: 己都不了解了，
1: 对，你不可控，
0: 所以相对来说风险还是更大的，还是要谨慎啊。
1: 对，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律边界的一个问题吧。刚才其实我们说了，就是哪怕复刻明星的脸，它是也是有法律边界的哈。那正常合规的 AI 直播创新和违规的虚假带货，它这个之间的边界到底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可能它就是可以的，怎么样可能它就会违法？我们可以通俗的跟大家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们前面说到了，
0: 嗯，
1: 第一个，嗯，内容真实，
0: 嗯，
1: 身份真实，
0: 嗯，
1: 对吧？你清楚的标注，你有标识义务来源，
0: 嗯，
1: 所以从这个三方面，你其实你就区别于了你这种刚刚说的这种违法的这种AI 的带货的这种。
0: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如果说你是自己杜撰了这么一个 AI 的数字人医生，
1: 嗯，
0: 显然就不行的，它就是违规的，
1: 对
0: 吧？因为它不存在。
1: 嗯，
0: 然后如果说你是认识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你跟他签署了一些相关的协议，用他的形象作为你的这个 AI 数字人，然后对方也知晓，或者对方也知晓你相应的内容，
1: 嗯，
0: 这种情形下他就是可以的。
1: 嗯，第一，嗯，刚刚说的身份上他允许了。
0: 嗯，
1: 第二个，他的内容上他的功效，首先因为医生的这种广告是有很严格的限制的，
0: 对，
1: 所以
0: 它
1: 是不能出现。所以我说的内容真实，就是包括在你的宣传本身的内容上也要真实，
0: 嗯，
1: 不仅只是身份的内容的真实，
0: 嗯，
1: 身份的真实。所以本身你产品属性的内容
0: 也要真实，
1: 也要真实。你 AI 的就相当于这个医生在讲解一个东西，
0: 嗯，
1: 而且你不存在不能有功效，
0: 嗯，
1: 任何的关于涉及到医疗产品都不能涉及功效。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一般一看到真实的医生做在说的，他基本都是以科普形式出现。
0: 对，确实是，他不是带货的，
1: 对，
0: 是不允许的，
1: 不允许。
0: 嗯，
1: 他不能做这样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我们这还说的就是特定身份的，如果是非特定身份的，
0: 嗯，
1: 其实身份就不涉及到身份的问题。
0: 嗯，
1: 那涉及什么呢？那关注的是内容。
0: 嗯，对，
1: 内容和你整个的产品的这种效果里面的是不是真实。就比如说，
0: 嗯，
1: 可能我们大家很关注的，我一直有印象的就是那个飘飘奶茶，
0: 嗯，想飘飘
1: 是吧？这个我觉得它一定有这个数据来源，对吧？所以它才能够播出，因为否则的话，他又没有说他世界第一，他只是说一年销出多少，一定有数据来源，他能拿得出的，不存在别人说的这种虚假。那 AI 这个时候就一定也是要符合的。
0: 嗯，
1: 你不能说我卖了多少，或者说这个很好吃，
0: 嗯，
1: 是吧？这个能达到什么结果。所以像这种没有身份的情况，内容才是王道。
0: 嗯
1: 嗯，还有一个要标注，就是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是 AI， 你一定要标识，就是标识清楚。同时，你一般来说现在 AI， 它可能你看大家没有看到这个是属于什么产品，就是属于什么，一定要标识你的来源。
0: 嗯，
1: 这就从这个方面来讲，你就是有助于区别，是一定会区别于这种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假的吧，非常的夸张的这种。
0: 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些卖食物的，
1: 嗯，
0: 对吧？就是首先他对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可以去选择 AI 数字人，就是他不是属于专属于某一个人的这种 AI 数字人。其次呢，就是他可以在上面去标志这个是 AI 创作作品，对吧？
1: 嗯，对，
0: 也是可以去标志的。但是有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隐形的这种对人消费这种冲动的这种吸引哈，其实是很难来标注的，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个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吃东西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包括这个食物的这个状态，它可能都是很难做到一比一还原的。所以这个时候它还是会误导消费者。但你说它违规吗？我觉得它好像也不违规，它只要没有说这个东西甜度达到多少度，
1: 嗯，
0: 因为甜度达到多少度这件事儿，它是可以去判断的，它是可以有严格的这个数据指标的。
1: 对，
0: 但如果他说的是这个东西很甜，
1: 嗯，
0: 那我觉得他就
1: 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很难来判断。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时候他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灰色地带，就是你说他合规吧，你好像觉得他骗我了；但你说他不合规吧，他好像也没有违反，
1: 也没说什么太夸张的。因为每个人对很甜，虽然我认为很甜，不代表你认为很甜。
0: 对，
1: 我认为白，不认为你认为白，是吧？所以就是还是回到本身的这个问题，嗯，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对于 这类广告啊，就是其实当然我认为所有的这种广告其实都会有，因为你真人主播包带货他也会说到这个问题，
0: 嗯，
1: 他也会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问题，
0: 确实
1: 是，只是说可能表演上没有那么夸张，
0: 嗯，
1: 就是冲击力没有强，就 AI 现在我认为能吸引消费者的就是他出的东西是确实很，就是他的编排、
0: 嗯、很精致，
1: 很精致，而且呢，他的话术很吸引人哇、
0: 对对，
1: 画面也很能吸引人，
0: 对，
1: 所以就是第一眼就是这种被吸引的那种心理，你就会也花不了多少钱，我可能买、
0: 嗯。
1: 当然，如果是大件，那可能又不一样哈、
0: 嗯。
1: 所以回到这种普通的这种消费品来讲，它就会有点亏的，就是它的吸引力在于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讲这，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去，就对这种要。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来看待它。
0: 另外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哪怕是真人的它下面都会说情景演绎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1: 嗯、对
0: 吧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我觉得像 AI 的广告其实也是应该去标注这样的情景演绎这样的一个这个抬头最起码让消费者就是你我觉得它不能够完全提醒所有的消费者但是毕竟它这个东西包含情景演绎的成分你是不是应该提示一下消费者消费者最起码哎，他这个脑子里过一下这个词儿，然后心里就会想着哎，我是不是要稍微理性一些
1: 嗯，
0: 就是给别人这样的一个预警其实是
1: 现在啊应该都会标注像我们像之前有前面就去年吧、
0: 嗯、
1: 我们可能都没有看到说也标注的、
0: 嗯、
1: 但今年是应该都是有标注的、
0: 嗯、
1: 但是它标注的都小小的
0: 对
1: 其实你啊根本有的时候他
0: 尤其是你被他吸引的时候
1: 而且
0: 更加看不到了
1: 而且那现在商家也都很精明的它下面是深颜色的字也是那个的我标注了、
0: 嗯、
1: 其实不明显是吧、
0: 嗯
1: 啊、所以不明显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说实话你在标注这个快我们认为已经标注了但是往往是其实是被它的内容所吸引夸大的内容我们认为都是夸大的真实情况的话、
0: 嗯、
1: 哪有那么那个然后面膜一贴就怎么样
0: 就好了
1: 好了是不是、
0: 嗯
1: 一刷就好了一吃就好了没有那个回事、
0: 嗯、
1: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它并不能因为标注了就觉得好像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一样、
0: 嗯、
1: 我认为就是就以前我们还说过的一个话题、
0: 嗯、
1: 你转载你就免责了嘛、
0: 嗯、
1: 你标注它是转载就免责嘛并不是必然等于免责、
0: 嗯、
1: 所以我们其实回到这个问题你标注它是 AI 来源的情况下也不等于说你就是你就是一张金牌、
0: 嗯
1: 不能是这个、
0: 嗯、
1: 肯定是还是存在很大
0: 的问题还要以内容的真实性为主的
1: 对
0: 吧你看这个 AI 数字人它其实是没有真人主体的但是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也会发现它很多这个广告宣传话语中会提到什么亲测自用推荐哎这类的这个话术它其实是处于自然人的这种话术对吧
1: 对
0: 亲自测试那肯定是自然人才能够做到的自己使用只有自然人才能够使用的哎那这种情况下它算不算虚假宣传呢
1: 那当然
0: 嗯，
1: 这是肯定的。
0: 嗯，
1: 他亲测，这回到本身 AI， 它可能就是它只是 AI， 但是我们其实回到本身，你这广告是谁上传的？你这广告商家的宣传的产品是谁的？
0: 嗯，
1: 对吧？所以其实回到这个本身，你还是商家的在推广的延伸，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其实他所说的什么亲测，你一个虚拟人怎么能有亲测呢？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这还涉及到虚假宣传，
0: 嗯、
1: 肯定的，有可能还涉及到欺诈，不排除。对吧、
0: 嗯、
1: 因为你的比如说前面说的这种夸张
0: 非常明显了
1: 已经对对对、
0: 嗯、
1: 你可能以假乱真你所说的最终货不对版的这种情况下你可能就不仅涉及虚假乱真甚至可涉及到欺诈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其实认为它其实就是违规就应该要追责
0: 嗯，确实是这样。我们再看一些听友的提问吧。有位网友他说，我家人在 AI 直播间买过一些劣质的护肤品、三无产品，出了问题之后，直播间找不到人，主播是 AI， 商家又不想管。他说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找谁来进行理赔呢？说商家找都不理，就这种状况。
1: 找平台。就比如说你在哪个平台买的、
0: 哦、
1: 我认为优先你要你找不到这其实是现在这种 AI 广告的这种乱象、
0: 嗯、
1: 确实是因为你不像一些大的平台有可能他们很多啊就是一些大的平台它可能涉及到的它对的会谨慎它并不是说全然禁止那在这个时候呢它实际上就是就比较少那往往现在就是视频的推的很多的情况下你可能你不知道在哪个旮旯角落里的 APP所以现在推这种私域特别明显私域里面的视频推的很厉害那其实你在去寻找解决的时候你平台又不大的时候其实会给自己 再去碰到问题去解决，你首先找平台可能没有这种，找这种我们原来像用的这种大的平台会比较好。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认为第一个啊，你可能大家在购买的时候，第一一定要关注到你是在什么上面买的，不是说随便一个 APP 你就能去下单，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这是一个。二个，你说真的碰到这种问题了，如果真的是不行，你再不可能就要回到了本身，回到这个，我相信你的产品本身上一定是有，第一发货人吧，
0: 嗯，
1: 对吧？再不行，你可能一定有没有这个，你这个标签有没有包装，包装上有没有生产者。
0: 嗯，
1: 对吧？我相信你所有的产品这个时候一定是回归到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来，它一定是有这种责任主体在的。
0: 嗯，
1: 只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麻烦而已。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刚才有位网友还在问，他说你看这个明星如果一旦被复刻之后他可以维权，那我作为普通人，哎，我可不可以维权呢？如果一旦被这个 AI 盗用了的话，我可以索赔吗？
1: 当然可以。
0: 嗯，
1: 因为其实一样，明星是明星是人，你也是，是不是？只是说可能
0: 我们都有肖像
1: 权。对，我们都有肖像权，只是说我们可能这个价值，我们的影响面没有那么大，
0: 对
1: 吧？
0: 对，确实。
1: 当然最终你用了我多少，其实我哪怕我的影响没有那么大，那你也造成我的这种名誉损失，是不是？
0: 我很好奇叶律师，像一般肖像权的这个侵权的话，它的这个赔付标准是怎样的？
1: 没有一个标准。
0: 嗯，
1: 我们现在说这个问题上其实没有标准，但是你看啊，因为就看影响力，
0: 嗯，
1: 法院会判断它的影响力。比如说这个明星和普通人的肖像，
0: 嗯，还
1: 是
0: 有区别的。
1: 你像明星他的像，因为他影响力，他可能对他有，他能拿得出来代言合同，
0: 嗯，
1: 你用了你就是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赔偿。
0: 哦，
1: 你像普通人
0: 我们就没有这个标准，
1: 我们没有这个标准，是吧？
0: 嗯，
1: 所以可能你就没办法拿出这种你认为你人家
0: 到底值多少钱。
1: 对，那可能法院就要酌定来判定你这个影响面，
0: 嗯，
1: 或者说造成的损失，或者他的销售出去的产品的这种价值啊，
0: 嗯，来综合进行
1: 判断，
0: 进行判断了。对，所以是你说普通人啊，你说维权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但是你要想靠这个牟利，肯定是不行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但是我觉得同时也要告诉这些这个AI 的这个使用者啊，这些 AI 的使用者，
1: 嗯，
0: 就是你不要觉得他是一个普通人，我用他的这个肖像是不是可以随便用？违法成本是不是低？那我相信很多人他的这个使用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盈利，
1: 对
0: 不对？比如说我做个广告什么的，
1: 嗯，
0: 我是不是随便用个普通人的人脸？因为现在其实普通人脸太好采集了，你看这个短视频平台也好，社交平台也好，其实很容易就能采到你身边人的，或者甚至是其他的陌生人的这个人脸，很容易就采集到了，所以用起来似乎也很方便，对吧？
1: 嗯，对。
0: 但你方便的前提下不代表你不违法呀。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目的是为了盈利，那最后你的这个违法所得其实都是赔付的这个标准，
1: 是的，
0: 都是放在里面的，
1: 对，
0: 去综合衡量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而且像这种的，而且都是网上销售，
0: 对，
1: 一查一个准，
0: 对，
1: 是吧？这个还是允许查的，就是说法院它是有权限去查的。
0: 嗯，
1: 如果说你是线下，你可能你没办法去统计它的这种销量。
0: 嗯，
1: 所以说各你有利有弊啊。
0: 嗯，确实是这样的。而且，
1: 嗯，
0: 我觉得有的人可能会说了，哎，那我就用了一下它的形象，我其实不盈利。哎，但是你对它如果有这个恶意的抹黑或者是侮辱性的这种篡改的话，其实也是要承担肖像责任的。那这个时候就不仅是肖像权了，
1: 对，名誉侵权了，还涉及，
0: 嗯，
1: 那可能更重复的一个，更复杂，或者说赔偿要更多。
0: 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还是要额外注意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网友的留言。有网友他说，很多店铺全天 AI 自动直播，这样无人 AI 直播带货，平台有特殊的审核义务吗？
1: 嗯，其实我们关于平台这个有没有特殊审核义务，
0: 嗯，
1: 我认为其实规则的问题，其实这个我们不太去那个，就说，
0: 嗯，
1: 说实话他全天候平台带货，我们其实说白了这就是为什么说现在这种还成本的问题，这其实就是成本。你说真人带货他要休息，哎呦，对吧？你不存在这种全天候带货，但是 AI 它是可以的。
0: 嗯，
1: 而且如果说我们先说它的内容是真实的情况下，它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当然认为它有问题啊。
0: 嗯，
1: 但是你自己标注的是 AI， 对吧？大家就知道啊，怎么天天在看？哦，就说是假的，那可能不需要休息，
0: 嗯。
1: 这现在就是数字人为什么要低，就是能全面推广，就是成本的问题。
0: 嗯，
1: 对吧？所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从我个人的观点，我不认为要去强制说哦，你不能说 AI 人要去，他又不需要去遵守劳动法的，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倒不是的，关键还是审核到他 他能他带货的东西最终的还是回到产品本身、
0: 嗯、
1: 广告内容本身上面。
0: 那其实广告内容的审核作为平台来说，无论是真人带货还是 AI 数字人带货，它都有这个审核义务的、
1: 嗯、对，
0: 不存在说是不是 AI 带货我就要额外的就加一些审核量、
1: 嗯、
0: 然后真人带货我是不是就可以放任不管、
1: 嗯、那当然不是，
0: 他们其实

0: 实在这个方面是
1: 平等，是同等，我认为是同等。
0: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嗯、你看，还有网友在问了，他说现在啊，就是说我看有这个明星带货的，然后还有这种就是 AI 明星做短剧的，他说什么样的都有。他说，但是呢，有一些叫轻微相似，有一些呢叫高度复刻，还有一些就是直接换脸。他说，像这三种情况，是不是处罚的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呢？
1: 其实说实话啊，如果说是高度相似，就大家就能够，
0: 我觉得这个界限好像也
1: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如果说高度相似，那说是直拍电影，可能就一眼能看得出来是他。那个这个不用说了，是说实话，那不用说，你肯定涉及到如果没有授权情况下，你就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有可能姓名权，这个各方面都有可能。但是我相信一般的商家不会傻到什么都去跟他高度相似，一般都是让人家联想，能够让人家想到。所以呢，就是前面说的复刻，就可能就是完全就是照搬。但是还有刚刚芊芊你有说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搬某个部分，就现在我们看到 AI 短剧，它很多的它是
0: 你觉得很眼熟，
1: 很眼熟，
0: 想不起来是谁，然后可能某一个角度突然，哎，这不是很像他？
1: 对，
0: 但是换了一个角度又不像了。
1: 对，它其实就是综合柔和改变，因为他也害怕会有问题啊。你说白了就是，他就是现在是把各个人的优势拼在
0: 眼睛那个半鼻子。
1: 对，就是你说实话，在这个时候呢，你还真证明不了，你说他这个人引用的就是他，所以说在取证上这方面取证上就很难。那这个事儿你说他违法吧，
0: 所以这个好像他是不是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黑白灰的一个界限，他只是说你侵权就是侵权了，
1: 对
0: 对吧，你没侵权就是没侵权，
1: 对，
0: 你不存在说似像非像，
1: 对，
0: 然后我是不是说你稍微像一点我就罚的少一点，不是这个样子，
1: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还是有这个有严格判定的，你不侵权你看你联想不到，你只是觉得像，但是每个人看着哎我还像他像那个明星的，你说还像那个明星是吧，
0: 对，
1: 每个人的判断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
0: 就是你不要让所有人或者说是大多数人一眼就看这就是哪个明星，如果是这样达到这样标准，那显然就是侵权。
1: 对，这个普通人素人你看这个时候就以普通人的标准，因为法官也是普通人，他一看哎，我一看也是，那你看
0: 大家一看都是，
1: 对呀、啊，你整个审判的组织一看都是也是普通人对吧。
0: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达到这个境地的话，那显然他就是属于这个侵犯人家肖像权了，
1: 对
0: 对吧。所以就是无论你觉得他是高度复刻还是直接换脸，他其实这个违法程度是一样的，对不对？那轻微相似，那可能就不存在这个违法的可能性了。
1: 就是因为你说轻微相似，其实是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一样，所以可能很难认定他是在违法。所以就是现在来说，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看到明星，看到明星带货，我那个我不知道你们那个百度里面那个温峥嵘，后面我们看过了。人家温峥嵘说了，从来没有授权过，全是假的。
0: 对，
1: 因为他带货效果很好，所以呢，就是都很多是他的。有段时间我刷到，天天怎么刷到他的广告？后面我们才看到了他自己发声明，他从来没有。
0: 其实我觉得很好奇啊，叶律师，就是这些做 AI 的这些人，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这样是违法的吗？因为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肖像权，我觉得这个普法应该基本上普到每一个角落了吧？就是大家都会了解的吧？为什么他还去敢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我真的是很好奇，难道他觉得没有违法成本，或者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或者就是主观的去想对方一定不会去主张这个权益吗？
1: 我说实话我也不理解，因为其实真正的在罚的时候也罚得很重啊，在判的时候也很重，但是有可能他们自己利润更高，我们只能这么
0: 铤而走险。
1: 对对对，因为你有可能就是我也不清楚他的模式，但是我相信肯定是有利可图，否则他为什么禁止了还要干，那不可能，就像说的这天然的肯定的，我认为现在是小学生都知道，你没有经过同意，你凭什么用我的脸，
0: 对
1: 啊，用我的形象，
0: 对
1: 啊，小学生都知道的，我相信他作为一个商家不知道吗？
0: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就是还是罚得太轻，就是可能罚得重一点，当他的这个被罚的钱已经远高于他利润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去做这件事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你看这个 AI 带货其实现在也有很多时候会出一些纠纷的，你比如说它有广告主对吧，就是这个真正的这个背后的商家，然后还有制作方，还有投放方，还有平台，那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带货的纠纷的话，那这个责任比例又是如何来划分的呢？平台我觉得和人家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大吧。
1: 其实我们啊，像我们回到我们真实的这种判例规则来说，我们说

0: 责任你说都有责任，但是你说责任大小，我认为应该依靠过错程度来、
1: 嗯、
0: 来确定。就像刚刚说的第一个反应，我们平台、
1: 嗯、
0: 首先它只是一个平台，它可能你只是我只是说我们平台规则没有审核到它，让它上传了，
1: 对
0: 吧？对，它其实只是一个平台。
1: 或者就是如果说平台在你举报投诉的时候它主动
0: 下
1: 架
0: 了，
1: 那就平台就做到了。
0: 对，所以
1: 你不能要求他所有东西都主动发现的，因为有些时候确实是需要靠群众的力量，
0: 对
1: 吧？
0: 因为确实是，就是你看有些时候其实是技术更新了、
1: 嗯、
0: 技术在前，技术本身的问题，但是你制度还没有上，平台可能他也是按照制度规则来生成他的审核的规则，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你不能要求他我就第一要发现，但我认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平台不一定有过错、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看，但是上传的是吧，上传，我所谓的上传是商家上传，因为平台其实往往现在都不是平台上传、
1: 嗯、
0: 都是商家自己在上传，平台只是审核、
1: 嗯、
0: 通过，所有的平台应该都是这样的规则。那上传、制造、拍摄，对吧？那所谓的拍摄现在就是 AI 它不需要拍摄、
1: 嗯、
0: 那我说的本身就是它整个的制作团队，那你 AI， 因为我们现在的就很多的是商家是商家，制作团队是制作团队，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认为这两头应该是很他们的一个过错责任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你追不到他的这个 AI 本身的责任，但是我相信通过平台一定知道发布者是谁，
1: 嗯，
0: 制作者是谁，
1: 嗯、
0: 我通过发布者我就能知道制作者，其实这个一查，
1: 应该是广告主和投放方应该是同一拨人，对吧？投放的人，哎，这还会有区别吗？
0: 嗯，当然，他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一波的，
1: 哦，
0: 是两方人。就跟我们现在、
1: 哦、我知道了，就是我作为一个广告主，其实我是这个产品的这个卖产品的人，
0: 对
1: 吧？产品是我的，但是我需要一个人帮我卖。其实这个投放方，他就是商家，就是中间的这个中间商，等于是我把这个东西帮你卖出去，我是干这个事儿的。
0: 对，还有一个刚刚您说的，就是有可能是中间商是卖、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广告产品。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回到的本身就是这个 AI 这个
1: 还有个
0: 广告制作的，它有可能不是商家
1: 哦，它有可能不是投放的这个人，
0: 对，不是投放的人，
1: 它又是一个第三方，
0: 对，又是个第三方，所以其实涉及到还可能多方的人员，所以就是我认为这三方肯定责任是逃不掉的，
1: 看谁的过错更大一些。
0: 对，那一般来说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你其实很简单，你肯定是产品本身，你消费者要找到肯定是卖产品的，
1: 对，
0: 你至于说是不是能找到这个后面的这个比如制作方还有中间商啊什么的，那可能这是你另外通过这个广就是投就是什么广告生产应该来说投放方吧，我们简单来说、
1: 嗯嗯、
0: 他能不能提供，那不提供他承担责任，反正、
1: 嗯、
0: 我很简单，你要赔我100万，三个人赔啊，一个人赔，
1: 对，
0: 是吧？
1: 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三个人好像都是难辞其咎的，就是、
0: 从过错一定没有问题，
1: 对，
0: 一定是
1: 就是你想想看，就是我哪怕我作为一个这个视频的制作方，对吧、
0: 嗯、
1: AI 的制作方，那我说的所有的话，你说你作为这个物品的所有方，就是这个商家，你难道你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0: 嗯、
1: 或者哎，你说我这个东西只有这个功效啊，你不要说另外一个功效，但是对方说了，你说我不知道
0: 啊，不可能，
1: 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吧？所以就是一旦出现了纠纷之后，这三个人都可以作为被告，
0: 对，
1: 就是
0: 对，
1: 所以我们消费者维权途径还是有的。
0: 对，
1: 如果就像我们刚才那位网友说的，他说我找不到了，这怎么办？他都是 AI 的，对吧？我在上面留言都没人理我，那这时候我该怎么办？
0: 嗯、
1: 其实可以找商家不行就找平台，
0: 通过平台来、
1: 嗯、
0: 就因为你我说实话，如果真的是通过平台来解决，如果平台不解决，那很简单、
1: 嗯、
0: 我不知道商家，我先把你平台一定知道这个广告是谁上传的嘛，
1: 嗯，
0: 他是有这个，我相信
1: 他可以找到这个人，
0: 他能找到这个人，所以
1: 是
0: 一定能找到的。
1: 对还是有就是嗯可以主张权益的这个途径的，对吧？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消费者遇到 AI 虚假带货取证、投诉、维权的最快流程，来分享一下。
0: 嗯嗯，我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说过很多，
1: 嗯、
0: 不仅仅说其实就先固定证据。
1: 对，
0: 像这个先固定证据，所有的都是一样。先固定证据，固定证据你取证是吧？然后取证你其实你再找到刚刚说到的责任主体。
1: 嗯，
0: 就有时候固定证据，
1: 你先跟他谈。
0: 对，你先通过，你要简单来说，你先通过平台嘛，我们先说吧。你固定证据之后，你先找平台，我有证据了，对不对？看我觉得现在这一点啊，你看我儿子刚刚之前买了一个、
1: 嗯、
0: 网上买了一个东西，他自己下单自己买，哎、
1: 嗯，
0: 我就回来，我问你把快递为什么带到房间来？
1: 嗯、
0: 他说我要把它拍下来，万一里面是坏的、
1: 哦、
0: 是吧？拍下来我有证据。
1: 嗯
0: 哦，我想这个怎么我

0: 我从来都不会干这事。
1: 你说我们经常提醒别人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到了自己身上，自己觉得很麻烦。
0: 嗯，
1: 对，
0: 我从来不会说啊，我开箱视频啊什么要保留啊，拍视频，从来不会干这事的。但是
1: 孩子他有时候还很严谨的。
0: 对，其实我就说，你看他就有这种取证的意识啊，这个
1: 确
0: 实是。所以就是在这说的这个方面的话，我们认为你真的有证据了，你其实哎发个视频发个照片。对吧，不仅仅是口头说哦，我东西坏了、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其实更有利，从而你有证据了、所以就呢通过平台再不行嘛，你也通过平台，你平台不解决情况下，你可能再去找、我们那种官方机构，比如说1213、1215啊这种、投诉机构先去走一圈，算我能通过这些途径解决的呢，那你也能解决，也不需要去你说诉讼，对吧。
1: 嗯，确实是哈，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维权流程的，一定要先取证，千万不要去找了对方之后
0: 再
1: 想着我去取证，尤其网络上的有一些图片很容易删掉了之后
0: 没有了，
1: 你就找不到了，
0: 是的，
1: 你再去找他就真的比登天还难，
0: 是，
1: 所以先取证然后再去跟对方协商，协商不成再去找平台，这已经是最快的流程了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哈，这个针对层出不穷的 AI 新套路啊，我们普通的市民尤其是我们老年群体哈，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0: 这么想吧，我们可能简单来说就是提醒老人家或提醒小朋友，还提醒广大的消费者，我认为可能第一，任何一个是看标注，其实我说是一样的，不论看哪个是看标注查资质看主体，我认为可能就是看标注查资质，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最后一个一定是我想一想，想一想，因为我你看
1: 谨慎
0: 啊，对，我这次暑假的时候，因为暑假嘛，就哎，我就刷，我之前我其实是不刷视频的人，不刷视频看这种直播什么的，但是你知道吗？一看就不停的在买，所以我家买了东西，哎，买了比如说那个踩脚的运动，买了没有用两天，还有买的这些运动器材也没有用两天，就刷的时候其实你就很冲动啊、哦，我要用，因为它其实告诉你会有什么，其实回到本身会有什么效果，其实所以就是你买回来
1: 你能不能坚持住，这个就很难讲，
0: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理性消费，就无论如何我们想一想
1: 到底是不是
0: 真的需要，
1: 对，非必要是不是必要的、
0: 所以回到前面你说不管前面，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回到是不是真实需要，因为很多人买回来就是放在堆的，
1: 对，就是别管它是真的假的，真好还是假好，但是首先你要考虑的一件事就是你是不是真的需要它，
0: 对，
1: 如果你真的需要，那你再考察它是不是适合你，或者说是不是真实的产品，
0: 对，
1: 对吧，
0: 是不是资质是不是齐全，刚刚说的这种资质，你那种什么白发深黑啊、什么医疗产品啊、什么乌黑产品啊、什么牙刷、啊、什么，是不是你在看资质，你在资质往往还不是只是看，你可以去查一查、哎，人家说因为网上很多就是网上真的有的时候还有很多好的，你可以搜索把这个产品放到去百度一下，哎，是不是人家会说哎，骗子啊什么很多的，我现在就学会了、人家说
1: 先去找
0: 看看有没有负面声音的，很多的时候
1: 对可以了解一下，但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有些事儿确实是有点困难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也不喜欢退货，有没有发现就很多时候都觉得哎算了吧，怎么退呀、太麻烦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告诉他身边的年轻人，就是子女，对吧，就是老年人买了什么样的这个产品，如果他真的不好的话，一定要协助他把这个货退掉，最起码你从个人来讲我避免了这一次的损失，那从这个整个网络环境来讲，哎，这个商家发现哎他大家都退货了，那他的这个成本可能就不划算了，
0: 对，
1: 他慢慢的也会精进于自己的这个产品上面，甚至如果他精进不了可能也就倒闭了，对吧，
0: 对，
1: 让更少的人去被骗吧，只能是这么讲，所以就是无论是买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调整，还是买之后维权意识的提升，其实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年轻人，对对对，
0: 都一样，
1: 其实都是如此哈，都是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哈。
0: 对，
1: 那最后叶律师，通过我们今天的一个探讨啊，包括一些解读，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0: 我想说，技术本身其实是没有过错的，
1: 确实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说到这个 AI 数字人，其实真的很好。AI 的这种产生其实也颠覆了很多的很多我们也 不去说哈、但是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没有过错、而是只是在使用技术的这种过程当
1: 中
0: 我们认为应该有所底线、而且呢我们也就是监管肯定也我相信监管肯定会跟上的，对吧、所以监管也到位，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有一些

0: 事情的产生、嗯、代价的付出、嗯、但是我们认为所有的付出都是可能是技术革新，但是我们本身我们认为底线要守住，不管是商家的底线、嗯、还是我们消费者，我们其实在过程当中就前面说的，就是你消费本身你其实要也要有这个消费者的底线，就是你不能轻信、嗯、
1: 经常性的冲动消费。
0: 对，就是你回到这个问题来上，其实还是你自己要去判别一下，不然你进实体店你东逛西逛三摸一摸二看的，你还要试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很关键的。
1: 确实是，最后也送给我们每位消费者哈，要擦亮双眼理性消费，同时也要学会维权。
0: 是的。
1: 好的，再次感谢叶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当您面对孩子沉迷手机束手无策时，
3: 这孩子又偷偷玩手机，说都说不好，
20: 怎么办啊？
21: 看着青春期孩子紧闭的房门叹息时，
22: 儿子，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
20: 哎，现在说话都快不敢说了。
23: 算了算了，来歇会儿，你忙里忙外的这么辛苦。
21: 在家长群里被各种教育焦虑裹挟时，
24: 教改了，听说难度增加了很多的呀。
25: 还好我们超前学了点，现在也是吃老本了。
26: 我们家长都跟不上节奏了，咋办？
21: 请按下暂停键，深呼吸。欢迎走进长三角教育共同体，平桥贺育儿有方。
27: 我是春晓，在这里嘉定区安亭镇昆山市花桥经济开发区青浦区白鹤镇三地教育专家联合护航，每期25分钟为您提供
28: 看得懂的家庭教育心理学，学得会的亲子沟通技巧，用得到的成长问题解决方案。
27: 每周五 FM 100.3兆赫与您相约。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婷乔鹤育儿有方专栏。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上海华旭双语学校杨静老师。杨老师您好，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故事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初二男孩小雨的故事。小雨小学的时候很乖，放学回家呢，会主动跟妈妈聊学校里的趣事，穿什么衣服啊，几点写作业，周末去哪，基本上都听爸妈安排。可是上了初二之后，爸妈发现孩子像变了一个人，说话总带刺。有天早饭的时候，妈妈说今天降温，穿了一件蓝色卫衣吧，保暖又好看。小雨立刻皱眉头，丑死了，我才不穿。妈妈多说了两句，她直接顶回来，你审美过时了，别管我。类似的互怼越来越多，最激烈的一次是因为头发。小雨想把头发留长一点，爸爸觉得不像学生样，没有认真商量，就硬带他去理发店剪短了。回家之后，小雨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竟然趁爸妈不注意离家出走了，爸妈急得报警，最后在附近的书店找到了他。妈妈又气又怕，后来偷偷看了他的日记，里面写着，他们从来不在乎我的想法，逼我剪不喜欢的头发，穿他们选的衣服，还偷看我的日记，这个家根本没有尊重。爸妈也很委屈，我们都是为他好啊，怎么现在说一句他顶一句，管一下就像仇人一样呢？
0: 您觉得这是关于孩子成长哪方面的问题呢？在您的工作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1: 主持人，小雨的故事很典型。其实呢，这个家庭真正卡住的地方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开始强烈需要边界和尊重，而父母呢还在用小时候那套我安排你照做的方式相处，于是原本的关心在孩子眼里慢慢变成了控制，原本的小提醒也变成了一场场的互怼。这其实是初中阶段常见的亲子边界冲突，也可以说是青春期孩子因为尊重需求没有被满足而产生的言行表现。什么叫亲子边界冲突呢？说简单一点呢，就是孩子开始觉得我长大了，有些事情我想自己做主，比如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啊，房间怎么布置，日记能不能备看，手机怎么使用，和谁交朋友。这些事情在大人眼里可能只是生活小事，但在青春期孩子心里常常和我有没有被尊重连在一起。所以小雨怼父母不一定只是没礼貌，他真正想表达的可能是请你们不要什么都替我决定。他离家出走，这当然不是正确的方式，但是呢，他说明孩子已经觉得正常说话没有用了，只能用更激烈的方式让父母看见自己。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非常多，尤其在初中阶段，亲子冲突常常集中在穿衣啊、发型啊、隐私空间、手机使用、学习安排、交友、作息这些领域。家长常说，小时候那么乖，怎么现在一句话都说不得？孩子就觉得你们根本不听我说，只会管我。今年的青少年发展研究也提醒我们，青春期孩子并不是不需要父母，而是需要父母从管理者慢慢转向顾问和边界守护者。该守的底线要守住，但能放手的地方也要给孩子一点空间。否则呢，孩子越想证明自己，父母越想压住孩子，亲子关系就容易进入控制。
0: 这类高频出现的现象在心理学领域是否对应某些特定的理论呢？
1: 好的，主持人，小雨家的冲突不是简单的孩子脾气差或者父母太严，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孩子的自我意识在长大，而父母的相处方式还停在过去。初中阶段的孩子正在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是谁？我和父母有什么不同？哪些事情可以由我自己决定？所以发型、衣服、日记这些事情看起来小， 其实是孩子建立自我感的地方。可是很多父母还停留在小学阶段的管理方式里，觉得我比你懂，我都是为你好，你照做就行。当孩子已经开始需要自主，父母还用命令式的管理，孩子就会觉得自己被压住了，反抗也会变强。第二个原因是心理控制越强，孩子越容易反弹。近年研究反复提示，父母的关心如果变成过度控制、羞辱、内疚施压，容易损害孩子的自主感和心理健康。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越是你必须听我的，孩子越容易在心里喊偏不。小雨的爸爸强迫他剪头发，妈妈偷看日记，都是孩子边界被强行闯入的体验。孩子会觉得你们不是在关心我，而是在控制我。一旦信任受伤，后面再谈沟通会更难。第三个原因是亲子互动变成了权力拉扯。我们看小雨家的模式，父母提出要求，孩子反抗，父母觉得孩子不尊重，于是更强硬，孩子觉得父母不尊重自己，于是反抗升级。最后大家争的已经不是头发长不长、衣服穿哪件，而是谁说了算。还有一些近年的中国家庭研究发现，父母教育焦虑越高，越容易不自觉地使用心理控制，心理控制又会影响亲子关系，并和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很多家庭并不是不爱孩子，而是陷入了焦虑、控制、疏离的循环。所以小雨家的问题核心不是孩子不尊重父母，而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没被尊重。孩子觉得你们不尊重我的边界，父母觉得你不尊重我的苦心。当这两种委屈撞在一起，亲子互怼会反复发生。
0: 看来咱们孩子的行为问题啊，往往是成长需求的特殊表达。那么就像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所有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老师啊，能否给我们听众朋友支支招啊，帮助我们家长如何正确的去接住孩子的这些需求呢？
1: 好的，主持人，面对像小雨这样的青春期孩子，家长可以从这四步做起。第一步，先修复关系，

尤其要为越界行为道歉。像偷看日记、强迫剪发这样的事情，对青春期孩子伤害很大。如果这些心结不解开，后面再谈规则，孩子也很难听进去。家长可以找一个双方都平静的时候，真诚地说，小雨，日记是你的隐私，没有经过你同意就看，是我们做错了，对不起。以后如果我们担心你的状态，会先问你愿不愿意聊，不是偷偷看。关于剪头发，也可以说，上次强迫你剪发，爸爸做的不合适，头发长在你身上，我们应该先听听你的想法，再一起看学校规定和合适的方案。这里特别提醒家长，道歉时不要加但是，不要说对不起，但是我们也是为你好。一加但是，孩子听到的就不是道歉，而是辩解。真正有效的道歉可以有三句话：这件事我做错了，我知道这让你感觉不被尊重，以后我会换一种方式。第二步，把事情分为三类，你做主的，我守底线的，我们一起商量的。青春期的孩子最怕所有事情都被管，父母最怕的是完全管不住，所以边界要说清楚。可以开一次小小的家庭会议，开场白这样说，今天不是批评谁，不是翻旧账，我们想一起商量哪些事可以自己解决，哪些事爸妈必须守底线，哪些事我们一起商量。第一类就是孩子的自主权，比如房间布置、日记内容、穿衣风格，在不违反校规、不影响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让孩子自己决定。家长可以说，这件事属于你的选择，我可以提建议，但最后由你决定。第二类是父母底线区，比如夜不归宿、危险交友、违法违规、严重熬夜、自伤风险，这些父母必须介入。家长可以说，这件事涉及安全，爸妈不能完全放手，但我们会告诉你原因，也会听听你的想法。第三类是亲子协商区，比如手机使用、发型是否符合校规、较大的金额消费、课外班的选择、周末安排。手机尤其不建议简单归为绝对隐私区，因为它涉及了作息、消费、网络安全、社交风险，需要共同约定。第三步，把命令换成我信息和协商的话术。家长可以少说你必须怎么又这样，多用我看到、我担心、我们能不能这样的表达。比如发型问题，原来的说法是头发这么长像什么样子，明天必须剪，可以改成，小雨，我看到你的头发已经快遮住眼睛了，我有点担心学校仪容要求，你想保留什么样的发型，我能不能一起找一个你能接受也符合学校规定的方案呢。穿衣问题，原有的说法是你就穿这件别废话，可以改成，我担心今天降温你穿太少会冷，你可以不穿这件蓝色的卫衣，但能不能自己选一件厚一点的。手机问题可以这样说，我不是要偷看你的聊天内容，我担心的是睡眠和安全，我们能不能约定晚上10点半手机放到客厅充电，具体和同学聊什么我们不随便分开。学习安排可以这样说，我看到你最近作业常常拖到很晚，我担心你睡眠不够，你愿意自己先安排一个时间表，还是我们一起商量一个不太累的版本呢？以上话术的关键是先说事实和担心，再给选择和商量空间，孩子听到的就不只是原则，而是父母也认真对待他。第四步，创造非冲突时间，关系补回来。很多青春期家庭一开口就是学习、手机、作息、成绩，孩子一听父母叫他，身体就进入防御状态。所以呢，家长需要主动创造一些不说教、不提要求的相处时间。比如呢，爸爸周末约小雨打球，打完吃点东西，全程不聊成绩。妈妈呢，可以偶尔问，
最近有没有什么歌、电影或者球鞋是你觉得不错的？孩子如果愿意说呢，就先听，不急着评价。也可以每天留10分钟，叫

0: 不被审判的相处，慢慢修复。
1: 哇，真的是非常棒的，传授了我们很多的妙招啊，堪称是育儿的急救包。那就像处方药需要医嘱，您觉得啊，如果家长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0: 有的，主持人，我想提醒家长四点。第一呢，尊重不等于放任，尊重孩子不是所有事都由孩子说了算。穿衣发型可以尽量自主，但要符合校规和健康。日记呢不能偷看，但如果孩子出现明显的自伤风险，父母必须介入。手机不能随意翻，但是使用时间、付费、网络安全必须有规则。家长可以这样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也要守住安全和规则。我们不是谁压过谁，而是一起找一个可行的方案。第二点，避免假尊重。有些家长嘴上说我们商量，但心里已经决定了你必须听我的。孩子很敏感，他能听出来。真正的尊重不是装作商量，而是真的愿意听孩子的理由。可以这样说，我现在不一定同意你，但我愿意先听你说完，你说完以后我也会告诉你我的担心，我们再一起想办法。第三点，遇到反复不要马上否定全部努力。青春期亲子关系的改善不是一步到位的，今天孩子愿意好好说，明天可能又怼人，这不代表方法没用。家长可以把目标放小一点，今天少吵了5分钟，今天没有翻旧账，今天孩子愿意多说一句，都是进步。可以这样去暂停，刚才我们又有点吵起来了，先停10分钟，等会儿我们只谈怎么解决，不互相攻击。第四点，一旦出现安全风险要及时求助。案例里面小雨已经出现了离家出走的情况，这一点上家长不能够轻描淡写过去。如果孩子反复离家出走，长期拒绝沟通，出现了自伤的言语、自伤的行为，或者情绪持续低落，睡眠饮食明显异常，就不要只靠家里硬扛，可以先联系班主任、学校的心理老师，必要的时候到正规医疗机构的儿童心理门诊做进一步的评估。最后我想说，青春期亲子互怼并不意味着亲子关系失败，它提醒我们孩子长大了，家庭沟通方式要升级了。父母每一次少一点控制，多一点倾听，少一点偷看和命令，多一点边界和协商，都是在帮孩子学习如何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真正好的家风不是孩子永远听话，而是一家人即使意见不同也能好好说话，彼此尊重。
1: 好的，我们邀请到了嘉定区安亭小学心理正高级教师孙文冲，给今天的家庭教育故事做精彩的点评。
2: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刚才听了杨老师分享的家庭教育故事，我相信很多初中家长都会有些共鸣。小时候那么乖的孩子，怎么上了中学之后说话忽然带刺了，让他多穿一件衣服他嫌你审美过时，让他剪个头发他觉得你不尊重他，你多问两句他就回一句别管我烦死了。家长会委屈也会生气，我都是为你好，你怎么一句好话都听不进去呢？杨老师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小雨家的问题核心是青春期孩子的边界感和尊重需求在变强，而父母还在用小时候那一套我安排你照做的方式和他相处，这个观点我很认同。我想补充的是，青春期的互怼并不一定说明亲子关系坏了，也不一定说明孩子变糟糕了，他常常会表明孩子正在长大，但他说话的方式还不成熟，父母还想管教和保护孩子，但是表达的方式也需要升级。我们要知道青春期孩子的大脑还在发育，尤其负责计划自控想后果的部分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知道那句话很伤人，而是情绪一上来话已经冲出口了，顶嘴急躁翻脸快，在这个阶段

0: 阶段并不少见，但这不是说孩子可以随便的伤人，恰恰相反，正因为他还在学习怎么管理情绪，怎么表达不同的意见，家长才要把每一次冲突当作一次练习的机会。小雨因为头发被强行剪短，第二天离家出走，这当然是危险的信号，也是一个危险的行为，必须的严肃的对待。但我们也要看到，前面已经积累了很多不被听见的、不被看见的感受，衣服由父母定，头发由父母定，连日记也会被偷看。对青春期孩子来说，这些事不是小事，他会觉得我的身体、我的隐私、我的想法都没有位置，都不被尊重。所以家长要学会把冲突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事情的本身，头发剪不剪、衣服穿哪一件、手机几点放下；第二层是关系里面的感受，你有没有听我说，你有没有尊重我，你是不是一上来就否定我。很多家长真正吵崩的不是第一层，而是第二层。杨老师刚才已经讲到，要道歉，要分清自主区和底线区，要用协商的话术，这些方法非常的重要。我在这里再补充三个提醒。第一，冲突发生时，父母别急着赢。青春期孩子怼一句，家长很容易马上怼回去，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可是这样一来，话题很快就从怎么解决问题变成谁压过谁，最后孩子更冲，父母更气，问题反而放大。父母可以先停一下，说你现在很生气，我也有点生气，我们先暂停10分钟，等会儿再来谈这件事情。这不是认输，而是大人先把局面稳住，因为我们比孩子更成熟，就多承担一些情绪刹车的责任。第二，父母先低头不等于示弱。有些家长担心我先道歉，孩子以后是不是更不把我当回事，其实不会。真正让孩子学会尊重的，不是父母永远正确，而是父母也会做错，做错了也愿意认错。比如小雨爸爸可以说，那天强行带你去剪头发是我太着急了，没有尊重你，这个做法不合适。但你离家出走也让我们很担心，以后如果你很生气，可以说我现在不想谈，但不能让自己处于危险之中。这句话既有父母的反思，也有清晰的底线，它不是纵容孩子，而是在做示范。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相互的伤害，也包括伤害自己。第三，每一次冲突之后都要有一个小复盘。很多家庭吵完就算了，表面安静了，心里面却都记了一笔，下一次再吵旧账又被翻出来。更好的做法是等大家平静后用三句话复盘，刚才我们是从哪一句话开始吵起来的，下次谁先发现火气上来就提醒暂停，好不好？这件事最后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办法，比如穿衣的问题可以商量，你可以不穿我选的蓝色卫衣，但今天降温，你自己要选一件厚外套。发型问题可以说，你想留长一点我们尊重，但要符合学校的规定，也不能遮住眼睛，我们一起找一个你能接受的样子，这样冲突就不会伤感情，而是变成孩子学习表达、父母学习放手、全家学习协商的机会。最后我想说，青春期家庭不是不能吵，关键是吵的时候不要说伤人的话，吵完以后还能坐下来把事情说清楚。父母现在多一些稳住情绪，多一些愿意听孩子说完，多一些不把面子看得太重，换来的不只是眼前少一次争吵，更是孩子将来理解别人、尊重别人，也懂得体谅父母的能力。青春期最好的管教，不是让孩子重新变得听话，而是让孩子在有边界的尊重里面慢慢学会为自己负责。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孙老师的精彩点评。 欢迎家长朋友们收听。育儿呢，不是孤勇者的征程，我们三地联动的专业陪伴始终在线。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感谢收听婷乔和育儿有方，我们会继续陪伴您左右。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9: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9: 本次服务已完成。
10: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1: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0: 啊，不用不用，再见。
12: 您有新的派单。
13: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8: 加油城市超人。
1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0: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9: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 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

0: 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几期逆袭，李吉虎的已经雨后滴滴。
4: 800年前，法华腾下多少风雨神医。
3: 值得珍藏的嘉定。令人回味的嘉定，嘉定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江南大大小小的书场，有稍微高级点的，有一般性市民阶层中档的，还有四面透风、人格人的茶馆店里不固定的书场。但是，总数了建筑方位、格调、舞台位置、听客位置上，大同小异，侪差不多的。我们家庭的书场，辣辣民国年间鼎鼎鼎盛的时期，基本是每个小镇侪有几家，像南翔、安定、楼塘，地能经济发达，或者讲比较闹忙的大的镇，甚至有三十几家书场，分布辣辣街头巷尾，闹忙的正中心四条码头。离得现在逐渐冷落的望星，老早叫望星桥的偏僻小镇，还有得几排像像样样的茶馆店及书场，摆了几张八仙台，听客坐得是啪啪噗噗。现在房台、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由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七集《我们家庭的书场》。王老师侬好，
1: 有位侬好。
0: 侬前头几集啊，这个叫啥个？讲到现在，搿是第七集啊。
1: 第七集啊。
0: 那么侬刚刚看这个我们家庭的市场，还有啥特点呢？
1: 我照着人家讲，
0: 哎，
1: 就是讲所有的市场呢，实际上侪差不多，
0: 侪差不多。
1: 哎，
0: 家庭侬想老早西门这个长林村，侬应该也晓得。
1: 哎，晓得晓得。
0: 现在这个特厅市场是规模比较小，我个人是比较欢喜南翔老家里只市场。
1: 南翔有个。现在对他
0: 其他镇好像我没听到过，安定了啥不晓得有吧？
1: 现在南翔搿只市场对吧？茶席市场。
0: 哎，茶席市场。
1: 伊平常上海是优秀的、优秀市场的。
0: 搿只市场出来环境也适宜。
1: 哎，相当好，优秀市场。伊边头待遇。
0: 啊，是个。
1: 伊边头是李刘芳搿只。
0: 是个是个。我当时从待遇进去的。
1: 对，那么好吃小笼馒头啊，是可以的。
0: 是个。
1: 那么我呢，阿拉从嘉定老的市场讲起。
0: 嗯。
1: 我看了一看，就是讲嘉定是一个大镇。
0: 嗯嗯。
1: 实际上，大镇和小镇对吧？茶馆和市场侪有，既有茶馆嘛，有市场嘛，
0: 是个，
1: 对吧？
0: 是个。
1: 我举个例子来讲，侬像望星，
0: 嗯，
1: 就望星搿只国高头茶馆蛮多的。
0: 望星，
1: 因为当初哎，望星，现在望星勿来塞。
0: 当时也闹忙过，就是。
1: 闹忙闹忙，因为伊出去捕鱼的嘛，对吧？所以望星叫望星叫。
0: 望星叫，
1: 对吧？人家做鱼的渔民嘛，做鱼的渔民是阿只小码头的，所以望星市场里向呢，伊是大概有只市场，其中有只最大的。
0: 嗯，
1: 有大概八张当初
0: 哦，八张，
1: 那么大概要也要住六十多个人了。
0: 嗯，
1: 三开间门面嘛，那么作为望星嘛也可以了。
0: 嗯，
1: 对吧？一个小的小的市镇呀。
0: 嗯，
1: 那么南翔呢就结棍了。
0: 嗯，
1: 侬刚刚到南翔就结棍，
0: 好几只了。
1: 南翔大概茶馆店有三十多，三十几只，
0: 三十几只
1: 当初。
0: 南翔是
1: 民国辰光
0: 最大的镇了，
1: 最大的。
0: 嗯，
1: 哎，因为南翔侬想历史比嘉定镇优秀，
0: 要早了，
1: 要早呀。嘉定八百多年，南翔也要。

0: 百多年了，
1: 历史文化影响是深厚的，深厚的。当初我数了一数，民国初年一个辰光，留下一只市场，南苑书场，南苑书场，
0: 大概在啥位置？
1: 是啥位置呢？我一张地图没，但是伊是南巷镇浪向有一个叫青榜，青红榜，青红榜。
0: 哦哟，
1: 伊上海没，上海太难嘛，对吧？杜月笙啊，这个王金庸啦啥么，伊拉就青红榜，搿只蛮大个，伊大概150多只位置了。当初南巷个市场。大概有得五家市场，作为南翔个地区来讲，葛么还是可以，还是可以。那么还有只是方塔，我记得是方塔，方塔镇嘛，方塔镇里向伊个茶馆也蛮多个，茶馆店蛮多呢。实际上伊是相辅相成的，茶馆店多，说明侬那个早市闹嘛，
0: 经济比较繁荣。
1: 对对对，侬早市勿闹嘛，勿可能有茶馆店。
0: 搿当然，
1: 对吧？老冷落个地方，买三个人就寻勿成食事个地方，侬茶馆肯定没。
0: 是。
1: 更何谈这个书场？书，
0: 对
1: 吧？书场。
0: 赚勿着钞票。
1: 肯定赚勿着。
0: 所以王老师，侬一讲搿网信搿辰光茶馆店了，啥意思啊？就可以想象当时个闹忙。
1: 闹忙，
0: 当时肯定是好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2: 家庭故事，真实故事。
1: 那么楼塘呢有个特点的，因为楼塘也是一个古镇，也是个古镇。
0: 老早店搿点心做了蛮好哎。
1: 做点心，石楼塘嘛，就石材楼塘嘛，对吧？石材楼塘的，伊搿除脱茶馆、书场，就伊一口井，蛮有名的。所以我勿能，伊这口井是宋朝的。宋朝有。
0: 杜金堂。
1: 有哎，杜金堂，十七八个杜金
0: 堂，
1: 兜来兜去侪在辣伊搿搭，但是搿也勿稀奇。用侬大个井，人家弄弄大嘛就好了，我勿懂。一个金丝对吧？一个金丝好，大金当像个金丝，据说它就可以和泉水比美的。
0: 哦哟，
1: 葛末伊搿泡出来
0: 比较好了，搿泡出来茶好吃，
1: 泡出来个茶好吃，葛末也是吸引人的就一个因素，对吧？比如讲侬搿茶馆好，侬搿市场好，茶叶好，茶好，来个相当也好。葛末人家就高兴了。
0: 闹忙地方，人家还蛮愿意去
1: 的。对对对，所以搿是楼堂，伊迭口井到现在好像还是有。但是里向水哪能会吃
0: 不
1: 着？
0: 吃不着。
1: 我来我去过几趟，去过几趟，到这个井拍过照片的。但是，
0: 那么搿个井旁边头应该有得搿个市场，我再讲茶馆店的咯。
1: 有，现在没了。
0: 现在没了。
1: 现在楼堂搿条街拆了也差不多。但是伊里向对伐，老的就是好一点的对伐？
0: 还是有的。
1: 还有。我上趟去的辰光，一个朋友陪我去的，就江南设计院，我有个朋友，伊也老欢喜中国传统的建筑了啥的。那么伊里向有一个人，外头好像是外地人。来个搭开店的，开店呢，伊也蛮欢喜搿地方。我拍过张照片的。伊立了一张表，就楼塘地区比较著名的，比较有特色的古建筑。
0: 哦，人家自家去这个
1: 大概有十几只。
0: 哦，
1: 我拿照片拍下来的。因为搿天后来碰着伊了，伊带了跑了一圈。跑了一圈，搿蛮好。所以楼塘搿地方有文化底蕴的。搿么市场，兴盛。包括有这个茶，高高的泉水瓶，根本茶好吃，对吧？说明是有道理。还有一个呢，就是瓦岗。瓦岗好像现在不大知名。瓦岗帮那个啥？瓦岗
0: 现在也不大闹忙。
1: 不大闹忙。老早瓦岗还可以。瓦岗当初一只市场对吧？一只市场200多个位置了。
0: 哦哟。
1: 200多，民国的辰光。
0: 搿是蛮多。
1: 蛮多的。那么再讲到安定。安定呢，还是蛮多的地方。现在汽车城嘛。安定是民国的辰光有一只，民国的辰光有一只，也是从茶馆来的，就民国廿几年，有个叫顺信，顺利的顺，兴盛的兴，伊是顺兴茶馆，顺兴茶馆后来解放以后变成功安定市场，那个辰光我伊有得200多只位置，200多只位置，1990年，我查了查资料啊，伊是1990年成立的。那么我读书的辰光，就是我文化大革命是第一届嘛，安定师范第一届嘛，那么大概七九年
0: 的
1: 辰
0: 光，
1: 我去听故事。
0: 七九年辰光已经恢复了，应该
1: 恢复了。
0: 当初停脱过，
1: 伊还是叫当初停脱过，伊还是叫安定市场，前头是叫顺兴茶馆嘛。就哪能呢？因为辰光阿拉夜里向嘛有夜市秀，但是阿拉搿批人嘛夜市秀
0: 逃出来，
1: 不大高兴去嘛，就逃出来听书了呀。一回事听好嘛。回去，学堂里向伊门锁脱了，伊有规定个，夜里向侬勿出去个。比如讲侬8点前头侬要回去个，咁么阿拉定好是要9点半到10点钟况，对伐？侪是能介个辰光，咁么又翻墙头进去，经常是能介，有一段意思。
0: 王老师，那个批人侪是要做老师个人，还去翻墙头，翻学堂个墙头。
1: 因为一个辰光还不老师，一个辰光是师范生。
0: 不了老师做老古个咯，
1: 没做老古，阿拉个老师也欢喜平台。
0: 老师
1: 也欢喜听书，
0: 眼开眼闭。
1: 对伊放哪，伊晓得哪出

0: 既反正读书读好嘛就好了呀，侬出去听书。
1: 那么侬应该出来是做语文老师了，当时拿我哪里分吧？
0: 哎，
1: 分
0: 啊分分分
1: 分
0: 啊，
1: 对吧？
0: 分。因为当初出来的吧，实际上我讲不难听，就现在包括现在听书的，尽管人少，但是上海两只大的书场里向听书还是有的。老师帮律师，
1: 哎，蛮多。
0: 因为为啥？搿全部就是一个是考试笔，第二个是要靠逻辑，嘴还要靠那口头表达的。
1: 口头表达，看人家搿种即兴的能力。
0: 哎，对，要靠口头表达的。
1: 哎，
0: 口头表达呢，伊有得几种，一种就可能理性思维。
1: 哎，
0: 对不对？逻辑表错。
1: 一种狡辩嘛。
0: 对，狡辩也是一种逻辑。
1: 哎，抓牢人家闲话里向漏洞，我
0: 还
1: 猜不懂。
0: 对，
1: 对吧？
0: 另外一个，侬要讲得生动啊，像刚刚朱厚，你要去游说朱厚的话，侬要讲了一个人家还听得懂。
1: 侬噱头要好。
0: 一个噱头好。听得懂，积极。对吧？噱头好。
1: 哎，
0: 是人家侬就容易打动人家，人家觉得哎有道理。有道理。
1: 对。
0: 根本搿做律师个，也许是。那么阿拉做老师啊，侬老师嘛，侬要吸引学生子嘛，对吧？侬搿课上得生动，上得生动嘛，侬有辰光妈妈管子，爸爸晓得，对吧？爸爸晓得，搿天全部在了海。刚刚就讲到个安定个市场。那么嘉定镇呢，阿拉嘉定搿地方可能就熟悉一点。就搿只泰丁市场。
1: 泰丁市场，
0: 对吧？伊1902年。还是民国辰光，伊原来辣太原底下，后来搬到搿只
1: 现在个
0: 太平市场。
1: 葛末一开始外头就有得搿小龙啊，还是全部是市场？
0: 伊全部侪是市场。
1: 哦。
0: 那个辰光伊搿只蛮大个，伊有得460几只，500只位置勿到，太原下头嘛。伊搿只市场就90年个辰光，伊也并在过市里向先行。
1: 哦。
0: 现在是熟悉了。现在搿只市场勿来塞了。
1: 勿大好。
0: 对。嘉定故事，真实讲述。还有一只大家才晓得的，就是嘉定市场，就嘉定营桥园下头的。
1: 搿搭下头有市场？
0: 有地下室。
1: 搿搭勿是夜市吗？看到辰光已经是舞厅了，啥物事？
0: 伊也是400多，
1: 哦，是原来曾经市场的。
0: 对，伊也是喏，所以我讲安定大家关脱，就属于安定市场嘛。
1: 安定市场关脱。
0: 伊1990年关的。阿拉嘉定搿只，伊是1987年，八七年以后，伊关脱的，因为为啥洛阳来了呀？讲这个洛阳，所以下头人家听书勿要听了。三年听懂事啊，但是呢，伊也有个过程的，就原来伊是一天上两场，对吧？下半天一场，夜里向一场，那么后来有段过渡期的，就是下半天伊杀一场，夜里向不杀了，夜里向落阳了，
1: 要放落阳了，
0: 比如讲伊下半天放落阳，夜里向听书，伊总归就是，有一档落阳放一档书，
1: 葛末也关了比较早，八七年就关脱了
0: ，就到最后。看看生意更加不好了，没人来了嘛。
1: 实
0: 事求是，伊不高兴了，你赚不了钞票嘛，对吧？伊不高兴了，所以就全部关掉了。西门也有只市场，就是杭青桥边头，
1: 是不是叫上林村了？
0: 杭青桥边头就是上林村市场，伊搿只市场是上林村最早、嘉定最早的搿只。
1: 嘉定最早，
0: 所以
1: 比太平市场
0: 还要早。所以我刚刚讲一想，两年是不错的，民国辰光，太平市场两年，伊两年。
1: 搿是民国了十几年
0: 十几年，刚刚伊搿只嘉定最早，后来变成讲大冲市场。
1: 哦，
0: 西门外头大冲。
1: 伊没给人工战斗了，算好的了。
0: 哎，还算好。对，所以大东饭店、大东市场，对吧？前头在差价馆啊啥么？
1: 差价馆了噻。
0: 但是有个蛮革命的，比如啥旅馆、工农兵，比如讲工农兵旅馆了。
1: 啊，侬不是工农兵，不好来事了。
0: 哎，对，工农兵旅馆嘛，伊要身份证、驾照啥么？还盖只赌场啥么？对吧？侬外人有怕肯定不好住，伊不拨侬住，
1: 侬
0: 外头等等，对吧？所以搿就是嘉定就市场的基本情况，跟外头。才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实际上，才差不多。就来14个人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侬市场有大有小，对吧？有个是长条的，有个是这个叫八仙桌的，买个么子啊，才差不多。对吧？
1: 反正有一点，伊还是交通便当的地方。
0: 交通，哎，搿肯定人集聚的地方嘛。
1: 集聚的地方。
0: 葛末有人气嘛。
1: 伊
0: 不闹忙地方肯定没个呀。对吧？一般在市镇高头，集镇上、市镇上，葛末有茶馆，有市场。
1: 蛮多是靠近搿四路码头，四路码头个地方，
0: 对，
1: 便当店。南翔个市场，我记得原来是桥头搿搭，伊迭个茶馆店后头就是迭个，伊迭只自家用只码头样个。
0: 大部分侪是能介个，哪能呢？用交通便当。最早嘛，四路交通嘛，对吧？水路交通。那么嘉定搿只西门搿只市场呢，刚刚讲到，就最早个搿只，就是讲上林村市场，对吧？伊有两只码头了，一个陆路也可以过来。对吧？四路也可以过来，李记湖搿搭， 杭青湖搿搭杭青桥，对伐？

0: 可以上来，那么西大家也可以过来，所以一个这老搿只图还是有道理，历史悠久。
1: 葛末老早搿种市场进去是每天进去要买票子，比如讲今朝有设施个了，有设施帮没设施勿一样个，
0: 价
1: 钿勿一样，
0: 对
1: 伐？
0: 就我没经历过，
1: 哦，
0: 因为我没买过月票嘛。
1: 哦，搿种市场里月票了。
0: 我吃勿准，我估计啊，比如有个呢一直去个嘛，就买张礼票。实际上，也不用买礼票。比如讲，我认得侬嘛，我就肯定每天拨侬，每天拨侬优惠。要么让侬，比如讲，搿当时一天拨我多少钞票？对吧？因为当初为啥呢？小地方。嘉定，毕竟本乡本土搿地方小，大家对大家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家在相地相亲的，对吧？要么让侬现在讲侬预支一笔钞票拨侬，啥要买张啥个卡？会员卡上，伊跟那个辰光办搿物事，侬每天起来就靠张门票嘛就可以，对吧？
1: 小人啊，讲而且屋里向小人可以跟进去。我听个王正良老师讲，伊去听过盖被子，盖被子。
0: 但是刚刚过别
1: 啊，过别
0: 个。伊有得两种，一种呢叫盖被子，盖被子呢，伊肯定是能干的。伊看一个嘛，侬搿小人晓得嘛，方方面面就
1: 什么，
0: 侬全部再多了，伊肯定也勿肯。
1: 勿来塞。
0: 还有个，比如讲可能拿大人。你认得个，看个小家伙，啥人讲啥人讲个，阿三阿四啦，侬
1: 跟进去好了。
0: 干嘛侬跟进去？还有一种，哪能呢？阿拉叫放汤。
1: 哦，那叫放汤。
0: 就是讲，包括昌西里向也有个，就到下半场了，大家出
1: 个
0: 我，昌西个好放进去的人。
1: 哦。
0: 侬买不起的人好进去。那么伊个设施嘛，实际上也有搿种情况。到最后，比如讲还有一刻钟，还有廿分钟啊。那么放点人气，人气嘛有了，双赢嘛，对吧？阿拉现在讲用现在讲是双赢。
2: 不一样，怒冲冲，冲大怒下眉香。
1: 老早的市场一般是不卖啥月票、套票的，每日天买票进场，多数还不是纸头做的票子，搿么是啥呢？告诉大家哦。细细长长的竹签子做好的寿木，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随着一个镇上的隔壁乡邻，有种还是清清楚楚、沾亲带故的。啥人家小囡跟屁虫一样，跟老大爹、外公、公公、伯伯的想混进去听书，主要是顺带便弄点好吃的饼头饼脑、零散物事吃吃，还是好商量的。旁边稍微立脱一些，设施开场到半当钟往里。就会得眼开眼闭的放侬进去了。

0: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1: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老上海闲话，刁八庆与吴青亨落情的典故。刁八庆与吴青亨落情，这个两句老上海闲话啊，可是有眼年头了。但是啊，现在三四十岁的交关上海朋友，常常辣辣生活当中还会得讲讲。年纪再轻点的，可能自家讲不来，但是至少也听得懂。想来想去啊，主要是因为这个两句闲话意思啊，在辣辣字面上头。望闻生疑，就是讲看伊迭个字，听伊迭个音啊，最好猜得出大概意思了，还是能够理解的。正因为迭能，大家是不大会得去探讨伊拉的来龙去脉了。我也是不例外的。我印象当中啊，刁八庆主要是指迭个裤子太短吧？哪能穿了迭能刁八庆？老底子哦，多数上海人家的迭个日脚过得是不大宽裕的。我讲的老底子是辣辣改革开放前头哦，再讲上呢，本地人家也有的这个做人家的传统，又是多子女，做衣裳嘛，当然是要皇算子算，后分客数，做了是顶顶好是差不多。而小囡辣辣长发头里啊，穿的是快，刚做好新裤子，没几乎成。

0: 光就断脱了。有句讲句哦，老电视迭种布头啊，布头料作缩水，搿是结棍哦。买得来新料作，总归是要落落水，让伊先缩脱的。大人们总归是拖拖伊、硬硬伊，最后买勿起或者是勿舍得买新的，就再有段苦脚杆出来。勿上雨哦，接了上个苦脚杆，像啥又断脱了。还有种人得伊接两段来。做大人的心里哪能想，小囡自然是不晓得。毕竟人侪是要面子的呀，穿了搿排吊八斤的裤子走出去啊，心里总归是不开心的。小姑娘就更加不开心了。必须要指出，方言侪是口耳相传的，所以啊，一开始侪是听音辨义的，就是讲听迭个闲话迭个音头啊，来分析辨别伊迭个意义的。今早听到吊八斤，心里想的是裤脚杆太短，吊了半当中，尤其是裤腰也短，拿迭个裤裆啊，搿是吊脚早、夹脚早，不适宜。所以啊，好像应该是吊八斤迭个斤是巾帼的斤哦。我祖浪向是宁波人，宁波闲话还有一句叫对八斤，是勿是从埃面过来的呢？首先哦。宁波闲话里向“对八斤”迭个“对”字是作为动词的，好像是宁波闲话里特有的吧，表示拉、擦、抽，浑身有一百根筋，被人家不断的拉、擦、抽，意思是一家人家日脚是老难过的，外忧内患。而且啊，一个人日脚难过，只好叫做“婆头啊”。两夫妻或者是更加多的人，相互之间对、相互拉、相互抽。还要秦香木、草香木，弄到后来要打相打，才叫做对八斤。无论如何，裤子断了点，还不至于有对八斤搿能难过。最近哦，我辣辣看迭个老故事哦，就是讲迭个史料笔记，看到迭能一个典故，觉着倒是比较贴切的。一百多年前头啊，上海滩浪还有搿把地方有大烟馆，有人称过哦，一根标准的黄铜烟枪是重八斤。一个辰光，有种老年头的朋友啊，侪用五子肚皮省下钞票去大烟馆里向，亲眷朋友看到就要骂伊一声“吊八斤”，是指迭个烟枪是八斤重。闲话里向是骂伊不争气的意思，还有的侬何必得能呢？有搿种意思辣里向。毕竟啊，大家还是晓得的，鸦片是个害人精，侬勿吃饭是要死脱的。而反过来讲，侬吃只鸦片，不但要死，外加是要早死的，而且是要倾家荡产，害脱一家门，弄到家破人亡的。从迭个典故来看哦，讲一个人吊八斤，搿句骂人家闲话啊，是结棍的，是骂伊穷，而且是诚心。既然是没家当，还想爬家境，搿是作死的意思了。时光匆匆，光阴流转。哪能个想不着？现在七分裤是时髦了。辣辣年轻朋友当中，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吊八斤照样是招摇过市。再来讲讲五斤狠六斤，这个狠是凶狠的狠，意思上五斤没六斤重，还要狠三狠四，吃相当然是难看的。还有人写成功是五斤狠六斤，是鼻头里哼一声，哼哼唧唧的哼。还有五斤吼六斤的，口字边旁一个孔，就是吼叫的吼，意思才是差不多的。反正是侬没我重，就算不是吼，只是随便哼哼，吃相还是老难看，很难看的。不过想啥也经不起推敲。有人要问，一样字表示轻重，为啥不是三斤吼四斤，七斤吼八斤呢？比方讲，一样上海闲话，头五头六。也可以讲成功头七头八。那么有人讲嘞，这个五斤狠六斤，不是讲五斤不买六斤账，是这个狠过六斤，不是金头的金哦，而是金文的金，就是金丝的金。那么六斤到底是哪里六斤呢？伊是指孔夫子整理而传授下来的六部先秦的古籍，秦朝早期的古籍啊。那么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啊。这个六斤实质上已经是消失了。讲了六斤，再来讲讲五斤，也是金丝的斤啊。反正这个五斤比六斤啊少一斤。 至于少他哪里一斤呢？搿是讲法多了。反正啊，侬五本金丝比六本金丝少他一斤，少他一本。再过是北京的迭个五环比六环少他一环，是勿可能超过或者是胜过六斤的。啥人定规要讲五斤超过六斤，搿是显得邪气勿讲道理，真的是五斤很六斤了。也有人讲，的确话是苏州人先讲，再传到上海来的。苏州人、上海人讲闲话一样呀，侪是迭个斤头的斤，或者讲一斤、两斤的斤，得斤数的斤啊，是勿分的，读音是一式一样。慢慢叫啊，才变成讲五斤很六斤是迭个一斤、两斤的斤了。正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大家侪要吃粮食的，哎，这个性格啊，侪是各色各样，样样侪有的。生活当中从来不缺少不买账的朋友，所以啊，五斤的朋友总归要一些不些的狠狠落井。这个啥意思啊？就是讲明明自家做错特事体，或者讲没道理的，硬劲要讲自家是正确的，没错特，还要狠三狠四，搿就是五斤狠落井了。有意思不呢？当然是没意思的。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
8: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9: 黄药师手下留情，尹志平不敢再骂了，转身走了。程瑶家呢，也要出门。黄药师说：“慢着。”他伸手撕下脸上的人皮面具。你愿意嫁给他做妻子，是不是啊？说着向陆冠英一指。程瑶家吃了一惊，霎时间只吓得脸色雪白，随即又变红了，不知所措。黄药师说：“你那小道士师兄骂得好啊，啊，说我是邪魔怪物，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江湖上谁不知道啊？黄老邪生平最恨的是仁义礼法，最恶的是圣贤劫掠，这些都是欺骗渔夫渔妇的东西。天下人世世代代茫然不觉，真是可怜又可笑。哎，我黄药师偏不信这个，人人说我是邪魔外道，哼，我这邪魔外道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混蛋害死的人只怕还少几个呢。”程瑶家不说话，心里边突突乱跳，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自己。你呀、啊，你明明白白的对我说，是不是想嫁给我这徒孙？啊，我喜欢有骨气、性子爽快的孩子。刚才那个小道士在背后骂我，哎，要是当我面就不敢骂了，反而跪下哀求，你瞧我杀不杀他？哎呀，你在危难之中挺身而出，竟敢去帮小道士，人品是不错的，很配得上我这徒孙，啊，快说吧。程瑶家呀，心里头十分愿意，可是这种事儿，对自己亲生父母也说不出口，岂能向一个初次会面的外人明说呢？更何况陆冠英就在身边，那太不好意思了。黄药师见陆冠英也是低垂了头，心里头忽然想起女儿，叹了一口气：“哎，要是你们两厢情愿呢，我就成就了这桩美事儿。儿女婚姻之事，连父母也是勉强不来的。他想到当时要是好好同意了女儿和郭靖的亲事，那么女儿就未必会惨死大海。”心里一烦，厉声地说：“冠英，别给我拖泥带水的，到底你要不要他做妻子？”陆冠英吓了一跳：“祖师爷，孙儿只怕配不上这位。”“配得上的，你是我的徒孙，就是公主娘娘也配得上。”陆冠英啊，见了祖师爷的形势，知道再不爽爽快快的，眼下就有一场大苦头吃。孙儿是千情万愿。黄药师微微一笑：“那好，姑娘你呢？”程瑶家听了陆冠英这话，心里头挺甜，又听黄药师也问他，低下头来半天才说：“那

0: 那得要我爹爹做主。黄药师说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是狗屁不通，我偏要做主。你爹要是不服啊，这么着，叫他来找我比划比划。
1: 我爹只会算账写字，不会武功。
0: 哎，比算账写字也行啊。啊，讲到算术，天下有谁算得过我呀？快说，你愿不愿意？
2: 程咬家还是不说话。啊，好，那么你是不愿意的了，这个也由得你。咱们说一句算一句，黄老邪向来不许人反悔啊。
0: 程咬家偷眼向陆冠英望了一眼，见他神色很是焦急，心想爹是最疼爱我了，我让姑妈跟爹说你再请人来求亲，他必然答应，你何必这么慌张呢？
2: 黄药师站起身来，冠英啊，跟我去找江南六怪，日后你再跟这个姑娘说一句话，我把你们两个人舌头都割了。
0: 陆冠英吓了一跳，知道祖师爷言出必行，这可不是玩的，赶忙走到程瑶家跟前作了一个揖，小姐，陆冠英武艺低微，无才无学，身在草莽，原本高攀不上，可今日得与小姐相会，却是有缘。
1: 程瑶家低声的，公子不必太谦，我不是。
2: 随即啊，又没声了。
0: 陆冠英心中一动，想起他曾出过那个啊点头摇头的主意。
1: 小姐，你要是嫌弃陆某，那就摇摇头。
2: 说完这句话，陆冠英心里头砰砰的乱跳，他就怕他摇头。
0: 哎，过了半天，程瑶家连手指头也没动。陆冠英大喜，
1: 姑娘既然同意了，就请点点头。
2: 哪知道啊，程瑶家还是木然不动。
0: 陆冠英自然焦急，黄药师更是大不耐烦了。
2: 哎，你又不摇头又不点头，那算什么呀？
1: 不摇头，就是点头了。
2: 这几个字说的呀，跟蚊子叫似的。也亏得黄药师内功深湛，耳朵极灵，才总算听到了。那要是少了几年修炼，也只能见到他的嘴唇似动非动的。
0: 黄药师哈哈大笑：“
2: 好，王重阳一生豪气干云，却收了这个扭扭捏捏的一个徒孙，真是好笑。好好。”今天呢，我就给你们成亲。
0: 哎呀，陆程二人都吓了一跳啊，望着黄药师说不出话来。
2: 那个傻姑娘呢，我要问问她师父是谁。三个人环顾堂中，傻姑娘却已经不知去向。现在呀，咱们也不忙找她，冠英，你这就跟陈姑娘在这儿拜天地成亲。
1: 哎呀，祖师爷这么爱惜孙儿，孙儿真是粉身碎骨也难报，只是在这儿成亲似乎过于仓促。
2: 嘿，你是桃花岛门人，难道也守世俗的礼法？来来来，两个人啊，过来并排站着向外拜天。
0: 这话呀，有一股令人不可抗拒的威严。
2: 程瑶家到了这个地步，只得和陆冠英并肩而立拜天。黄药师呢还继续当司仪，向内拜地。哎，拜你们的祖师爷呀。哎，就是我。哎，好好，哎，痛快痛快，夫妻两人对拜。
0: 这出好戏呀，在黄药师的指挥下逐步上演。黄蓉和郭靖在暗室一直瞧着，都是又惊又喜又是好笑。只听黄药师又说：哎，这可妙极了，冠英，你去弄一对蜡烛来。

0: 今晚你们洞房花烛啊。
1: 啊，祖师爷，
0: 怎么了？拜了天地，下边不就是入洞房吗？你们夫妻俩都是学武的人，难道洞房也一定要啊什么锦房绣被的？这破屋柴铺就做不得洞房了？陆观英不敢作声，心里头七上八下的，又惊又喜。按他的话，到村里头讨了一对红烛，买了些白酒黄鸡，和程瑶家在厨房中坐好了，服侍祖师爷喝酒吃饭。此后黄药师再不说话，只是仰起了头，心中想着女儿，暗自神伤。黄蓉瞧着他的神情，料想是在记挂着自己，心里头难受，几次要开门呼叫，却怕被父亲一见到就抓了自己回桃花岛去。他纵然不杀郭靖，郭靖这条命那也就此丢了。这么一想，伸到门上的手又缩了回来。陆成二人偷偷瞧着黄药师，又互相对望一眼，惊喜尴尬，面红耳赤，谁也不敢作声。欧阳克躺在柴草之中，全都听在耳朵里，虽然肚子里饥饿难熬，那也是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天色逐渐昏暗，程瑶家心跳越来越厉害，只听黄药师自言自语：哎呀，那个傻姑娘怎么还不回来呢？谅那些奸贼也不敢向他动手。转头对陆冠英说：今晚洞房花烛，哎，你怎么还不点蜡烛啊？陆冠英说：是，取出火刀火石点亮蜡烛，烛光下见程大小姐云鬓如雾，香腮胜雪，脸上惊喜羞涩之情实在是难以描绘。门外呢，虫声低语，风动翠竹，真不知是真是幻呢。黄药师拿一条板凳放在门口，横躺在凳子上，不多时鼾声响起，已经睡着了。陆成二人却仍然不动。过了很久，红烛烧尽，火光熄灭，堂上漆黑一团。陆成二人低声模模糊糊地说了几句话，黄蓉侧耳倾听，却听不出说的什么。忽然觉得郭靖身体颤动，呼吸急促，似乎内息进了岔道，忙聚精会神地运气帮助他。等他气息凝定，再从小孔往外张望，只见月光横斜从破窗中照射进来，陆成二人已经并肩依偎坐在一张板凳之上。就听程瑶家低声地说：你可知今天是什么日子？陆观英说：是咱俩的大喜的日子啊。那还用说，今天是七月初二，是我三表姨妈的生日。陆观英乐了：哦，你们家亲戚一定很多，是不是？难为你记得这么多人的生日啊。黄蓉心说：你夫人家里头是宝应大族，她的什么姨妈姑妈外甥侄儿，嗨，这一个个做起生日来，哼，到时候一定会累坏你这位太湖的陆大寨主。哎，他猛然想起今天七月初二，靖哥哥要到初七才能痊愈，丐帮呢七月十五大会岳阳城，事情可紧急得很了。忽听他门外一声呼啸，跟着哈哈大笑，声震屋瓦，正是周伯通的声音。就听他叫：哎，老杜屋，你从临安追到嘉兴，哎，又从嘉兴追回临安，这一天一夜之间始终追不上我老顽童，咱哥俩呀

胜负已决，你还比什么呀？黄蓉吃了一惊，临安到嘉兴来回500多里呀，这两个人腿脚好快。又听欧阳锋的声音，你逃到天边，我追你到天边。好好好，那咱俩就啊，不吃饭不睡觉，

0: 你是绝比不过我的。两个人话声刚落，一齐放声长笑，笑声却已在远处十多丈之外。陆冠英和程瑶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深夜之中听他们呼来呼去，不禁相顾骇然，携手同到门口观看。黄蓉心想，他们两个人比赛脚力，我爹一定要跟着去看个明白。果然听陆冠英说，哎，祖师爷呢？又听程瑶家说，你瞧那边三个人影，最后那一位好像是你祖师爷。是啊，哎呀，怎么一晃眼功夫他们跑得这么远了，那两位不知是何方高人呐，可惜不曾得见。黄蓉心想，老顽童也还罢了，老毒物见了可没什么好处。陆程二人见黄药师走了，以为店里边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心里头再没有顾忌了。陆冠英搂住新婚妻子的腰，妹子你叫什么名字啊？都结婚了还不知道叫什么呢。程瑶家笑了，我不说你猜猜。陆冠英说，不是小猫就是小狗。都不是，是母老虎。陆冠英说，哦，那非捉住不可。程瑶家一争跳过了桌子，陆冠英笑着来追，一个逃一个追，两个人嘻嘻哈哈的在殿堂中绕来绕去。星光微弱，黄蓉在小镜子中瞧不清二人的身形，只是微笑着倾听。黄蓉的右手和郭靖的左掌相抵，就觉着郭靖手掌心越来越热，身子左右摇荡也是越来越快，不觉惊惶起来。靖哥哥怎么了？郭靖身受重伤之后啊，定力大减，修习这九阴大法的时候又是不断受到心中魔障的侵扰。这时候呢，听到陆程二人亲热笑语，身旁又是个自己爱极的人，渐渐把持不定，只觉得全身情热如火。黄蓉听他呼吸急促，手掌火烫，暗暗的心惊，忙说，靖哥哥留神，快定心沉气。郭靖心惊摇动啊，我不成了，蓉儿，我说着就要站起身来。黄蓉大急，千万别动。郭靖强行坐下，呼吸了几下，心里边太烦躁，胸口像要爆裂。蓉儿你救救我，又要站起来。黄蓉说，坐着，你一动我就点你的穴道。
1: 对，你快点，我管不住自己了。
0: 黄蓉心里头知道，他穴道要是被封闭，内息不能流动，这两天的修炼之功不免付诸东流啊，又得从头练起。但是眼下情势急迫，只要他一起身立刻有性命之忧，一咬牙左臂回转，以兰花拂穴手去拂他左胸第十一肋骨处的章门穴。手指啊将要拂到他的穴道，哪知道郭靖的内功已经颇为精湛，身上一遇外力来袭，肌肉力转不由自主的避开了他的手指。黄蓉连拂两下都没有点中，第三下要再点，忽然左腕一紧，已经被他伸手拿住。此时天色微明，黄蓉见他眼中血红血红的，心里头更惊，但觉他拉自己的手腕，嘴里头言语模糊，神志好像已经失常，情急之下猛然肩头往他的胳膊上一撞。他穿着软猬甲呢，软猬甲上尖刺刺进他的肉里，郭靖一阵疼痛，愣了一愣，忽听得村中的公鸡高声的啼叫。

0: 脑海中犹如电光一闪，心里头顿时清明，缓缓放下黄蓉的手腕，惭愧不已。黄蓉见他额头上大汗淋漓，脸色苍白，但危急关头显然已经度过了。靖哥哥，咱们过了两天两夜了。啪的一声，郭靖伸手打了自己一个巴掌。哎呀，刚才好险呐、啊！要伸手再打，黄蓉微笑着拦住。嗨，那也算不了什么，老顽童那样的功夫，听到我爹的箫声的时候也把持不定，何况你身受重伤呢。刚才郭靖这一阵天人交战，两个人情急之下都忘了抑制声音，陆冠英和程瑶家正在意乱情迷呢，自然不会知觉，但是内堂中欧阳克耳音敏锐，却听出了黄蓉的语声，不禁又惊又喜，凝神细听，可又没了声音。他的双腿断了，没法走动啊。哎，当下他以手带脚支着身子走出来，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陆冠英和新婚妻子并肩坐在凳子上，左手搂住他的肩头，忽然听得柴草酥酥的声响，回过头来，就见一个人双手撑地从内堂出来，不觉吃了一惊，忙起身拔刀在手。欧阳克受伤挺重，饿了挺长时间了，更加虚弱，忽然见刀光耀眼，觉得一阵头晕，摔倒在地。陆冠英见他满脸病容，忙抢步上前扶他在凳子上坐下，后背靠着桌边。程瑶家啊的一声惊叫，认出他是曾在宝应县擒拿过自己的那个坏人。陆冠英见他神色惊慌，还安慰他，哎，别怕，是个断了腿的。程瑶家说，他是歹人，我认得他。欧阳克慢慢的醒过来，给碗饭吃，我饿死了。程瑶家见他双颊深陷，目光无神，已经没有了当时欺负自己的时候飞扬跋扈的神态。他本就心软，加上正当新婚，满心喜气洋洋的，于是就去厨房盛了碗饭给他。欧阳克吃了一碗又要一碗，两大碗饭一下肚，精力大增，望着程大小姐，哎，坏心眼又来了，但毕竟挂念着黄蓉。黄家姑娘在哪儿啊？陆冠英说，哪位黄家姑娘啊？桃花岛黄药师的闺女啊。哦，你认得我师姑？听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嗨，你骗得了我吗？我明明听到她的声音了。欧阳克左手在桌子上一按，翻转身子，双手撑地，里里外外找了一遍，回想刚才黄蓉的这个说话的声音从东面过来的，但东面是墙，也没门也没窗。仔细琢磨，这碗橱里边必有蹊跷，当下把桌子拉到碗橱之前，翻身坐在桌子上，拉开橱柜的门。他满以为柜橱中一定是一道门，哪知道里面满是灰尘，污秽不堪，心中很是失望。凝神一瞧，见这个铁碗边上的灰尘中有几道新手印，心念一动，身

0: 手去拿，拿不动，接着旋转，只听得喳喳声响，柜橱中暗室的门缓缓向旁边分开，露出黄蓉和郭靖二人端坐的暗室。他见到黄蓉自然是满心欢喜，但是见郭靖在旁边却是又怕又嫉妒。待了半晌，妹子，你在这儿练功夫吗？黄蓉在小孔中见他发现了暗室，就在盘算杀他的办法。他在郭靖耳边悄声地说：我引他近前，你用降龙掌一招送他的钟。郭靖说：我使不出掌力。黄蓉想要再说什么，欧阳克已经现身了。他心想，我得撒个大谎，把他远远地骗走，挨过这剩下来的五天五夜。欧阳克起初啊，他很忌惮郭靖，怕他，但见他脸色憔悴，想起来叔父曾说过已经在皇宫中用蛤蟆功把他震死了。哦，原来居然没死，但受伤也一定是极其重了。他瞧了两个人的神情，已经猜到了七八分，他有心再试一试。妹子，你出来吧，躲在这儿气闷得紧呐。说着就伸手来拉黄蓉的衣袖。黄蓉提起竹棒，一招棒打狗头，往他头顶打去，出手狠辣，正是打狗棒法中的高招。棒夹风声来时迅猛，欧阳克急忙向左闪避，他的竹棒呢早已经变成横扫。欧阳克吃了一惊，一个跟头翻过桌子落在地下。黄蓉要是能乘胜追击，再一招反戳狗臀，那就可以命中他的要害。但是啊，他盘膝而坐，行动不得，心里边连说可惜。陆冠英和程瑶家忽然见柜橱里边有人，都吃了一惊。等看清楚是郭黄二人，黄蓉和欧阳克已然动上了手。欧阳克一落下，立即双手撑地，翻上桌子坐好，施开了擒拿法，勾打锁击，隔着密室的门和黄蓉相斗。黄蓉的打狗棒法虽然很奥妙，但身子不能移动，又得照顾郭靖的内息，出招的时候不敢使劲儿。欧阳克的武功当然高出他很多，只拆了十多招，黄蓉已经是疲于应付，险象环生。陆冠英夫妇操刀挺剑上前加攻，欧阳克呢毫不在意，高声长啸，猛地发掌往郭靖的脸上劈去。这个时候啊，郭靖完全没有抗拒的能力，见到敌招只有闭目挨打。黄蓉大惊，身棒一挑，欧阳克手掌翻转，已经抢住棒子的头，急往外夺。黄蓉哪有他劲儿大呀，身子晃了一晃，他就怕手掌啊和郭靖的手掌脱开，只得撒手松了棒子，回首在怀中一探，一把钢针掷了出去。两个人呐，相距不过几尺，欧阳克见光芒耀眼，钢针已经破进他的面门，急忙腰间使力，仰天躺在桌面，躲过了钢针。这个时候，陆冠英见欧阳克正是举上之肉，举刀过顶，猛地就往他脖子中砍下来。欧阳克呢？向右滚开，咔的一声，陆冠英钢刀砍进了桌面，只听得头顶嗤嗤的声响，钢针飞过，突然觉得背上一麻，半边身子当时不能动了，想要避让，右胳膊已经被敌人从后面抓住了。程瑶家大惊，来救他。欧阳克笑了，好极了，当胸抓去，出手非常快呀。 早已经抓住他胸前的衣襟。程瑶家忙回剑砍他的手腕，同时向后跳开，就听嗤的一声响，衣襟已经被他扯下一块，吓得程瑶家长剑险些脱手，脸都白了，哪敢再上前呢？欧阳克坐在桌子角，回头见柜橱的密门又已经关上，刚才差点被钢针打中，他心里头也有点发怵，按说这小丫头真不好斗。哎，有了，我呀，我把那程大小姐戏耍一番，管教着姓郭的小子和小丫头听得心烦意乱，把持不定，坏了功夫，那时候啊，还不乖乖的听我摆布。想到这儿，心里头还挺高兴，他寻思这黄家小丫头是天仙一样的人，我总要让她心甘情愿地跟我一辈子，要是用强那没情趣，这个计策挺好，哎，妙不可言。他对程瑶家说，哎，程大小姐，你是要她死呢还是要她活呀？程瑶家见丈夫身在敌手动弹不得，他跟你无冤无仇的，求求你放了他吧，刚才你饿得要命，不是我盛了饭给你吃吗？哎，你看你看，这两碗饭怎么能换一条命呢？嘿嘿，想不到啊，你全真派也有求人的日子啊。他是桃花岛主门下的弟子，你别伤他，谁叫他用刀砍我来着？要不是我躲得快，这脑袋瓜子还能长在脖子上吗？你不用拿桃花岛来吓我，黄药师是我岳父。什么是他岳父啊？纯粹瞎说。程瑶家呢，不知道他的话是真是假。那么他是你的晚辈，你放了他，让他跟你赔礼。嗨，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你要我放他那也可以，但得依我一件事。程瑶家见到他脸上的淫邪神色，知道他不怀好意，低头不语。欧阳克说，瞧着，举起手掌，啪的一声把方桌劈下一角，断处整整齐齐，就跟刀劈的一样。程瑶家不禁骇然，心说就是我师父也未必有这功夫。要知道欧阳克从小得叔父亲传，那功夫确实比中年才开始学艺的孙不二精纯呢。他见程瑶家神色很害怕，心里头洋洋得意，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要是不听话，我就在他脖子上这么一下。说着伸手比了一比，程瑶家打了个冷战，惊叫了一声，你听不听话呀？程瑶家勉强点了点头，好好好，哎，这才是乖孩子。你去关上大门。程瑶家犹豫不动，啊，你不听话？程瑶家胆战心惊的只得去掩上了门。昨天晚上啊，你们两个成亲，我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洞房花烛，哎，你们竟不宽衣解带，天下没这样的夫妻啊，你连新娘子也不会做，我来教你啊，你把全身衣裳都脱干净，要是剩下一丝半缕，我立刻送你丈夫归天，你就是个风流小寡妇了啊。陆冠英的身子不能动，耳朵那是听得清清楚楚啊，只气得目眦欲裂，有心要叫妻子别管自己，快些自行逃命，他的嘴没法动啊。黄蓉当欧阳克抓住陆冠英的时候，已经把密门关上，手抓匕首等他二次来攻。 忽然听他叫程瑶家脱衣服，不觉又是气恼又是好笑。他呀是小孩心性，虽然恨欧阳克卑劣，但不自禁的也想瞧瞧这个扭扭捏捏的程大小姐到底肯不肯脱。欧阳克还在那说呢，脱了衣裳有什么要紧呢？你打从娘肚皮里出来的时候是穿了衣裳的吗？你要自己的脸面呢，还是要你丈夫的性命啊？程瑶家沉吟片刻，你杀了他吧。
1: 嘿，
0: 欧阳克说什么也没想到他竟会说出这句话，微微一愣，却见他横转长剑直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他急忙挥手发出一枚透骨钉，铮的一声把他的长剑打落在地。程瑶家弯腰去拾剑，忽听得有人拍门，店家，店家。哎，是个女子的声音。他心头一乐，哎呀，有人来了，这局面可有变化，忙弯腰捡起长剑，立即跳出去打开大门。只见是一个浑身素服的妙龄女子站在门外，白布包头，腰间挂刀，形容憔悴，那也掩不住天然的励志。程瑶家不管她是什么人了，总是绝境中来临的救星啊。啊，姑娘请进。那个少女见程瑶家衣饰华贵，容貌娇美，手里头又拿着一把利剑，万万想不到这荒村野店的啊，门一开竟出来这样一位人物，不禁一愣。
2: 有两具棺木在外，能抬进来吗？
0: 要是平常人家啊，棺材啊您抬进人家屋里那怎么成啊？可是这客店不一样，程瑶家只盼他进来，别说是俩棺材啊，那就是100、1000个棺材都进来也成
2: 啊。好极了，抬进来吧。
0: 少女更奇怪了，心想这棺材抬进来就抬进来，干嘛还好极呀？向外招手，8名杠夫抬了2具黑漆的棺木走进殿堂。那少女回过头来和欧阳克一照面，大吃一惊，苍啷一响，腰刀出鞘。欧阳克哈哈大笑，哎呀，哈哈哈哈，上天注定咱们有缘，真是逃也逃不掉，送上门来的艳福不享受太亏。这个少女正是曾经被他抓获过的穆念慈。他在宝应和杨康决裂，伤心断发，万念俱灰，心想世上还有一事未了，于是赶赴中都，取了寄存在寺庙里的杨铁心夫妇的灵柩，护送南下，要去安葬在临安牛家村异父异母的故居，然后呢出家当尼姑。此时蒙古兵大举进攻，中都面临围城，兵荒马乱之际，一个女孩带着2具棺材一路上好不艰难呐，费了千辛万苦才回到故乡。她离家的时候才5岁，从没到过牛家村，见到傻姑那家客店，心想呢我先住了店打尖再去探问，哪知道一进门竟然撞到了欧阳克。他不知道眼前这个锦衣美女也正受这魔头的欺负呢。当时程瑶家被抓，穆念慈却被欧阳克藏在空棺材里，两个人没见过面，还以为啊程瑶家是他的姬妾，当下向他虚砍一刀夺门就逃。只听得衣襟带风，一个人影从头顶越过，穆念慈举刀向上撩，欧阳克身子还在半空， 右手的十亩两指已经捏住刀背一

0: 左手拉住他的手腕。穆念慈腰刀脱手，身子腾空，两个人一齐落在进门一半的那具棺材上。四个杠夫一齐叫：“哎呦！”棺材落地了，只压的那四名杠夫啊，八只脚伤了五六只。欧阳克左手把穆念慈搂在怀里，右手用刀背向杠夫乱打。那四名杠夫连声叫苦，爬过棺木向外急逃。另外四名这个扔下棺材，钱也不敢要了，跑吧。陆冠英身离敌人之手，当即跌倒，程瑶家抢过去扶起来。他对眼前的情势很是茫然，正在琢磨脱身之策，欧阳克右手在棺材上一按，左手抱着穆念慈跳到桌边，顺手回带，又把程瑶家抱在右臂的弯中。他把两女都点了穴道，坐在板凳之上，左拥右抱的哈哈大笑。黄家妹子，你也来吧。正在得意呢，门外人影闪动，进了一个少年公子，不是别人，正是杨康。他怎么来了呢？他和完颜洪烈、彭连虎等人从黄药师胯下钻出去，逃出牛家村。众人受了这番奇耻大辱，都是默默无言的低头而行。杨康心想，要报此仇，非求欧阳锋出马不可。他到皇宫取书没回来，于是禀明了完颜洪烈，独自回来，在村外树林中等候。那晚上，周伯通、欧阳锋、黄药师三个人呼来呼去，身法极快，以杨康这点功夫，黑夜中哪瞧得明白呀、啊？到第二天清晨，却见穆念慈压着棺木进村，他怦然心动，悄悄跟在后面。见他进殿，抬棺的杠夫急忙逃走，心里头很奇怪，在门缝中一瞧，见黄药师早已经不在了，穆念慈却被欧阳克抱在怀里，正要大施轻薄。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0: 上网，健康清朗。
1: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2: 报告连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3: 加强停测。
4: 是加强停测，
5: 准备扶起侦察。
6: 三六九八。
1: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7: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8: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主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9: 你们准备好了吗？
1: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4: 哎，可以。
1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4: 哎，可以可以。
1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4: 没事，可以。
1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1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共生。
1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2: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4: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在傻姑的店里，欧阳克正要轻薄暮念词，杨康进来了。欧阳克见他进来，小王爷，你回来了？杨康点了点头。欧阳克见他脸色有变，还安慰他呢。哎，当年呢，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大丈夫能屈能伸，那算不了什么，等我叔父回来给你出气。杨康点了点头，目不转睛地望着穆念慈。欧阳克说，小王爷，我这两个美人挺不错吧？杨康又点了点头。当初啊，穆念慈和杨康在中都街头比武，欧阳克并没有在场啊，所以呢，他不知道两个人之间另有一段渊源。杨康起初并没有把穆念慈放在心上，后来见他对自己一往情深，不禁感动，所以定了婚姻之约。这时候呢，见欧阳克把他抱在怀里，心中恨极了，脸上却不动声色。欧阳克说，昨天晚上这里有人结亲，这个厨房里啊还有酒有鸡，小王爷，劳你驾去拿来，咱们共饮几杯。我叫这两个美人啊脱去衣裳跳舞给你下酒。杨康说，哎，那再好也没有。穆念慈突然见到杨康，惊喜焦急，可是他对自己竟丝毫不加理睬，心头早已十分的生气。又见他神情轻薄，要随同欧阳克侮辱自己，胸中更是一片冰凉，决心只等手脚一得自由，就自刎在这负心郎的面前。正好呢，求得解脱，从此再不知人世间的愁苦事。只见杨康转身到厨房中取出酒菜，和欧阳克并坐饮酒。欧阳克斟了两碗酒，递到穆成二女的嘴边，先喝酒以助歌舞之兴啊。这两个女子啊，虽然气得快晕过去了，但苦于穴道被点，眼见酒碗碰到嘴唇，却是没法转头躲避，都被他灌下了半碗酒。杨康说，欧阳先生，你这身功夫我真是羡慕得很，先敬你一杯，再观赏歌舞。欧阳克接过杨康递过来的酒碗，一饮而尽，随手解开二女的穴道，双手呢却还按住他们后背的药穴，乖乖的听我吩咐啊，那就不但没有苦吃，还有你们的乐呢。哎，小王爷，你喜欢哪一个，凭你先挑。杨康说，哎，这可多谢了。穆念慈指着门口的两具棺材，杨康，你瞧这是谁的灵柩？杨康回过头来，见第一具棺木上朱漆写着一行字，大宋义士杨铁心灵柩，心里一惊，脸上呢还是满不在乎。欧阳先生，你紧紧抓住这两个妞，让我来摸摸他们的小脚吧，瞧瞧是哪一个的脚小些啊，我就挑他。欧阳克说，嘿，这个小王爷真是妙人呐，我瞧啊一定是他的脚小。说着在程瑶家的下巴摸了一把，我呀生平有一门功夫，只要瞧了女人

人的脸蛋儿，就知道他全身从上到下长得怎么样。杨康说：“哎，佩服佩服，我拜你为师，请你传了我这项绝技。”说着呀，就弯腰到桌子底下。穆念慈和程瑶家都打定了主意，只等他伸手来摸，对准他的太阳穴就是一脚。杨康说：“欧阳先生，你再喝一碗酒，我就跟你说你猜的对不对。”欧阳克笑了：“哎，好好。”端起碗来，杨康从桌子底下斜眼上瞧，见他正仰起了头喝酒，猛地从怀里取出一截铁枪的枪头，把全身的劲儿都聚集到手腕，牙关紧咬，向前猛送，噗的一声，直刺入欧阳克的小腹之中，扎进去五六寸深呐、啊。随即一个跟头，从桌子底下翻出来。这一下来得太突然，黄蓉、穆念慈、陆冠英、程瑶家全都吃了一惊，只知道有变，却没有看见桌子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欧阳克双臂急震，把穆成二女双双推下板凳，手里的酒碗随即甩出去。杨康低头躲过，苍啷一响，那个碗在地下碎成了千百片，可见这一甩，这个劲儿大得惊人呐。杨康就地打滚，本来呢打算滚出门去，哪知道门口被棺材挡住了。他翻身站起来，回过头来，只见欧阳克双手撑住板凳，身子向前倾斜，脸上似笑非笑，双眼凝望自己，神色很是怪异。杨康不由自主地打个寒颤，心里头想着我要逃出殿门，但是被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身子就像僵住了一样，再也动弹不得。欧阳克仰天打个哈哈：“嘿嘿，我姓欧阳的纵横半生，想不到今天死在你这小子手里，只是我心里实在不明白，小王爷，你到底为什么要杀我？”杨康双脚一点，身子跃起，想要逃到门外，再回答他的问话。人在半空呢，突然觉得身后劲风袭来，后脖子已经被一只钢钩般的手抓住，再也无法向前，腾的一下，和欧阳克同时坐在棺材上。欧阳克说：“你不肯说，要我死不瞑目啊！”啊！杨康的脖子要穴被他抓住，四肢都不能动，已经知道万难幸免。嘿，好吧，我对你说，你知道他是谁？说着向穆念慈一指，欧阳克转过头来，见穆念慈提刀在手，要上前救援，却又怕伤了杨康。这个关切的表情，就和刚才程瑶家对陆冠英一样。心里头当时明白了，哦，他说着，忽然咳嗽起来。杨康说：“她是我没过门的妻子，你两次强加戏辱，我岂能容你？”欧阳克一笑：“嘿嘿嘿，原来是这样，咱们同赴阴间吧。”高举了手，在杨康天灵盖上比划一下，举掌就要拍落。穆念慈大声惊叫，急步抢上去相救，那根本来不及。杨康闭了眼，只等他这掌拍下来。哪知道过了好一阵，头顶始终没有任何动静。睁开眼来，见欧阳克脸上笑容还在，右掌还是高举，抓住自己后脖子的左手却已经

放松。他急忙睁开，欧阳克跌下棺材盖，已然气绝身亡，死了。杨康和穆念慈呆了半晌，四手相握，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望着欧阳克的尸身，心中还有余悸。程瑶家扶起陆冠英，解开他被封的穴道。陆冠英知道杨康是大金国的亲使，虽然见他杀了欧阳克，对自己有恩，但也不能就此化敌为友，上前作了一揖，不说一句话，拉了程瑶家的手扬长而去。两个人刚才的惊险，实在是平生从来没有的经历。这次死里逃生啊，这个逃生之后竟都忘了去和郭靖黄蓉见面了。黄蓉见杨康和穆念慈重会，很高兴，又感激他解救了大难。郭靖呢，更盼这个义弟从此改过向善，和黄蓉对望一眼，都是满脸的笑容。只听穆念慈说：“你爹妈的灵柩，我给护送回来了。”杨康说：“这本是我分内的事，偏劳你了。”穆念慈也不提往事，只是和他商量如何安葬杨铁心夫妇。杨康从欧阳克的小腹中拔出铁枪的枪头：“咱们呐，快把他埋了。此事要是被他叔父知道，天下虽大，咱们俩却没有容身之地。”当下两个人在客店后面的废园中埋了欧阳克的尸身，又到村里雇人来抬了棺木，安葬在杨家旧居的后边。杨铁心离家是太久了，村子里的熟人都已经凋谢，所以呢也没人问。安葬完毕，天已经全黑。当晚穆念慈在村里人家中借宿，杨康呢就住在客店之中。第二天清晨，穆念慈来到客店，想问他今后怎么打算，却见他在殿堂中不住的跺脚，连连叫苦，忙问原因。杨康说：“哎呀，我做事太糊涂，昨天那男女两个人应该杀了灭口，慌张之中竟然让他们走了，这时候到哪儿找去啊？”穆念慈奇怪：“干嘛呀？”“我杀欧阳克的事要是传扬出去，那还了得？”穆念慈皱眉不高兴：“大丈夫敢作敢为，你既然害怕，昨天就不该杀他。”杨康不说话，只是盘算如何去追杀陆程二人灭口。穆念慈说：“他叔父虽然厉害，咱们只要远走高飞，他也难以找得着啊。”“不是，妹子，我心中另有一个想法。他叔父武功盖世，我是想拜他为师。”“啊？”“我呀，我早有这个想法，只是他门中向来有个规矩，代代都是一脉单传，欧阳克一死，他叔父就能收我为徒了。”说这话呀还挺得意。听了他这话，瞧了他脸上的神情，穆念慈当时凉了半截儿。“哦，原来昨天你冒险杀他并不是为了救我，却是另有图谋。”“哎呀，你也太多疑了，为了你，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心甘情愿呢。”“这些话呀将来再说，眼下你怎么打算呢？你是愿意做大宋的忠义之民呢，还是贪图富贵不可限量，仍然要去认贼作父呢？”杨康对穆念慈十分爱慕，但听他这几句话锋芒毕露，又很不高兴。“富贵？哼，我又有什么富贵？大金国的中都也被蒙古人攻下了，打一仗败一仗，
亡国之祸就是眼前的事。

穆念慈是越听越不顺耳了。啊，金国打败仗，咱们正是求之不得，你却是惋惜遗憾之极，说什么亡国之祸，大金国是你的国家吗？啊？杨康说，你老提这些闲事干什么？自从你走后，我想的你好苦

心里边软了，被他握着的手轻轻一缩，没有挣脱，也就由他脸上微微泛红。杨康左手正要去搂他的肩头，忽听得空中几声鸟叫，很是嘹亮。抬起头来，只见一对白色的巨雕振翅掠过天空。那天完颜洪烈率队追杀拖雷，杨康曾经见过这对白雕，知道后来被黄蓉带走，心想白雕怎么到了这儿呢。他拉着穆念慈的手疾步出门，只见两头白雕在空中盘旋来去，大树边一个少女骑着骏马正向着远处眺望。那个少女足蹬皮靴，手持马鞭，身穿蒙古人装束，背着长弓，腰间挂着一袋羽箭。白雕盘旋了一阵，顺着大路飞去，过不多时重新又飞回来。只听大路上马蹄声响，几乘马急奔而来。杨康心想，看来这对白雕是给人引路，叫他们和这蒙古少女相会。但见大路上尘头起处，三骑马渐渐地跑近，嗤的一声响，羽箭破空，一支箭向这边射来。那个少女从箭壶里抽出一支长箭，搭上了弓，向着天空射出。三骑马上的乘客听到箭声，大声地欢叫，奔驰更快。那个少女策马迎了上去，和对面一骑相距大约有三丈，两个人齐声呼哨，同时从鞍子上纵跃而起，在空中手拉着手一齐落在地下。杨康暗暗心惊，哎呀，这个蒙古人骑射的本事实在是厉害，连一个少女也如此了得，金国怎么能不败呢？郭靖和黄蓉在密室中也已经听到雕鸣剑飞，马匹驰骋的声音。过了片刻，又听几个人说着话走进店来，郭靖又惊又喜，怎么他也到了这儿，这可奇怪了。原来说话的蒙古少女就是他的未婚妻子华筝，另外三个人是拖雷、哲别、博尔珠。华筝和哥哥叽叽咕咕的又说又笑，这些蒙古话黄蓉是一句不懂，郭靖的脸上却是青一阵白一阵，刚才的喜悦之情已经全转为担心。我心里边有了蓉儿，绝不能娶她，可是她追到这儿，我又怎么能背信弃义，这如何是好呢？黄蓉小声说，靖哥哥，这姑娘是谁？他们在说什么？你干嘛心神不宁啊？这件事儿啊，郭靖过去几次三番想对黄蓉说明，但是话到嘴边每次总是又缩了回去。这时候听他问起来，再不能隐瞒呢。啊，她是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女儿，是我的未婚妻子。黄蓉惊得呆了，眼泪都下来了。你有了未婚妻子，你怎么从来不跟我说呢？那天丘处机和江南六怪在中都客店中对郭靖谈论他的婚事，江南六怪曾提及成吉思汗以爱女许婚，但当时黄蓉还没来到窗外，没有听见，所以这事儿始终是全都不知道。郭靖说，有时候我想说，但怕你不高兴，有时候我又想不起来这回事儿。啊，是你的未婚妻子，怎么能想不起来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心里头只拿她当亲妹子、亲兄弟一样，我不愿意娶她做妻子。黄蓉高兴了，那为什么呢？这份亲事是大汗给我定的，那时候我没有不喜欢，也没有觉得很喜欢，只是想大汗说的话总没错，

0: 现在，蓉儿，我怎么能撇下你去另娶别人呢？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哎，只要你心里永远待我好，你就是娶了她，我也不在乎。哎，不过还是别娶她的好，我不喜欢别的女人整天跟着你，说不定我发起脾气来一剑在她胸口上刺个窟窿，那你就要骂我了。哎，先别说这个，你听他们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2: 郭靖凑到小孔上，听托雷和华筝互道别来之情。原来呀，黄蓉和郭靖沉入海里之后，白雕在风雨之中找不到主人，海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只得回转大陆，想起故居就振翅北归。华筝见白雕回来，已经感到诧异，再见雕脚上绑着一块帆布，布上用刀划着几个汉字，拿去询问军中的汉人翻译，却是有难两个字。华筝心里十分惦记，即日南下探寻。当时呢，成吉思汗正和金兵在长城内外连日交兵鏖战，所以他说走就走也没人能加拦阻。白雕知道主人的意思，每天向南飞行数百里寻访郭靖，到晚间再飞回来。就这么着，以离来到临安。郭靖没找着，却找到了托雷。
3: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托雷奉父王之命出使临安，约宋朝夹击金国。但是宋朝的君臣苟安东南畏惧金兵，金兵不来攻打已经是谢天谢地，哪儿敢去惹金国呢？因此啊，对托雷十分的冷淡，把他安置在宾馆里拖着不理。幸好完颜康在太湖中被陆氏父子所擒，否则宋朝还会奉金国之命把托雷杀了。后来消息传过来说，蒙古出兵连捷，连金国的中都燕京也已经攻下。宋朝的大臣立即转过脸色，对托雷四王子长四王子短奉承个不亦乐乎。至于同盟攻金，变成毫不费力的打落水狗，还能乘机坐收厚利，何乐而不为呢？满朝的君臣立即催着订约缔盟。托雷心里的很鄙夷，但还是和南宋订了同盟打金国。这天启程北返，宋朝大臣恭送出城，托雷懒得跟他们敷衍，拍马就走，在临安郊外见到了白雕。他还以为啊郭靖到了，哪知道却遇上了妹子。华筝问，你见到了郭靖安达吗？托雷正要回答，忽听他门外人声喧哗，兵甲铿锵，原来宋朝护送蒙古亲使的军马终于还是赶着来了。杨康悄然地站在店门口，眼见宋军的旗帜上大书恭送蒙古亲使四王爷北返的字样，不禁思潮起伏，感慨万状。啊，就在数十天之前，自己也还是王子亲使呢，如今却孑然一身，没人理睬。他一生尝的是富贵滋味，要他轻易地抛掉，实在是千难万难的事。穆念慈冷眼旁观，见他神情古怪，虽然不知道他想什么，但估计总是念念不忘投靠异族得荣华富贵，不禁暗自神伤。宋军领队的军官走进客店，恭恭敬敬地参见托雷，应答了几句话，回身出来。哎，到每家人。

全家去问问，有一位姓郭的郭进郭官人是在这村里吗？要是不在，就问到哪儿去了。这些军士齐声答应，一哄而散。过不多时，就听得村子里边鸡飞狗跳，男叫女哭，那自然是众军士询问一无所得，但却顺手牵羊拿老百姓的财物。杨康心里一动，这些军士乘机打劫，我干脆乘机和这蒙古王子结交，和他一同北返，在半道我设法刺死了他，这不是难事。蒙古大汗一定以为是宋人所为，那时候蒙古和宋朝的盟约必败，太有利于金国了。心里边想好了，就跟穆念慈说：“哎，你等我会儿。”大踏步走进殿堂，那个将官高声的阻拦，伸手拦挡，被他左臂一震，仰天摔出，半天爬不起身。托雷和华筝一愣之间，杨康已经走到堂中，从怀里边取出那截铁枪的枪头，高举过顶，供在桌上，双膝跪下，放声大哭：“郭兄长啊，郭兄长，你死得好惨，我定要给你报仇，郭兄长啊！”托雷兄妹啊，不懂汉话，听他口口声声的呼叫郭靖的名字，大感惊异，见那将官好容易爬起身来，赶忙让他上去询问。杨康是一边哭一边说，涕泪滂沱呀，断断续续地说：“我是郭靖的结义兄弟，郭大哥被人用这铁枪的枪头刺死了，那奸贼是宋朝军官，一定是受了宰相史弥远的指使。”托雷兄妹听到那懂蒙古语的军官翻译出来，都像焦雷轰顶啊，作声不得，哲别博尔竹都和郭靖情深意厚，四个人当时是捶胸大哭。杨康又说起郭靖在宝应杀退金兵，相救托雷等人的事，托雷等人就更没有怀疑，详细询问郭靖死的情况，仇人是谁。杨康说，害死郭靖的是大宋指挥使段天德，他知道此人在哪儿，这就要去找他报仇，只可惜孤掌难鸣，只怕不容易成事。害他信口胡说呀，哎，胡说吧还说得真切异常，郭靖在暗室听得明明白白呀，心里头一片惘然。华筝听到后来拔出腰刀就要横刀自刎，转念一想，又挥刀砍在桌子上，不给郭靖安的报仇誓不为人。郭靖见他的计谋已经成功了一半，心里头暗暗喜欢，低下头来还是假哭，一瞥眼见到欧阳克从黄蓉手里夺来的竹棒横在地下，晶莹碧绿，绝对不是平常的东西，他走过去拿在手里。黄蓉可是不住叫苦啊，也没办法，不能出去啊。这些军士送上酒饭，托雷等人哪吃得下去呀、啊？要杨康立刻带领去找杀郭靖的仇人。杨康点头答应，拿了竹棒走向门口，回头招呼穆念慈同行。穆念慈微微摇头，杨康心想机不可失，儿女之事不妨暂且搁下，当下自行出殿，众人随后跟出。郭靖在暗室低声地说：“哎，那段天德不是早在归云庄上被他打死了吗？”黄蓉摇摇头：“哎呀，我也想不出其中的道理，用刀刺你的那不是他自己吗？这个人诡计多端，心思难测。”
忽听得门外

0: 一个人高声的吟诵：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哎，木姑娘，怎么你在这儿啊？说话的是长春子丘处机。穆念慈还没答话呢，杨康刚好从店里边出来，见是师傅，心里砰砰乱跳。这时候狭路相逢，没处可躲，只得跪下磕头。丘处机身边还站着几个人，是丹阳子马玉、玉阳子王楚一、清净散人孙不二，以及丘处机的弟子尹志平。他们怎么来了呢？前一天呐，尹志平被黄药师打掉好几颗牙，赶忙去临安城禀告师父。丘处机又惊又怒，立时就要去会黄药师。马玉呢，却力主持重。丘处机说：黄老邪早年和仙师齐名，咱七兄弟中只王师弟在华山绝顶见过他一面，小弟对他是久仰的了，早想见见，又不是去跟他打架，大师哥何必阻拦呢？马玉说：素闻黄药师性子古怪，你呢又是霹雳火爆的脾气，见了面多半没有好事，他饶了志平性命，总算是手下留情了。可丘处机啊坚持要去，马玉拗不过他，恰好全真妻子这个时候都在临安附近，于是传出信儿去一起约齐了，这就同到牛家村来。全真妻子齐到，自然是声势雄大，但他们深知黄药师十分了得，是友是敌又不分明，丝毫不敢大意。由马玉、丘处机、王楚一、孙不二、尹志平五个人先行进村，谭楚端、刘楚玄、郝大通三个人在村外接应。哪知道黄药师没见到，却见了穆念慈和杨康。丘处机见杨康磕头，只哼了一声也不理会。尹志平说：师父，那桃花岛主就在这家小店里欺负弟子，他本来叫黄药师为黄老邪，被马玉啊呵斥过几句，只得改口。丘处机向内朗声地说：全真门下弟子马玉等拜见桃花岛黄岛主。杨康说：里面没人。丘处机说：可惜，可惜没见着他。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杨康见了师父师叔，早已经吓得心神不定，一时说不出话来。华筝已经向马玉看了半天了，这时候跑上前来：啊，你是那位给我捉白雕的，头发梳成三个髻的伯伯，你瞧那对小雕这么大了。他纵声呼哨，白雕双双而下，分别停在他的左右两肩。马玉微微一笑：哦，你也来南方玩了。华筝哭了：道长，郭靖安的被人害死了，你给他报仇。马玉吓了一跳，用汉语转述了。丘处机和王楚一都大惊失色，忙问原因。华筝指着杨康说：他亲眼所见，你们问问他。杨康见华筝和大师伯相识，怕他们说话一多引起疑心，要骗过几个蒙古蛮子是不费吹灰之力，对着师父和师伯师叔可不能这么信口开河。于是啊，就跟托雷华筝说：你们呢在前面稍等片刻，我跟这几位道长说几句话，马上赶来啊。托雷听了军官的翻译，点了点头，和众人离村北去。丘处机厉声说：郭靖是谁害死的？快说。
1: 杨康寻思，郭靖明明是

是我赐死的，这嫁祸给谁好呢？心里头一时盘算不定，忽然间想起，哎，我先说个厉害的人，让师傅啊去找他，自己送了性命，那就没有后患了。想到这儿，他恨恨地说：“就是桃花岛黄岛主。”全真妻子啊，早知道黄药师在追杀江南六怪，郭靖死在他手，那原是理所当然，没有丝毫的疑心呢。丘处机当即破口大骂黄老邪横蛮毒辣，绝不能跟他罢休。马玉和王楚一心里头非常伤感，黯然无言。忽然听得远处隐隐传来一阵哈哈大笑，跟着就跟破钹相击般的吭吭数响，其后又是一个人轻声呼叫，声音虽低，却仍然是听得清清楚楚。三种声音在村外兜了个圈子，疏忽又各自远去。马玉又惊又喜，哎，那笑声好像是周师叔所发的，他还在人间。只听得村东三个声音一起呼啸，渐笑渐远。孙不二说：“三位师哥追下去了。”王楚一说：“听那破钹般的叫声和低呼，那两个人似乎是在追逐周师叔。”马玉心里边有点担忧，那两个人功夫不在周师叔之下，不知是何方的高人呢、啊、周师叔要是以一敌二，只怕……哎呀，说着缓缓摇头。全真四子侧耳听了半天，声息全无，知道这些人早已经跑出数里之外，再也追赶不上。孙不二说：“啊，有谭师哥等三个赶去相助，周师叔就不怕落单了。”丘处机说：“就只怕他们追不上，周师叔要知道咱们在这儿，跑进村来，那就好了。”黄蓉听他们胡乱的猜测，心里头暗自好笑：“我爹和老毒物只是和老顽童比赛脚力，又不是打架。要真打架，你们这几个臭牛鼻子上去相帮，那也不是我爹和老毒物的对手。”他刚才啊听丘处机大骂自己的爹，自然是很不乐意。至于杨康诬陷他爹杀了郭靖，反正郭靖好好的就在身边，他倒不在乎。马玉摆了摆手，众人进殿堂坐下。丘处机说：“哎，现在你是叫完颜康呢，还是叫杨康啊？”杨康见到师父，一双眼金光闪烁，盯住了自己，神色非常的严峻，知道只要一个应答不对，就有性命之忧，赶忙说：“啊，要不是师父和马师伯、王师叔的指点，弟子今天还蒙在鼓里，认贼作父，现在弟子自然姓杨了。昨晚弟子刚和穆师妹安葬了先父先母。”丘处机听他这么说，心里头高兴，点了点头，脸色呢当时就大为和缓了。王楚一本来怪他和穆念慈比武以后不肯应承亲事，此时见二人同在一起，啊，估计好事成了，也就消了先前的恼怒之心。杨康取出刺杀欧阳克的半截枪头：“这是先父的遗物，弟子一直放在身边。”丘处机接了过来，在手里抚摸，大是伤怀呀，叹了几口气：“哎，19年前，我在这儿和你父亲还有你郭伯父相交，呼呼10多年了，两位故人都已归于黄土，他二人之死实在是被我所牵累啊。我无力救你父母的性命，
这是终生的恨事。郭靖在隔壁听他怀念自己的父亲，心里很难过。邱道长还能和我父亲论交情，我却是连父亲的面也不得一见。杨兄弟能和他爹相会，比我强多了。丘处机又问黄药师怎么杀死郭靖，杨康是信口胡诌一番呢。马、丘、王三个人都和郭靖有交情啊，叹息不止。谈论了一会儿，杨康急着要去会见拖雷华筝，有点心神不宁。王楚一看看他，又看看穆念慈，你们俩已经成亲了吗？杨康说，哦，还没有，还是早日成了亲吧。邱师哥，你今天替他们做主办了这事儿怎么样啊？黄蓉和郭靖对望了一眼，心说，啊，难道今儿个又要旁观一场洞房花烛？黄蓉又想，穆姐姐性子暴躁，跟那位程大小姐大不相同，她洞房花烛之前说不定还得跟那姓杨的小子来一场比武招亲，打上一架，嘿，那倒也热闹好看。杨康说，全凭师尊做主。穆念慈却说，那得先依我一件事，否则绝不依从。丘处机听了微微一笑，好，是什么事？姑娘你说。我义父是完颜洪烈那奸贼害死的，他得报了杀父之仇，我才能和他成亲。丘处机一拍手，好啊，你瞧，穆姑娘的话真是说到了老道心坎里了，康儿你说是不是啊？杨康大感踌躇，正在思索怎么回答呢，忽听门外一个嘶哑的嗓子粗声唱着莲花落的调子，又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夹着叫道，老爷太太行行好，赏赐乞儿一文钱。穆念慈听声音好熟啊，转过头来，只见门口站着两个乞丐，一个肥胖，一个矮瘦，那个胖的总有矮小的三个那么大。这两个人身材特异，虽然相隔多年，穆念慈仍然记得是自己13岁那年给他们包扎过伤口的两个乞丐。洪七公瞧他心好，因此呢传过他3天的武艺。他要上前招呼，但是两个乞丐进门之后目光不离杨康手中的竹棒，互相望了一眼，同时点了点头，走到杨康跟前，双手交胸，躬身行礼。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0: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7: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1: 不戴呀？嗨，
10: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 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9: 为国助力，与民。

0: 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6: 好好，哎呦闺女、
5: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6: 哦，我是想说你啊，
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5: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6: 好好，
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7: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8: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7: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8: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活点滴，
0: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14: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梅超风听全真妻子吟诗的声音，个个中气充沛，内力深厚，暗暗心惊，难道全真妻子又聚会在这儿？不，除了马玉，其他人声音都截然不对。他在蒙古大漠的悬崖绝顶曾听过马玉和江南六怪冒充全真妻子的说话声音，他眼睛虽瞎，耳音却极其灵敏，记性又好，声音一入耳是历久不忘。他不知道当时啊是马玉故布疑阵，现在呢是真的。
2: 马道长，别来无恙啊。
1: 那天马玉对他留有情面，梅超风虽然为人狠毒，却也知道好歹。谭楚端追不上周伯通，归途中见到梅超风用活人练功，他侠义心肠，上前除害，哪知道却不是他的敌手。幸好呢，梅超风认出他是全真派的道人，顾念马玉之情，只把他打伤，却没有下杀手，一路追赶到这儿。马玉说：“
3: 哦，托福托福。桃花岛和全真派无怨无仇啊，尊师就快到了吧。”
1: 梅超风一愣：“
2: 啊，你们找我师父干什么？”
1: 丘处机叫道：“好妖妇，快叫你师父来见识见识全真妻子的手段。”梅超风大怒啊：“
2: 你是谁？”
3: 丘处机，你这妖妇听见过吗？
1: 梅超风大声怪叫，飞身跃起，认准了丘处机发声的地方，左掌护身，右抓迎头扑下。郭靖知道梅超风这一扑灵力狠辣，实在难打，丘处机武功虽高，却也不能应接应驾。哪知道他还是盘腿坐在地下，既不抵挡也不闪避。郭靖暗叫不妙，邱道长怎么能这么自信呢？眼见梅超风这一下就要抓到丘处机的头顶，突然左右两股掌风扑到，那是刘楚玄和王楚一同时发掌。梅超风右抓继续发劲儿，左掌横挥要挡住刘王二人的掌力，哪知道这二人掌力同流，一阴一阳相辅相成，那个力道大得出奇呀，远不是两个人内力相加可比。梅超风在空中受着大力的击打，当时向上弹起，右手急忙变抓为掌，用力一挥，身子向后翻出，落在门槛之上，不禁大惊失色，心想这两个人功夫如此高深，绝不是全真妻子。
2: 是洪七公段皇爷在这儿吗？
1: 丘处机说：“
3: 只是全真妻子，有什么洪七公段皇爷？”
1: 梅超风大惑不解：“
2: 谭老道不是我的对手，怎么他师兄弟中却有这样的高手啊？难道同门兄弟之间高低强弱竟会这么悬殊？”
1: 郭靖在暗室旁观，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心想刘王二人的功力再高，最多也是和梅超风在伯仲之间，虽然二人合力，也绝不能轻轻一挥就把他弹了出去。这样的功夫只有出自周伯通、洪七公、黄药师、欧阳锋等人才不奇怪，全真妻子哪有这样的本领呢？梅超风的性子强悍之极，除了师父之外不知道世上有什么可怕的人，越是受挫越要蛮干， 当时在蒙古悬崖之上，马玉言语谦和，以礼相待，他就知难而退。但是今天丘处机信了裘千仞的话，以为周伯通真的已经被黄药师所害，再加上杀害郭靖的仇恨，对桃花岛一派恨之入骨，嘴里头连叫妖妇。梅超风呢，明知打不过，却也绝不肯就此罢休，微一沉吟，就伸手从腰间解下了毒龙鞭。
2: 马道长，今天要得罪了。
1: 好说，
2: 我要用兵刃了，你们也亮刀剑吧。
1: 王楚一说，我们是七个，你只一个人，眼睛又不能看东西，全真七子再不行，也不能跟你动兵器，我们坐着不动，你进招吧。
3: 梅超风冷冷的，
2: 你们坐着不动就想抵挡我的银鞭？
1: 丘处机骂他，好妖妇，今天晚上就是你丧命的时刻，还多说什么？
3: 梅超风哼了一声，右手一挥，那满是倒钩的长鞭像一条大蟒缓缓游了过来，鞭头直指孙不二。
1: 黄蓉听隔壁双方斗嘴，心想梅超风的毒龙鞭何等厉害，全真七子竟然端坐不动，空手抵挡，倒要瞧瞧用的是什么手段。拉了郭靖一把，叫他把小孔让给他瞧。他见到全真七子在殿堂中所坐的方位，心中一愣，这是北斗星座之行啊。不错，邱道长刚才正是说要布天罡北斗。
3: 黄药师啊，精通天文历算之学。
1: 黄蓉小的时候夏夜乘凉，就常常由父亲抱在膝盖上直讲天上的星宿，所以呢认得七个道人的阵型。全真七子马玉位在天枢，谭楚端位在天玄，刘楚玄位在天机，丘楚机位在天权，四个人组成斗魁，王楚一位在玉衡，郝大通位在开阳，孙不二位在瑶光，三个人组成斗柄。北斗七星中以天权光度最暗，却是居魁和柄相接的地方最是重要，因此呢由七子中武功最强的丘处机承担。斗柄中以玉衡为主，由武功次强的王楚一承担。只见梅超风的毒龙鞭打向孙不二胸口，去势虽然不快，可是极为狠辣。哎，那个道姑啊仍然是巍然不动。黄蓉顺着鞭梢望去，只见他道袍上画着一个骷髅，心里暗暗称奇，哦，这个全真教号称是玄门正宗，怎么他的服饰倒和梅师姐是一路？他不知道当年王重阳点化孙不二的时候曾经画了一幅骷髅图赐给他，意思是说人的寿命短促，疏忽而逝，化为骷髅，应当修真而慕大道。孙不二纪念先师，把这图形绣在道袍之上。再瞧这银鞭，这个银鞭来的虽慢，却带着嗤嗤的风响，眼见这个鞭梢啊再近几寸就要打到他道袍上骷髅的图形。哎，忽然间银鞭猛地回窜，就如一条蟒蛇头上被人砍了一刀，剑似的笔直向梅超风反冲过去。这一下来势奇快，梅超风只感到手上微微震动，立即劲风扑面， 他急忙低头，银鞭擦着他的头发掠过，心说好险。回鞭横扫，这一招鞭身盘打马玉和丘处机，两个人呢还是端坐不动，谭楚端和王楚一却出掌把鞭挡了开去。数招一过，黄蓉已经看得清楚，全真七子迎敌的时候只出一掌，另一掌呢却搭在身旁之人的肩上。他略加思索，已然知道其中的奥妙。哦，原来这和我帮靖哥哥疗伤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们七个人之力合而为一，梅师姐哪能抵挡呢？原来呀，天罡北斗阵是全真教中最上乘的玄门功夫，王重阳当年曾为此阵花过无数的心血，小则用它联手搏击化而为大，可用于战阵。敌人来攻的时候，正面首当其冲的人不用出力招架，却有身旁道友侧击反攻，就像一个人身兼数人武功，的确是微不可当啊。再拆数招，梅超风越来越惊慌，他感觉到了敌人呢已不再把鞭子击回荡开，而是因势带引，把银鞭牵入敌阵。这个鞭子呢虽然还可以舞动，但挥出去的圈子渐渐缩小。又过了一会儿，几丈长的银鞭已经有半条被敌阵裹住，再也缩不回来。要是此时他扔了鞭子跳开，还可以脱身，但他在这条长鞭上曾经用了无数的苦功，被人坐在地上空手就夺去啊，那怎么能甘心呢？他犹豫不决，虽然只是瞬息之间，但是时机稍纵即逝。那天罡北斗之阵既然已经发动，要不是当天权之位的人收阵，那七个人出手就一招快似一招，等梅超风知道再拼下去没好，无可奈何之下咬牙放开鞭子，为时已然晚了。刘楚玄掌力带动，啪的一声巨响，长鞭飞出打在墙上，指阵的屋顶摇动，瓦片相继作声，屋顶上灰尘唰往下落。梅超风脚下摇晃，被这一带之力引得站立不定，向前踏了一步。这一步啊，虽然只跨了两尺，却是成败的关键。他要早一会儿扔了鞭子，就可以不向前跨这一步，而是向后踏出，立即转身出门，这不结了吗？妻子啊，未必就会追，就算要追，那也未必追得上他呀。现在不同，他是向前跨了一步，心里知道不妙，左右双掌齐挥，刚好和孙不二、王楚一二人的掌力相遇，略加支撑，马玉和郝大通的掌力又从后边拍到。他明知道再向前行危险更大，但是形势逼到这儿了，只得左脚踏上半步，大喝一声，右脚飞起，霎时之间先后分踢马玉和郝大通的手腕。丘处机、刘楚玄同声喝彩，好功夫，也是一先一后的出掌解救。梅超风右脚没落，左脚又起，虽然闪开了丘刘二人的掌力，但右脚落下的时候又踏上了一步，这一来已经深陷天罡北斗阵中，除非把七子之中打倒一个人，否则他绝对没法脱身了。黄蓉看得暗暗心惊啊， 昏黄月光下，只见梅超风长发飞舞，纵跃来去，掌打脚踢，举手投足都隐隐的夹带风声，就像虎跃暴帆一般。全真七子却是以静制动，盘膝而坐，稽首则尾应，稽尾

0: 他哇哇怪叫。这个时候呢，全真妻子要伤他的性命，原本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啊，始终不下杀手。黄蓉看了半天，他明白了，啊，是了，他们呐，是借梅师姐来摆阵练功。像他这样武功高强的对手，哪能轻易遇上呢？一定要累得他精疲力尽而死，才肯罢休。可是他这番猜测呀，只对了一半。借梅超风练功，那是不错，但是道家不轻易杀生，倒没有伤他性命的意思。黄蓉对梅超风虽然没有好感，然而见妻子对他这么折腾，心里头却很不忿儿。看了一会儿不愿再看，把小孔让给郭靖，就听得隔壁掌风一时紧一时缓，还在憨斗。郭靖刚看的时候啊，不太明白，见妻子参差不齐的坐在地下和梅超风相斗，大惑不解。黄蓉在他耳边说，他们呐，是按着北斗星座的方位做的，七个人内力相连，瞧出来了吗？郭靖经这一提醒，下半部九阴真经中许多的话一句句在心中流过，原本不知其意的词句，这时候看了妻子出掌布阵，竟然豁然而悟，他明白了，越看越欢喜，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黄蓉大惊，急忙拉住。郭靖也是一惊，随即坐下，凑眼呢到小孔之上。此时他对天罡北斗阵的要旨已经大致明白，虽然不知如何使用，但是妻子每一招每一式使出来，都等于是在教导他九阴真经中实战的诀窍。那九阴真经啊，是一位前辈高人读尽古来道藏悟得的，王重阳创着阵法的时候没有见到真经，然而道家武学同出一源，根本要旨原本没有差异，所以阵中的深刻变化也脱不了真经的包罗。当时郭靖在桃花岛上旁观洪七公和欧阳锋相斗，固然是大有进意，毕竟他心思迟钝，北丐和西毒二人的武功又都不是真经一路，所以领悟有限。此时见妻子行功布阵，以道家武功印证真经中的道家武学，处处相合，这才是真正的一大进步。眼见梅超风支撑为难呐，妻子渐渐减弱掌力。哎，就在这功夫，忽听他门口有人说，
1: 耀兄，你先出手呢，还是让兄弟先试试？
0: 郭靖一惊，这是欧阳锋的声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妻子听到声音也一起感到惊讶，向门口看去，只见门边两个人，一个人青衫，一个人白衣，并肩而立，正是那天晚上追赶周伯通的两个人。全真妻子停了手，都站了起来。黄药师说，好啊，七个杂毛合力对付我的徒弟了，风兄，我教训教训他们，你说是不是欺负小辈啊？欧阳锋笑了，
1: 他们不敬你在先，你不显点功夫，谅这些小辈也不知道桃花岛主的手段。
0: 王楚一当年曾在华山绝顶见过东邪西毒二人，正要向前见礼，黄药师身形微晃，反手就是一掌。王楚一想要格挡，哪儿来得及呀，啪的一声，脸上挨了一下，一个踉跄，险些跌倒。 秋春。

0: 鸡大惊，快回原位。就听得啪啪啪啪四声响过，谭刘郝孙四个人脸上都挨了一掌。丘处机见眼前青光闪动，迎面一掌劈来，这个掌影好不飘忽啊，不知向哪儿挡架才是。情急之中，他袍袖急震，向黄药师胸口横挥出去，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梅超风听全真七子吟诗的声音，个个中气充沛，内力深厚，暗暗心惊，难道全真七子又聚会在这儿？不，除了马玉，其他人声音都截然不对。他在蒙古大漠的悬崖绝顶曾听过马玉和江南六怪冒充全真七子的说话声音，他眼睛虽瞎，耳音却极其灵敏，记性又好，声音一入耳是历久不忘。他不知道当时啊是马玉故布疑阵，现在呢是真的。
2: 马道长，别来无恙啊。
0: 那天马玉对他留有情面，梅超风虽然为人狠毒，却也知道好歹。谭楚端追不上周伯通，归途中见到梅超风用活人练功，他侠义心肠，上前除害，哪知道却不是他的敌手。幸好呢，梅超风认出他是全真派的道人，顾念马玉之情，只把他打伤，却没有下杀手，一路追赶到这儿。马玉说：“
3: 哦，托福托福，桃花岛和全真派无怨无仇啊，尊师就快到了吧。”
0: 梅超风一愣：“
2: 啊，你们找我师父干什么？”
0: 丘处机叫道：“好妖妇，快叫你师父来见识见识全真七子的手段。”梅超风大怒：“啊，
2: 你是谁？”
3: 丘处机，你这妖妇听见过吗？
0: 梅超风大声怪叫，飞身跃起，认准了丘处机发声的地方，左掌护身，右抓迎头扑下。郭靖知道梅超风这一扑灵力狠辣，实在难挡，丘处机武功虽高，却也不能应接应架。哪知道他还是盘腿坐在地下，既不抵挡也不闪避。郭靖暗叫不妙，邱道长怎么能这么自信呢？眼见梅超风这一下就要抓到丘处机的头顶，突然左右两股掌风扑到，那是刘楚玄和王楚一同时发掌。梅超风右抓继续发劲儿，左掌横挥要挡住刘王二人的掌力，哪知道这二人掌力同流，一阴一阳相辅相成，那个力道大得出奇呀，远不是两个人内力相加可比。梅超风在空中受着大力的击打，当时向上弹起，右手急忙变抓为掌，用力一挥，身子向后翻出，落在门槛之上，不禁大惊失色，心想这两个人功夫如此高深，绝不是全真七子。
2: 是洪七公段皇爷在这儿吗？
0: 丘处机说：“
3: 只是全真七子，有什么洪七公段皇爷？”
0: 梅超风大惑不解：“
2: 谭老道不是我的对手，怎么他师兄弟中却有这样的高手啊？难道同门兄弟之间高低强弱竟会这么悬殊？”

0: 郭靖在暗室旁观，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心想，刘王二人的功力再高，最多也是和梅超风在伯仲之间，虽然二人合力，也绝不能轻轻一挥就把他弹了出去。这样的功夫只有出自周伯通、洪七公、黄药师、欧阳锋等人才不奇怪，全真七子哪有这样的本领呢？梅超风的性子强悍之极，除了师父之外，不知道世上有什么可怕的人，越是受挫越要蛮干。当时在蒙古悬崖之上，马玉言语谦和，以礼相待，他就知难而退。但是今天丘处机信了裘千仞的话，以为周伯通真的已经被黄药师所害，再加上杀害郭靖的仇恨，对桃花岛一派恨之入骨，嘴里头连叫妖妇。梅超风呢，明知打不过，却也绝不肯就此罢休，威意沉吟，就伸手从腰间解下了毒龙鞭。
1: 马道长，今天要得罪了。
0: 好说，
1: 我要用兵刃了，你们也亮刀剑吧。
0: 王楚一说，我们是七个，你只一个人，眼睛又不能看东西，全真七子再不行也不能跟你动兵器，我们坐着不动，你进招吧。梅超风冷冷的，
1: 你们坐着不动就想抵挡我的银鞭？
0: 丘处机骂他，好妖妇，今天晚上就是你丧命的时刻，还多说什么？梅超风哼了一声，右手一挥，那满是倒钩的长鞭像一条大蟒缓缓游了过来，鞭头直指孙不二。黄蓉听隔壁双方斗嘴，心想梅超风的毒龙鞭何等厉害，全真七子竟然端坐不动，空手抵挡，倒要瞧瞧用的是什么手段。拉了郭靖一把，叫他把小孔让给他瞧。他见到全真七子在殿堂中所坐的方位，心中一愣，这是北斗星座之行啊。不错，邱道长刚才正是说要布天罡北斗。黄药师啊，精通天文历算之学。黄蓉小的时候夏夜乘凉，就常常由父亲抱在膝盖上直讲天上的星宿，所以呢认得七个道人的阵型。全真七子马玉位在天枢，谭楚端位在天玄，刘楚玄位在天机，丘楚机位在天权，四个人组成斗魁。王楚一位在玉衡，郝大通位在开阳，孙不二位在瑶光，三个人组成斗柄。北斗七星中以天权光度最暗，却是居魁和柄相接的地方最是重要，因此呢由七子中武功最强的丘处机承当。斗柄中以玉衡为主，由武功次强的王楚一承当。只见梅超风的毒龙鞭打向孙不二胸口，去势虽然不快，可是极为狠辣。哎，那个道姑啊仍然是巍然不动。黄蓉顺着鞭梢望去，只见他道袍上画着一个骷髅，心里暗暗称奇，哦，这个全真教号称是玄门正宗，怎么他的服饰倒和梅师姐是一路？他不知道当年王重阳点化孙不二的时候曾经画了一幅骷髅图赐给他，意思是说人的寿命短促，疏忽而逝，化为骷髅。

当修真而慕大道。孙不二纪念先师，把这图形绣在道袍之上。再瞧这银鞭，这个银鞭来的虽慢，却带着痴痴的风响。眼见这个鞭梢啊，再近几寸，就要打到他道袍上骷髅的图形。哎，忽然间银鞭猛地回窜，就如一条蟒蛇头上被人砍了一刀，剑似的笔直向梅超风反冲过去。这一下来势奇快，梅超风只感到手上微微震动，立即劲风扑面。他急忙低头，银鞭擦着他的头发掠过，心说好险。回鞭横扫，这一招鞭身盘打马玉和丘处机，两个人呢还是端坐不动。谭楚端和王楚一却出掌把鞭挡了开去。数招一过，黄蓉已经看得清楚，全真七子迎敌的时候只出一掌，另一掌呢却搭在身旁之人的肩上。他略加思索，已然知道其中的奥妙。哦，原来这和我帮靖哥哥疗伤的道理是一样的，他们七个人之力合而为一，梅师姐哪能抵挡呢？原来呀，天罡北斗阵是全真教中最上乘的玄门功夫，王重阳当年曾为此阵花过无数的心血，小则用他联手搏击化而为大，可用于战阵。敌人来攻的时候，正面首当其冲的人不用出力招架，却由身旁道友侧击反攻，就像一个人身兼数人武功，的确是微不可当啊。再拆数招，梅超风越来越惊慌，他感觉到了敌人呢已不再把鞭子击回荡开，而是因势带引，把银鞭牵入敌阵。这个鞭子呢虽然还可以舞动，但挥出去的圈子渐渐缩小。又过了一会儿，几丈长的银鞭已经有半条被敌阵裹住，再也缩不回来。要是此时他扔了鞭子跳开，还可以脱身，但他在这条长鞭上曾经用了无数的苦功，被人坐在地上空手就夺去啊，那怎么能甘心呢？他犹豫不决，虽然只是瞬息之间，但是时机稍纵即逝。那天罡北斗之阵既然已经发动，要不是当天权之位的人收阵，那七个人出手就一招快似一招。等梅超风知道再拼下去没好，无可奈何之下咬牙放开鞭子，为时已然晚了。刘楚玄掌力带动，啪的一声巨响，长鞭飞出打在墙上，只震得屋顶摇动，瓦片相继作声，屋顶上灰尘唰往下落。梅超风脚下摇晃，被这一带之力引得站立不定，向前踏了一步。这一步啊，虽然只跨了两尺，却是成败的关键。他要早一会儿扔了鞭子，就可以不向前跨这一步，而是向后踏出，立即转身出门，这不结了吗？妻子啊未必就会追，就算要追那也未必追得上他呀。现在不同，他是向前跨了一步，心里知道不妙，左右双掌齐挥，刚好和孙不二、王楚一二人的掌力相遇，略加支撑，马玉和郝大通的掌力又从后边拍到。他明知道再向前行危险更大，
但是形势逼到这儿了，只得左脚踏上半步，大喝一声，右脚飞起，霎时之间先后分踢马玉和郝大通的手腕。丘处机、刘楚玄同声喝彩，好功夫，也是一先一后的出掌解救。梅超风右脚没落，左脚又起，虽然闪开了丘刘二人的掌力，但右脚落下的时候又踏上了一步，这一来已经深陷天罡北斗阵中。除非把七子之中打倒一个人，否则他绝对没法脱身了。黄蓉看得暗暗心惊啊，昏黄月光下，只见梅超风长发飞舞，纵跃来去，掌打脚踢，举手投足都隐隐的夹带风声，就像虎跃暴帆一般。全真七子却是以静制动，盘膝而坐，鸡首则尾应，鸡尾则首应，鸡腰呢则首尾都应，牢牢地把他困在阵中。梅超风连使九阴白骨爪和催心掌的功夫，想要冲出重围，但总是被妻子的掌力逼回，只急得他哇哇怪叫。这个时候呢，全真妻子要伤他的性命，原本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啊，始终不下杀手。黄蓉看了半天，他明白了，啊，是了，他们呐，是借梅师姐来摆阵练功。像他这样武功高强的对手，哪能轻易遇上呢？一定要累得他精疲力尽而死，才肯罢休。可是他这番猜测呀，只对了一半。借梅超风练功，那是不错，但是道家不轻易杀生，倒没有伤他性命的意思。黄蓉对梅超风虽然没有好感，然而见妻子对他这么折腾，心里头却很不忿儿。看了一会儿不愿再看，把小孔让给郭靖，就听得隔壁掌风一时紧一时缓，还在憨斗。郭靖刚看的时候啊，不太明白，见妻子参差不齐的坐在地下和梅超风相斗，大惑不解。黄蓉在他耳边说，他们呐，是按着北斗星座的方位做的，七个人内力相连，瞧出来了吗？郭靖经这一提醒，下半部九阴真经中许多的话一句句在心中流过，原本不知其意的词句，这时候看了妻子出掌布阵，竟然豁然而悟，他明白了，越看越欢喜，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黄蓉大惊，急忙拉住。郭靖也是一惊，随即坐下，凑眼呢到小孔之上。此时他对天罡北斗阵的要旨已经大致明白，虽然不知如何使用，但是妻子每一招每一式使出来，都等于是在教导他九阴真经中实战的诀窍。那九阴真经啊，是一位前辈高人读尽古来道藏悟得的，王重阳创着阵法的时候没有见到真经，然而道家武学同出一源，根本要旨原本没有差异，所以阵中的深刻变化也脱不了真经的包罗。当时郭靖在桃花岛上旁观洪七公和欧阳锋相斗，固然是大有进意，毕竟他心思迟钝，北丐和西毒二人的武功又都不是真经一路，所以领悟有限。此时见妻子行功布阵，以道家武功印证真经中的道家武学，处处相合，这才是真正的一大进步。眼见梅超风支撑为难呐，
妻子渐渐减弱长。

0: 哎，就在这功夫，忽听他门口有人说：“
1: 耀兄，你先出手呢，还是让兄弟先试试？”
0: 郭靖一惊，这是欧阳锋的声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来的。妻子听到声音，也一起感到惊讶，向门口看去，只见门边两个人，一个人青衫，一个人白衣，并肩而立，正是那天晚上追赶周伯通的两个人。全真妻子停了手，都站了起来。黄药师说：“好啊，七个杂毛合力对付我的徒弟了。峰兄，我教训教训他们，你说是不是欺负小辈啊？”欧阳锋笑了：“
1: 他们不敬你在先，你不显点功夫，谅这些小辈也不知道桃花岛主的手段。”
0: 王楚一当年曾在华山绝顶见过东邪西毒二人，正要向前见礼，黄药师身形微晃，反手就是一掌。王楚一想要格挡，哪儿来得及呀、啊、啪的一声，脸上挨了一下，一个踉跄，险些跌倒。丘处机大惊：“快回原位！”就听得啪啪啪啪四声响过，谭刘郝孙四个人脸上都挨了一掌。丘处机见眼前青光闪动，迎面一掌劈来，这个掌影好不飘忽啊，不知向哪儿挡架才是。情急之中，他袍袖急震，向黄药师胸口横挥出去。
2: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新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8: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0: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4: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8: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9: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0: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1: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2: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1: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3: 小爱同学，
1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3: 小度，小度，
15: 在呢。
13: 嘿 ，Siri，
1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3: 儿子，啊，儿子，啊，
1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3: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3: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9: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6: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4: 一，点火，
10: 点火。
16: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

0: 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2: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3: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0: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3: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5: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3: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6: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7: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7: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6: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7: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6: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7: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6: FM 100.3，用心相伴。
18: 下班了，
19: 下班，
18: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
19: 一键更新。
18: 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
19: 你的晚高峰。

各位听众下午好，这里是下班去哪儿节目，我是主持人袁博。今年是上海市开展为民办实事四十周年，上海发布特别策划推出了为民办实事专题栏目，共同聆听那些传递温暖点亮生活的生动故事。周末想找片绿地让娃跑一跑，自己伸个懒腰，顺便和邻居聊上几句，可一打开地图就犯了愁，近的没有，远的要开车或者是地铁倒两趟。

光路上就把兴致耗到一半了。好不容易到了，娃玩了十几分钟就闹着要回家。上海其实不缺绿地，缺的是走几步就能用的绿地。今年上海将打造20座儿童友好公园，新建改建40座口袋公园。说白了就是一件事儿，把绿色空间真真切切送到家门口。如今这两个数字正在变成可以踩、可以坐、可以遛娃的实景。聚星园藏在浦东洋泾街道桃林路、商城路到沈家弄路段，总面积8224平方米。说出来不算小，但是啊，这块地的前世多少有点尴尬。长期闲置，地势高低不平，出入口少，植物品种单一，景观老旧。简单说，就是一片看着有绿，实则用不上的城市边角料。改造前，上海把闲置地、边角地、单位附属绿地这些零碎空间捡起来，做成了几百到几千平方米的小公园，这就是口袋公园，也是今年要新建改建四十座的原因。聚星园就是这么被捡起来的。今年经过焕新亮相的聚星园是周边居民的新宠，园内保留并引进了多品种海棠，打造特色海棠主题游园。园中布设了一条健康步道，把林下会客厅、康体绿岛、童趣岛屿串成了一条线。场地经过无障碍处理，设置了7个出入口，方便市民通行。别小看7个出入口这几个字，对于推婴儿车的年轻爸妈来说，它意味着不用绕到正门，不用抬车过台阶，从哪个方向来都可以直接进。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来说，它意味着少走几百米冤枉路。这些不起眼的细节才是友好这两个字真正的落点。而好用最终体现在分区上，孩子有童趣岛屿，能跑能跳能钻，老人有康体绿岛，沿着步道走两圈，在廊架下坐着聊会儿天，中间还有林下休憩、健身、低碳互动的地方。一头是晨光里的老人，一头是暮色中的孩子。聚星园的早晨和傍晚总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光景。秋千荡到老高，吊环上挂着不肯撒手的小朋友，不远处的步道上几位老人慢悠悠地走着，走一段便歇一会儿，坐在长椅上话话家常。有一位爷叔啊，就说的实在，这公园挺好的，家里小朋友很喜欢玩这里的吊环秋千。另一位居民用4个字概括了，老少皆宜，环境很好，干净整洁，既适合小朋友玩耍，也方便老年人休闲散步。有意思的是，秋千吊环这类设施看着朴素，却是现在公园里的新宠。他们不用电，不靠屏幕，靠的是孩子自己的手和脚，练的是攀爬、抓握、平衡和协调，这叫无动力设施，也是越来越多家长愿意把孩子带来泡一整天的原因。从边角料到老少皆宜，一个口袋公园能做到小孩有的玩，老人有的坐，年轻人愿意来拍照，这就算是立住了。安顺心境的故事特别一点，他一开始啊不是缺公园，而是公园太闹心。改造前，安顺心境位于长宁区安顺路与定西路交叉口的东北角，改造面积3831平方米。改造前，这是一片典型的仅供观赏的绿地，树很多，密得透不过风，走进去才发现没有儿童区，没有健身空间，便民设施也不足，基础设施还老化破损。更要命的是一排乔木长得太密太高，把北侧居民楼的日照和通风都给挡了。今年2月10号，安顺新境改造开放了，变化有多大呢？老旧的闲置亭廊拆掉了，中间腾出了一大片开阔草坪。儿童游乐区里有能撒开跑腿的坡面草坪，有可以钻进去说悄悄话的圆壳秘密基地，步道上还画上了复古的跳房子和钢琴键，全员打通无障碍路线，婴儿车、轮椅、

吹到底不打瓣儿。几棵长势比较好的大树都留了下来，靠着香樟林荫做了一片林下休憩空间。园里还塞进了一条健身步道和一座标准化篮球场，最贴心的是一处廊架休息区，能遮阳能躲雨，视线却一点不挡。草坪上的绿意尽收眼底，家长坐在这里一抬头就看得见自家孩子在哪儿撒欢。植物也是认真挑的，精选上海本土适配性强的品种，背阴处用八角金盘、枸杞蕨这些耐阴的，栀子、唐芥、火焰卫毛，还有油橄榄，组成了常绿宿根芳香花镜，四季有香。报春花、紫罗兰负责提高颜色。附近过来遛娃的居民啊，对于公园也是赞不绝口。这个公园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了可各自玩耍的地方，都是非常好的。从仅供观赏的绿地到可玩可休憩的公园，中间隔的不是一次砍伐，是一次倾听，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触手可及的绿意和安心。其实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两座园子啊，你会发现它们压根儿不是造景，而是解难。一个解的是有绿用不上的难，一个解的是绿反倒添堵的难。园子都不大，也没有大手笔，却都认真回答了同一个问题：这些地方到底是给谁用的？给孩子，所以地面要平整，要有树荫，婴儿车要推得过去。给老人，所以呢要有座椅、有坡道、有能够慢慢走一圈的步道，还得一抬头就看得见孙辈。给年轻人，所以要有篮球场、有草坪、有下班能坐十分钟的地方。现在呢天渐渐凉了，正是一年里最适合逛公园的时候。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日子啊，如果到了休息的时间，别刷手机了，下楼走两步，说不定啊你家门口那片绿地已经偷偷变了样。打造20座儿童友好公园，新建改建40座口袋公园，两项为民办实施项目，落到日子里就是一句特别普通的话：走，下楼。

还记得吸引一亿人赏花打卡的前滩吗？这里啊又有大动作了，不止繁花，更有光影、音乐、市集。有一种生活叫前滩，2026前滩生活季正式的启幕了，将会一直持续到11月1号。接下来呢，一起来感受这段缤纷花境、光影盛景等多元场景交织的滨江漫游带。走出轨道交通东方体育中心站，沿着钱家滩路向西来到前滩休闲公园，一路上近20组国内外艺术家打造的森林主题光影装置散落其间，点亮城市夜空。漫步其中，灵动又不失浪漫的艺术氛围扑面而来。一些在附近工作的白领啊，下班路上就已经开启了打卡模式，纷纷围绕着这些别致的光影装置拍起照来。上海陆家嘴东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浦东美术馆行政馆长盛丹丹告诉记者，前滩呢作为上海国际光影节浦东分会场的场地，前滩生活技能也是同步在这里开启了。这次利用前滩中心、精耀前滩等地标建筑作为幕布，打造楼宇泛光秀，让建筑立面化作流动的艺术诗篇。在前滩休闲公园，十足以艺术为媒设计的光影装置也已经就位了。以毕加索立体主义为特色，设计了一只在丛林里穿梭的麋鹿。繁星慢镜则融入梵高星空的画面元素。还有一些装置可以和观众互动，一走进光栈花境中的向日葵装置就会开花或者是喷雾，非常的有趣。主办方也表示啊，希望通过这些可停留、可互动、可分享的沉浸式场景，让艺术光影真正的嵌入15分钟社区生活圈。而与夜晚的璀璨光影搭档的是次第盛放的诗意花海。据介绍，此次前滩休闲公园全新升级一街三花海五花园的多维景观体系，在整个活动季期间，滨江花艺小火车还将缓缓穿行于花海和绿意之间，3.3公里的环线串联核心景观。

则以咖啡加甜品双引擎，呈现跨界味觉盛宴。前滩微醺嘉年华将在爵士音浪中点亮深城首个滨江微醺快闪街区，而最后收官的前滩膨胀面包节会是上海最大规模的面包主题盛会。本次生活季，前滩商圈百余家商户也将推出与光主题相呼应的限定产品、优惠活动以及夜间消费场景，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为方便市民游客玩转前滩，主办方还特别推出了前滩生活护照，手持护照打卡商圈光影装置和指定商户，通过集章即可兑换限定好礼与商户福利。商圈定制发光手环也将限时发放，让每一位参与者沉浸式的融入这场城市光影狂欢。

0: 这样子的小镇子，其实都给去玩的人留下了特别不一样的印象，所以说起来我也蛮骄傲的。
1: 现在好多老铺子啊，一眼就能看出来没以前热闹了，人少得很，但那些记在心里的老地方怎么也忘不掉。
2: 来小城玩啊，图的就是一个轻松自在，不用赶时间，不用绷着劲，走哪都能撞见特别生活化的场景，我喜欢这些，比在大城市里舒服多了。
3: 小城呢，它现在不只是个地儿，更是被重新看见和重新琢磨的人文风土。
4: 现在不少大城市的年轻人啊，都在思念故乡，而我们小城热带或文旅后，也有更多人啊，去主动发现记录小城。
5: 现在好多人都喜欢举着相机啊，拿着手机去专门拍小城里的生活日常。你看，就比如那些几十年前的小镇里的小城里的老房子，换了以前肯定没人多看两眼。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喜欢去里面玩，喜欢拍一点照片啊，当做记录了。

103实时路况刷新。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7，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嘉定范围的道路拥堵状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高架方面的拥堵情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今天绕城高速的拥堵啊，主要是集中在了内圈由西往东的方向，从嘉留立交桥开始拥堵到了永盛路这里。那接下来呢，下一段是靠近沪嘉立交桥，这一段是有黄色的积压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沪嘉快速路的拥堵，分为两个方向，往市区和往我们嘉定城区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首先往我们嘉定城区方向，过了马路立交开始就会遇到一些拥堵，断断续续红黄相间，持续拥堵到了我们的嘉定的这个出口。反方向往市区方向，在过了马路立交开始到温枣浜大桥这里有一些黄色的缓行。那继续往市区方向，在靠近外环高速这里有一段黄色的缓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嘉定城区的一些地面道路拥堵情况。今天我们的这个地面道路拥堵情况可以大概的归纳为没有特别长的拥堵，但是拥堵点非常多，而且非常的零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圣心北路的拥堵情况。由北往南的方向，第一段在兴邦路路口有一些红绿灯的积压，然后往南下一个路口宝前公路路口有一段红色的缓行，继续往南到惠旺东路路口有一段红色的拥堵，比较长的一段在圣竹路路口这里呢拥堵比较的长，可以说也是接近了圣心北路的顾家门金桥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同向的城北路，这里同样也是在宝前公路这里有一些拥堵情况，继续往南在圣竹路有拥堵情况，然后再往南的话到塔城路的路口有一段拥堵情况，然后继续往南在嘉罗公路的路口有一些拥堵情况。而在这一片啊，就是花都会附近这里呢，拥堵可以说非常的严重了。首先呢，由西往东的方向，沪一公路到城中路嘉罗公路路口，还有福海路到沪一公路路口，以及叶城路到沪一公路路口，这三段都是红色甚至是深红色的拥堵。拥堵的距离呢也没有特别的长，只是覆盖了两到三个路口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另一边，沪一公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在霍城路路口这里有一些拥堵情况，然后继续往东拥堵在圣心路的路口，然后嘉安公路由西往东的方向，从招贤路开始拥堵到圣心路的路口。这些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长，虽然零散，但是有可能会连接成一大片的拥堵的一些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翔地区的拥堵情况。今天南翔地区的拥堵相对于这个嘉定城区还算比较的通畅，只有是在沪一公路往北的方向，在众仁路口这里有一些这个红色的积压情况。然后马路地区只有是在宝安公路和沪一公路路口比较严重的拥堵是在由北往南，在沪一公路上从麦积路拥堵到宝前公路路口。那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嘉定城区范围内大概的一个拥堵情况。

提到淮海路，人们脑海中浮现的往往是琳琅满目的国际大牌与时尚的玻璃橱窗。然而呢，在这条百年商业街上，有一家店的门口，无论是刮风下雨，永远排着长队。这家店便是位于淮海中路成都南路口的光明村大酒家。作为淮海路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光明村不仅承载着老食客们的味觉记忆，更是浓缩了上海这座城市70年的烟火变迁。淮海中路光明村大酒家门前，两条队伍成了城市日常风景。熟食窗口飘着浓油赤酱的咸香，阿姨爷叔拎着酱鸭熏鱼闲话家常，鲜肉月饼的铁板滋滋作响，刚出炉的酥皮裹着滚烫肉汁，勾得路人驻足。一条队藏着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一条队裹着市井的烟火气，把好吃熬成了这座城市最踏实的日常。在淮海路的众多老字号当中，光明村的历史并不算最悠久的，却堪称后来居上的传奇。民国时光，光明村所在的建筑曾是几家时装店与首饰行，与餐饮并无关联。1956年，为响应公私合营的号召，附近几家售卖锅贴红山芋的小点心摊贩被合并了，在这里建起了一家名为淮海食堂的饮食区店，主打大众路线。1960年，它正式更名为光明村点心店，开启了作为国营点心店的历史。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几分钱一只的菜馒头，半两粮票的肉馒头，以及用豆腐皮包裹香菇、金针菜再油炸的一口鲜，成了周边市民难得的味蕾享受。光明村从一家小小的点心店蜕变为了如今气派的大酒家，离不开时代发展的契机。1992年，淮海中路为建造地铁一号线进行了大改造，楼上居民动迁，光明村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遇，顺势扩建。在1993年，正式启用了光明村大酒家的店名。在随后的探索中，光明村曾尝试过开大排档、做高档餐厅，二楼还曾经供应过价廉物美的火锅，但是事实证明，高档路线并不契合他的基因。最终，光明村找准了属于自己的赛道，回归平民路线，主打熟食卤味和鲜肉月饼，这才铸就了今日门前人潮汹涌的盛况。在光明村的外卖窗口，酱鸭是无数老食客的心头好。这道看似普通的熟食背后藏着严苛的标准化流程。制作一锅酱鸭必须严格遵循4道工序，放入固定调料，煮足45分钟，以确保每一锅出炉的口味都完全相同。这种对新鲜度与品质的极致追求，让酱鸭成为了上海人走亲访友时传递心意与骄傲的伴手礼。而在堂食菜单上，响油鳝丝则是当之无愧的定海神针。这道菜的故事藏在那一声直击灵魂的刺啦这一声里。浓油赤酱包裹着嫩滑的鳝丝，顶端堆着蒜末葱花，当一勺滚烫的热油凌空浇下，盘中瞬间油花翻腾，噼啪作响，浓郁的葱蒜香与鳝丝的鲜香随着热气轰然炸开。这不仅是视觉与嗅觉的双重盛宴，更被上海人赋予了心想事成的美好寓意，是团圆宴上最热情的开场白。这道家常菜的功夫全在细节里，煸炒时沿着锅边淋入料酒，并迅速盖锅焖煮，让酒精挥发带走腥味。勾芡火候的拿捏决定了芡汁能否完美地挂在每一根鳝丝上，做到油润而不腻。70年的风雨兼程，淮海路上的店家潮来潮往，但是光明村始终屹立不倒。正如老一代光明村人所言，光明村就像埋在泥土里的一颗种子，是淮海路的烟火气和老百姓的信任让它生根发芽。只要老百姓还需要，光明村的这顿炉火就会一直的旺下去。

自驾游热度未减，床车自驾游又来了。据南方周末报道，今年以来床车自驾游越来越常见了。新能源汽车后排放平就是一张床，驻车时可以开空调，一些车型还有露营模式和对外放电功能。过去只是负责把游客送到目的地的汽车，正在增加一种新的功能，短暂住宿。这看上去只是旅行方式的一次变化，实际上它可能正在悄悄改变旅游市场长期形成的一套消费逻辑。床车大军不住房冲击的不只是酒店业，甚至可能是整个旅游生态。一直以来，每逢黄金周以及假期旅游旺季，酒店业价格成倍上涨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一间平时两三百元的客房，到了节假日涨到六七百乃至是上千元，并不少见。从市场规律看，这并不难理解，游客短时间集中涌入，而酒店客房不可能突然增加几倍，供不应求自然会带来价格上涨。但这种上涨主要是来自市场需求的激增，并不意味着住宿品质也同步提高了。相反，满房之后，停车、早餐、保洁、电梯等一些服务往往更加拥挤，也就是说，游客花的钱更多了，体验却未必更好。过去即便消费者觉得贵，往往也只能接受，因为出门旅游总要有地方住。如今新能源汽车成为床车，正在给消费者增加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价格合适就住酒店，价格高的离谱难以接受就在车里住一晚。当然，床车目前呢还尚未到可以取代酒店的地步，也没有必要取代酒店。真正产生影响的地方在于，只要有一部分消费者在面临高房价时能够选择不住，旅游旺季酒店调价就会多一个权衡利弊的因素。酒店当然可以根据供求关系涨价，但是消费者也可以依据自己的预算和体验来寻找替代品。市场从来不是只有卖方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价格，也包括买方在价格过高时用脚投票。而这种变化呢，影响也不只是睡在哪里，还会改变游客的钱花在哪里。比如一个家庭原本准备花5000元旅行，其中呢有2000元用于住宿，如果通过床车把住宿支出降低1000元，省下来的钱则可能会用于餐饮、娱乐等一些其他支出，也可能会让一家人多玩一天。旅游消费本来就是有限预算的重新分配，床车未必意味着游客不消费，而可能意味着游客开始重新决定自己的消费结构。这对于旅游城市尤其值得重视。过去衡量旅游热度经常关注游客量、酒店入住率、平均

房价等一些指标。但是随着房车、露营、民宿以及床车等方式的增加，酒店入住率与一座城市真正获得的旅游消费之间未必再像过去那样高度同步了。而游客不住酒店不代表消费减少，相反，如果住宿成本降低后能够延长停留时间，餐饮、购物、景区和休闲娱乐等消费反而可能增加。因此，真正值得旅游业思考的不是怎样把床车挡在酒店停车场之外，而是怎样接住这种新的市场需求。床车游客可以不订酒店客房，却依然需要停车、充电、补水、洗澡、上厕所、换洗等一些服务，也需要餐饮、购物和娱乐。当然，不住酒店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无偿占用酒店的经营资源，私人设施与公共服务的边界仍然需要理清。现在一些床车游客之所以扎堆酒店周边蹭厕所、蹭热水，甚至是蹭洗衣设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规营地和相关公共服务供给还不充足。换个角度看，这些需求本身就是新的生意。停车位、充电桩、补水点、洗浴间、公共厕所和营地，其实呢都可以依法依规收费，关键呢是价格透明、服务匹配、选择充分，总之呢要合情合理。谁能够把这些零散需求转化为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服务，谁才可能真正的留住这批新游客。从这个意义上说，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比如酒店可以根据淡季旺季的供求关系调整价格，旅游目的地也可以通过价格调节客流。但是当游客拥有越来越多替代选择，仅靠节假日高价获取一次性收益的逻辑就很难一直持续了。这也是对旅游业的一次提醒，旅游业真正该卷的不该只是价格，而是服务和体验。能不能提供更好的住宿条件、更便利的配套设施、更加合理的价格，让游客愿意留下来还愿意再来，才是更可持续的竞争。所以呢，床车大军给出的提醒也正在于此。游客的选择越来越多，旅游目的地要做的不是想办法把一次性消费做高，而是把一次到访变成更长停留，或者是再次到访。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本期的下班去哪儿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袁博，我们下周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河畔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加持。

0: 少男大大小小的书上，有稍微高级点的，有一般性市民阶层中档的，还有四面透风、人格人的茶馆店里不固定的书上。但是，总数了建筑方位、格调、舞台位置、听课位置上，大同小异，侪差不多的。我们家庭的书上，了民国年间鼎鼎鼎盛的时期，基本是每个小镇侪有几家，像南翔、安定、楼塘。地能经济发达，或者讲比较闹忙的大的镇，甚至有三十几家市场，分布了街头巷尾，闹忙的正中心四桥码头。离得现在逐渐冷落的望星，老早叫望山桥的偏僻小镇，还有的几排像像样样的茶馆店及市场，摆了几张八仙台，听客坐的是啪啪噗噗。演立方台、漫画平台，大家来听书，有家庭作家。平台研究爱好者王威尔老师主讲，本期请听第七集《我家庭的市场》。
1: 徐上上，上相公口。
0: 王老师侬好，
2: 有位侬好。
0: 侬前头几集啊，这个叫啥个？讲到现在，搿是第七集啊。
2: 第七集啊。
0: 那么侬刚刚看这个《我家庭的市场》还有啥特点呢？
2: 我照着人家讲，
0: 哎，
2: 就是讲所有的市场呢。实际上，侪差不多。
0: 侪差不多。
2: 哎，
0: 家庭侬想老早西门这个长陵城，侬应该也晓得。
2: 哎，晓得晓得。现
0: 在这个特厅市场是规模比较小，我个人是比较欢喜南翔老街里只市场。
2: 南翔有个，现在对特厅。
0: 其他镇好像我没听到过，安定了啥不晓得有吧？
2: 现在南翔搿只市场对伐？陕西市场。
0: 哎，陕西市场。
2: 伊凭着上海是优秀的、优秀市场的。
0: 搿只市场出来环境也适宜。
2: 哎，相当好，优秀市场。伊边头是待遇。
0: 啊，是个。
2: 伊边头是李刘芳个，这
0: 是。是个是个。我当时从台湾进去的。
2: 对，那么好吃小笼馒头啊，是可以的。
0: 是个。
2: 那么我呢，阿拉从嘉定老个市场讲起。
0: 嗯。
2: 我看了一看，就是讲嘉定是一个大镇。
0: 嗯嗯。
2: 实际上，大镇和小镇对吧？茶馆和市场侪有。
0: 嗯。
2: 既有茶馆嘛，又有市场嘛。
0: 是个是
2: 吧？
0: 是个。
2: 哎，我举个例子来讲，侬像望星。
0: 嗯。
2: 就望星搿只角高头，茶馆蛮多个。容易当做哎，网信，现在网信不太塞。
0: 当时也闹忙过，就是。
2: 哎，闹忙，因为伊出去捕鱼的嘛，对吧？所以网信叫网信叫。
0: 网信叫，
2: 对吧？人家做鱼的渔民嘛，做鱼的渔民是啊，只小码头呀。所以网信市场里向呢，伊是大概有只市场，其中有只最大的，
0: 伊
2: 大概八张当初。
0: 哦，八张。
2: 葛末大概要也要住六十多个人了，
0: 嗯，
2: 三开间门面嘛。葛末作为网信嘛，还可以了，
0: 嗯，
2: 对吧？一个小的市，小的市镇呀，
0: 嗯。
2: 那么南翔呢，就结棍了，
0: 嗯。
2: 侬刚刚到南翔就
0: 好几只了，
2: 南翔大概茶馆店有三十多，三十几只，
0: 三十几只。
2: 当初
0: 南翔是
2: 民国辰光
0: 最大的镇了，应该
2: 最大的。
0: 嗯，
2: 哎，因为南翔侬想历史比嘉定镇优秀啊，
0: 要早了，
2: 要早呀。嘉定八百多年，南翔也要
0: 一千五百多年了。
2: 历史文化，南翔是深厚的，
0: 嗯，
2: 深厚的。当初我查了一查，
0: 嗯，
2: 民国初年一个辰光，南翔有只市场，南苑书场，
0: 嗯，
2: 南苑书场
0: 大概在啥位置？
2: 是啥位置呢？我一张地图没，但是伊是南翔镇浪向有一个叫青帮，
0: 嗯，
2: 青红帮，青红帮，
0: 哦哟，
2: 伊上海没，上海太难嘛，
0: 哎哎，
2: 对吧？杜月笙啊，这个王金荣啊，什么伊拉就青红帮，搿只蛮多的，一百，伊大概一百五十多只位置了。当初南翔个市场。大概有得五家市场，作为南翔个地区来讲，
0: 嗯，
2: 咁么还是可以，
0: 嗯
2: 啊，还是可以。那么还有只是方塔，我记得是方塔，
0: 哦，
2: 方塔镇嘛，方塔镇里向一个茶馆也蛮多的，
0: 嗯，
2: 茶馆店蛮多呢。实际上也是相辅相成的，
0: 嗯，
2: 茶馆店多，说明侬那个早市闹嘛，
0: 经济比较繁荣。
2: 对对对，侬早市勿闹嘛，不可能有茶馆店。
0: 搿当然，
2: 对吧？老冷落个地方，买三个人就寻勿着歇住个地方，侬茶馆肯定没
0: 是。
2: 更何谈这个书场？
0: 书
2: 对吧？
0: 赚勿着钞票。
2: 哎，肯定赚勿着。
0: 所以王老师，侬一讲搿网信搿辰光茶馆店了，啥意思啊？就可以想象当时个闹忙。
2: 闹忙哎，
0: 当时肯定是好地方。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2: 那么楼塘呢有个特点的，
0: 哦，
2: 因为楼塘也是一个古镇，也是个古镇。
0: 老早底搿底薪做了蛮好哎。
2: 哎，做底薪，石楼塘嘛，就石材楼塘嘛，对吧？石材楼塘的，伊搿是特茶馆市场，就伊一口井，
0: 哎，
2: 蛮有名的。
0: 哦，
2: 所以我不能伊这口井是宋朝的，
0: 嗯，
2: 宋朝有
0: 金
2: 有哎，杜金堂十七八个杜金堂
0: 兜
2: 来兜去侪辣伊搿搭，但是搿也勿稀奇。
0: 哦。
2: 用侬大个井，人家弄弄大嘛就好了，挖挖大。一个井师对吧？一个井师好，大井塘里向个井师，据说它就可以和泉水比美的。
0: 哦哟，
2: 葛末伊搿泡出来，
0: 比较好了，
2: 对，
0: 泡出来茶好吃，
2: 泡出来个茶好吃，葛末也是吸引人的就一个因素。
0: 哎，
2: 对吧？
0: 嗯，
2: 比如讲侬搿社管好，侬搿市场好，社协好，社好，
0: 嗯，
2: 来个相当也好，
0: 哦，
2: 葛末人家就高兴了。
0: 闹忙地方，人家也蛮愿意去的。
2: 哎，对对对，所以搿是楼堂，伊得口亲到现在好像还是有。
0: 哦，
2: 但是里向水哪能我吃
0: 不晓得，吃不准。
2: 我后来我去过几趟，去过几趟到迭个井拍过照片的，但是。
0: 葛末搿个井旁边头应该有得搿个市场，我再讲是
2: 有
0: 店的咯。
2: 有，现在没了。
0: 现在没了，
2: 现在楼堂搿条街拆了也差不多，但是伊里向对伐，老就是好一点的对伐？
0: 还是有
2: 的。还有。
0: 嗯，
2: 我上趟去的辰光，一个朋友陪我去的，就江南设计院，我有个朋友，伊也老欢喜中国传统的建筑了啥的。那么伊里向有一个人，外头好像是外地人，来搿搭开店的。
0: 嗯，
2: 开店呢，伊也蛮欢喜搿地方。
0: 嗯嗯，
2: 我拍过张照片的。
0: 嗯，
2: 伊列了一张表，就楼堂地区比较著名的。比较有特色的古建筑
0: 哦，人家自家去这个整理的，
2: 大概有10几只
0: 哦。
2: 我拿照片拍下来的，
0: 嗯，
2: 因为搿天后来碰着伊了，伊带了跑了一圈，
0: 嗯，
2: 跑了一圈啊，搿么样？所以楼堂搿地方有文化底蕴的，
0: 嗯嗯，
2: 啊，搿么市场兴盛，包括伊这个树高高的泉水地面，搿么市场好吃，对吧？说明是有道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港，
0: 嗯，
2: 外港好像现在勿大知名，外港帮迭个啥？
0: 外港现在也勿大闹忙，
2: 勿大闹忙，
0: 嗯，
2: 老早外港还可以，
0: 嗯，
2: 哎。外港当初伊一只市场对吧？一只市场200多个位置了。
0: 哦哟，
2: 200多，民国的辰光。
0: 嗯，搿是蛮大。
2: 哎，蛮大的。那么再讲到安定，安定呢还是蛮大的地方。
0: 嗯嗯。
2: 哎，现在汽车城嘛，安定是也是民国的辰光有一只，民国的辰光有一只，也是从社管来的，就民国廿几年，有个叫顺信。
0: 嗯。
2: 顺利的顺。
0: 嗯。
2: 兴盛的兴。
0: 嗯，
2: 伊是顺兴茶馆，顺兴茶馆后来解放以后变成功安定市场。
0: 嗯嗯，
2: 那个辰光伊有得200多只位置。
0: 哦，
2: 嗯，200多只位置。1990年，我查了多资料啊，伊是1990年成立的。
0: 嗯，
2: 咁么我读书的辰光，
0: 哦，
2: 就是我文化大革命第一届嘛，安定师范第一届嘛，
0: 哎，
2: 咁么大概79年
0: 的
2: 辰
0: 光，嗯。
2: 我去听故事。
0: 哦，七九年辰光已经恢复了，应该
2: 恢复了，恢复了。
0: 当中停脱过。
2: 伊还是叫当中停脱过。
0: 嗯，
2: 伊还是叫安定市场。
0: 哦，
2: 前头是叫顺兴茶馆嘛。就哪能呢？因为辰光阿拉夜里向嘛有夜市秀。
0: 嗯嗯。
2: 但是阿拉搿批人嘛夜市秀
0: 逃出来，
2: 不大高兴去嘛，就逃出来听书了呀。一回事听好嘛，回去。
0: 嗯。
2: 学堂里向伊门锁脱了。
0: 嗯嗯。
2: 伊有规定个，夜里向侬勿出去个。比如讲侬8点钟前头侬要回去个。
0: 嗯嗯。咾
2: 么阿拉听好是侪要9点半到10点钟
0: 嗯。
2: 对吧？才是能噶个辰光，葛末又翻墙头进去，经常是能噶，有一段意思。
0: 王老师，那个批人侪是要做老师个人，还去翻墙头，翻学堂个墙头。
2: 因为一个辰光还不老师，一个辰光是师范生。
0: 不拨了老师捉牢过了，
2: 没捉牢过。阿拉个老师也欢喜平台。
0: 老师
2: 也欢喜听书。
0: 眼开眼闭。
2: 哎，对，伊放放哪嘛，伊晓得哪出去，反正读书读好嘛就好了呀。侬出去听书，而且。
0: 葛末侬应该出来是做语文老师个了，当时拿学堂里分伐？
2: 哎，
0: 分
2: 啊分。
0: 分
2: 了，分了，分
0: 了，嗯，
2: 因为当初出来的吧，实际上我讲不难听，就现在，包括现在听书的，
0: 嗯，
2: 尽管人少，
0: 嗯，
2: 但是上海两只大的市场里向，听书人还是有的，
0: 哎哎，
2: 老师帮律师，
0: 哎，蛮多，
2: 因为为啥？搿全部在一个是靠思维，
0: 嗯，
2: 第二个是要靠逻辑，嘴还要靠那口头表达的，
0: 口头表达，
2: 口头
0: 人家搿种即兴的能力，
2: 哎，对，要靠口头表达的，
0: 哎，
2: 口头表达呢？伊有得几种，一种就可能理性思维，
0: 哎，
2: 对不对？逻辑不要错。
0: 还有一种狡辩
2: 了。对，狡辩也是一种逻辑。
0: 哎，抓牢人家闲话里向漏洞，我才
2: 看不懂。对，
0: 对吧？
2: 另外一个，侬要讲得生动啊，像刚刚朱厚，你要去游说朱厚的话，
0: 嗯，
2: 侬要讲了一个人家听得懂。
0: 侬噱头要好。
2: 一个噱头好，
0: 嗯，
2: 听得懂，简洁，
0: 嗯嗯，
2: 对吧？噱头好，
0: 哎，
2: 所以人家侬就容易打动人家，人家觉得哎有道理，
0: 嗯，
2: 有道理，
0: 对。
2: 葛末搿做律师个就是，那么阿拉做老师啊，侬老师嘛，侬要吸引学生子嘛，
0: 嗯，
2: 对吧？侬搿课上得生动，
0: 嗯，
2: 上得生动嘛，侬有辰光慢慢关注爸爸晓得，
0: 哎，
2: 对吧？爸爸晓得，搿天全部在了海。
0: 嗯，
2: 刚刚就讲到个安定个市场，
0: 嗯，
2: 那么嘉定镇呢，阿拉嘉定搿地方可能就熟悉一点，
0: 嗯，
2: 就搿只太平市场，
0: 嗯，
2: 对吧？伊1902年，
0: 嗯，
2: 还是民国辰光。伊原来辣太原底下，后来搬到搿只
0: 现
2: 在个太平市场。
0: 葛末伊一开始外头就有得搿小龙啊，还是全部是市场？
2: 伊全部侪是市场。
0: 哦。
2: 一个辰光伊搿只蛮大个，伊有得460几只，500只位置勿到，太原下头嘛。伊搿只市场就90年个辰光，伊也并得过市里向先进。
0: 哦。
2: 现在是熟悉了。
0: 嗯。
2: 现在搿只市场勿来塞了。嗯。
0: 勿大好。
2: 对。
3: 嘉定故事，真实讲述。
2: 还有只大家才晓得的，
0: 嗯，
2: 就是嘉定市场，
0: 嗯，
2: 就嘉定营桥园下头的。
0: 搿搭下头有市场？
2: 有地下室。
0: 搿搭不是夜市吗？看到侬已经是舞厅了，啥物事？
2: 伊也是四百多，伊也是四百多。
0: 哦，是原来曾经市场。
2: 对，伊也是那。所以我讲安定大家关它，
0: 嗯，
2: 就属于安定市场嘛。
0: 安定市场关它。
2: 我记得伊1990年关的。
0: 嗯嗯。
2: 阿拉嘉定搿只伊是1987年，八七年以后，伊关脱个，因为为啥老蒋来了呀？
0: 哎。
2: 讲这个老蒋，所以下头人家听书不要听了，啥人啥人要听侬书啊？
0: 嗯嗯。
2: 但是呢，伊也有个过程个。
0: 嗯。
2: 就原来伊是一天杀两场，对吧？下半天一场。
0: 嗯。
2: 夜里向一场。
0: 哎。
2: 那么后来有段过渡期的。
0: 嗯。
2: 就是下半天。你杀一场，夜里向不杀了，夜里向老强了。

0: 放老乡了。
1: 哎，比如讲，伊下边地方老乡夜里向听书，
0: 嗯嗯，
1: 伊总归就是，有一档老乡放一档书，
0: 咁么也关了比较早，八七年就关脱了，
1: 八七年关脱了，就到最后，看看生意更加不好了，没人来了嘛。实事求是，伊不高兴来了，赚不了钞票嘛，
0: 嗯，
1: 对吧？伊不高兴了，所以就全部关脱了。西门也有只市场，
0: 嗯，
1: 就是杭青桥边头，
0: 是不是叫上林村了？
1: 杭青桥边头就是一只上林村市场，伊搿只市场是上林村最早。家庭最早的搿
0: 种，家庭最早，
1: 哎，所以
0: 比塔汀市场
1: 还要早。所以我刚刚讲一想，哎，两个年是勿错，民国辰光，塔汀市场两年，
0: 伊
1: 两年，
0: 搿是民国辣辣十几年，
1: 十几年，刚刚伊搿只家庭最早，后来比辰光大冲市场，
0: 哦，
1: 西门外头大冲，
0: 伊没搿辰光战斗了，是最好的了，
1: 哎，还算好，对对对，所以大东饭店、大东市场，对伐？前头在差价馆啊啥物事，
0: 差价馆了啥？
1: 但是有个蛮革命个，比如啥旅馆、工农兵。比如说工农兵旅馆了，
0: 侬不是工农兵不好来事了。
1: 对，工农兵旅馆嘛，伊要身份证、驾照啥么，要盖只土章啥么，对吧？侬外人有怕肯定不好住，伊不拨侬住，
0: 侬
1: 外头等等，对吧？所以搿就是家庭，就市场个基本情况，跟外头侪差勿多。
0: 也差勿多，
1: 实际上侪差勿多。
0: 嗯，
1: 就来说四个人勿一样。
0: 嗯，
1: 那因为侬市场有大有小，对吧？有个是长条的，有个是这个叫八仙桌的，买个么子啊，侪差不多，
0: 嗯，
1: 对吧？
0: 反正有一点，还是交通便当的地方。
1: 交通，哎，搿肯定人集聚的地方嘛，
0: 集聚的地方，
1: 哎，搿么有人气嘛，
0: 嗯，
1: 有门道嘛地方肯定没呀，
0: 嗯，
1: 对吧？一般在市镇高头，集镇就集镇上、市镇上，搿么有茶馆、有市场。
0: 蛮多是靠近搿个四路码头，啊，四路码头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便当店。南翔的市场，我记得原来是桥托搿搭，伊迭个茶馆店后头就是迭个，伊迭只自家自家用只码头样个。
1: 大部分，大部分侪是能介个，哪能呢？用交通便当。
0: 嗯。
1: 最早嘛，四路交通嘛，对吧？水路交通。
0: 嗯。
1: 那么嘉定搿只西门搿只市场呢，刚刚讲到，就最早的搿只，就是讲上林村市场，对吧？伊有两只码头了，一个陆路也可以过来。
0: 嗯。
1: 对吧？四路也可以过来，李记湖搿搭、杭青湖搿搭、杭青桥，对吧？侪可以上来。那么西大街也可以过来，所以伊搿只路搿只堵还是有道理。
0: 嗯，
1: 哎，历史悠久。
0: 葛末老早搿种市场进去是每天进去要买票子，比如讲今朝有设施个了，有设施帮没设施勿一样哦。
1: 还是
0: 价钿勿一样，对吧？
1: 就我没经历过。
0: 哦。
1: 因为我没买过月票嘛。
0: 哦，搿种市场里月票了。
1: 我吃勿准，我估计啊。比如有的呢，一直去个嘛，伊买张礼票，实际上也不用买礼票。比如讲，我认得侬嘛，我就肯定每天拨侬，每天拨侬优惠。有没得侬？比如讲，搿当时一天拨我多少钞票？
0: 嗯，
1: 对吧？因为当初为啥呢？小地方，
0: 嗯，
1: 家庭，毕竟本乡本土个地方小，大家对大家都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大家在相里相亲的，
0: 嗯，
1: 对吧？有没得侬？现在讲侬预支一笔钞票拨侬啥？要买张啥个卡，会员卡上，一个辰光办搿物事，侬每天来就搞张门票嘛就可以，
0: 嗯嗯，
1: 对吧？
0: 小人而且屋里向小人可以跟进去。我听个王振良老师讲，伊去听过盖被子，盖被子。
1: 但是刚刚过别。
0: 啊，过别。
1: 伊有得两种，一种呢叫盖被子，盖被子呢，伊肯定是能噶的，伊看一个嘛，侬搿小人晓得嘛，方方面面就行嘛。侬全部再多了，伊肯定也勿肯。
0: 勿来塞。
1: 还有个，比如讲可能拿大人。
0: 嗯，
1: 你认得个，
0: 嗯，
1: 看个小家伙，啥人讲啥人讲个，阿三阿四啦，侬
0: 跟进去好了，
1: 干嘛侬跟进去嘛？还有一种，哪能呢？阿拉叫放汤，
0: 哦，那叫放汤，
1: 就是讲，包括昌西里向也有个，就到下半场了，大家坐
0: 下，
1: 昌西个好放进去的人，
0: 哦，
1: 侬买不起的人好进去，
0: 嗯，
1: 那么伊个设施嘛，实际上也有搿种情况，
0: 嗯，
1: 到最后伊比如讲还有一刻钟，还有廿分钟啊，
0: 嗯。
1: 干嘛放点人气？人气嘛有了，双赢嘛。
0: 嗯，
1: 就阿拉现在讲，用现在讲是双赢。
2: 不一样，怒冲冲，冲大怒下眉香。
0: 老早的市场一般是不卖啥月票、套票的，每日天卖票进场，多数还不是纸头做的票子。搿么是啥呢？告诉大家哦。细细长长的竹签子做好的寿木，可以一直重复使用的。随着一个正浪的隔壁相邻，有种还是清清楚楚、沾亲带故的。啥人家小囡跟屁虫一样跟老大爹、外公、公公、伯伯的，想混进去听书。主要是顺带便弄点好吃的饼头饼脑、零散么子吃吃，还是好商量的。旁边稍微立脱一些，设施开场到半当中往里。就会得眼开眼闭的 放侬进去了。

老上海闲话，吊八斤与五斤哼六斤的典故。吊八斤与五斤哼六斤，这个两句老上海闲话可是有眼年头了。但是啊，现在三四十岁的交关上海朋友，常常辣辣生活当中还会得讲讲。年纪再轻点的，可能自家讲不来，但是至少也听得懂。想来想去哦，主要是因为这个两句闲话意思啊，在辣辣字面上头。望闻生疑，就是讲看伊迭个字，听伊迭个音啊，最好猜得出大概意思了，还是能够理解的。正因为迭能，大家是不大会得去探讨伊拉的来龙去脉了。我也是不例外的。我印象当中啊，吊八斤主要是指迭个裤子太短吧？哪能穿了迭能吊八斤？老底子啊，多数上海人家的迭个日脚过得是不大宽裕的。我讲的老底子是辣辣改革开放前头哦，再讲上呢，本地人家也有的这个做人家的传统，又是多子女，做衣裳嘛，当然是要皇孙子孙后分客数，做了是顶顶好是差不多。而小囡辣辣长发头里啊，穿的是快，刚做好新裤子，没几乎辰光就断脱了。有句讲句哦，老底子这种布头啊。布头料足缩水，搿是结棍哦！买得来新料足，总归是要落落水，让伊先缩脱点。大人嘛，总归是拖拖伊、硬硬伊，最后买勿起或者是勿舍得买新的，就再有段裤脚管出来。勿长远哦，接了上个裤脚管，像啥又断脱了。还有种人，得伊接两段来。做大人的心里哪能想，小囡自然是勿晓得。毕竟人侪是要面子的呀，穿了搿把吊八斤的裤子走出去啊，心里总归是不开心的。小姑娘就更加不开心了。必须要指出，方言侪是口耳相传的，所以啊，一开始侪是听音辨义的，就是讲听迭个闲话迭个音头啊，来分析辨别伊迭个意义的。今朝听到吊八斤，心里想的是。裤脚管太短，掉了半当中，尤其是裤腰也短，拿这个裤裆啊，搿是吊脚早、夹脚早，勿适宜。所以啊，好像应该是吊八斤迭个斤是巾帼的斤哦。我祖浪向是宁波人，宁波闲话还有一句叫对八斤，是勿是从埃面过来的呢？首先哦，宁波闲话里向对八斤迭个对字是作为动词的。好像是宁波闲话里特有的吧，表示拉、扯、抽，浑身有一百根筋，把人家不断的拉、扯、抽，意思是一家人家日脚是老难过的，外忧内患。而且啊，一个人日脚难过，只好叫做婆疼啊。两夫妻或者是更加多的人，相互之间对，相互拉、相互抽，还要寻相骂、吵相骂，弄到后来要打相打。才叫做对八斤。无论如何，裤子短了点，还不至于有对八斤搿能难过。最近哦，我辣辣看迭个老故事哦，就是讲迭个史料笔记，看到迭能一个典故，觉着倒是比较贴切的。一百多年前头啊，上海滩上还有搿排地方有大烟馆，有人称过哦，一根标准的黄铜烟枪是重八斤。一个辰光，有种老年头的朋友啊。谁用五只肚皮省下钞票去大衣柜里向，亲戚朋友看到就要骂伊一声“吊八斤”，是指这个衣枪是八斤重。闲话里向是骂伊不争气的意思，还有的侬何必的能呢？有搿种意思辣里向。毕竟啊，大家还是晓得的，鸦片是个害人精，侬不吃饭是要死脱的。而反过来讲，侬吃着鸦片不但要死，外加是要早死的。而且是要倾家荡产，害脱一家门，弄到家破人亡的。从迭个典故来看哦，讲一个人吊八斤，搿句骂人家闲话啊是结棍的，是骂伊穷，而且是诚心。既然是没家当，还想败家境，搿是作戏的意思了。时光匆匆，光阴流转，哪能也想不着

0: 现在吹风裤是时髦了。辣辣年轻朋友当中，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吊八斤照样是招摇过市。再来讲讲五斤狠六斤，这个狠是凶狠的狠，意思让五斤没六斤重，还要狠三狠四，吃相当然是难看的。还有人写成功是五斤狠六斤，是鼻头里哼一声，哼哼唧唧的哼。还有五斤狠六斤了，口字边旁一个孔，就是吼叫的吼，意思才是差不多的。反正是侬没我重，就算不是吼，只是随便哼哼，吃相还是老难看，很难看的。不过长沙也经不起推敲。有人要问，一样字表示轻重，为啥不是三斤狠四斤，七斤狠八斤呢？比方讲，一样上海话，头五头六也可以讲成功头七头八。那么有人讲嘞，这个五斤狠六斤，不是讲五斤不卖六斤账，是这个狠过六斤，不是金头的金哦，而是金文的金，就是金丝的金。那么六斤到底是哪里六斤呢？伊是指孔夫子整理而传授下来的六部先秦的古籍，秦朝早期的古籍啊。那么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这个六斤实质上已经是消失了。讲了六斤，再来讲讲五斤，也是金丝的斤啊。反正这个五斤比六斤啊少一斤，至于少它哪里一斤呢？搿是讲法多了。反正啊，侬五本金丝比六本金丝少它一斤，少它一本。三国是北京的这个五环比六环少它一环，是不可能超过或者是胜过六斤的。啥人定规要讲五斤超过六斤，搿是显得邪气不讲道理，真的是五斤很六斤了。也有人讲，这句闲话是苏州人先讲，再传到上海来的。苏州人、上海人讲闲话一样的呀，侪是这个斤头的斤，或者讲一斤两斤的斤，搭斤丝的斤啊，是不分的，读音是一式一样。慢慢叫啊，才变成讲五斤和六斤是这个一斤两斤的斤了。正所谓一样米养百样人，大家侪要吃粮食的，哎，这个性格啊，侪是各色各样，样样侪有的。生活当中从来不缺少不买账的朋友，所以啊，五斤的朋友总归要一些不些的狠狠落井。这个啥意思啊？就是讲明明自家做错特事体，或者讲没道理的，硬劲要讲自家是正确的，没错特，还要狠三狠四，搿就是五斤狠落井了。有意思不呢？当然是没意思的。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
9: 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祝你生日快乐。
1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4: 献血？
15: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3: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6: 献血救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0: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

0: 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

0: 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的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 各地要统筹。

0: 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1: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4: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3: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5: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6: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7: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8: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9: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0: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1: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1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4: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3: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5: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6: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9: 放的架子高。
1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0: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1: 而且还有一个
20: 很厉害的小组。
1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8: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1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 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

0: 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2: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3: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4: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1: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5: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6: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5: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时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10月9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8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 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

0: 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2: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2: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十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10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6: 央行看重的是10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满目跟风

0: 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1: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2: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1: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2: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1: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2: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1: 除此之外，宋蒋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2: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4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

0: 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1: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

0: 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2: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2: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4: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5: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2: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6: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2: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6: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2: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7: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

0: 分区的问题啊，一个资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或者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0: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呐、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2: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4: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5: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4: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5: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4: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5: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4: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

0: 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1: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0: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2: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0: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3: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0: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4: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2: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0: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4: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

0: 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1: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5: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6: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5: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5: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用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8: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他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他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DA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一轮监管呢， 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0: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2: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0: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3: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E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0: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3: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4: 人物名片，白荣金。

0: 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2: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2: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2: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2: 柔顺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3: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2: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2: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2: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琴：脑琴、眼琴、手琴、脚琴。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2: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摁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灵为整。
2: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 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

0: 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八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医生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医生的话，那他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他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

0: 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明天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坏情绪找上门的时候，虚拟搭子能当我们的情绪树洞吗？ Color Walk 公园20分钟，轻量化运动真的能舒缓情绪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70多天交付50台，中心海澜苑小区电梯集体上新，区领导开展政务服务帮办工作，社区食堂上新热青食，阿姨爷叔吃饭也上课。阔别一年，上海千年古银杏园焕新开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旧梯更新改造是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筑牢民生安全底线的重要举措。经过70多天改造，江桥镇中心海澜苑50台新电梯于近日集中交付，让居民上下楼更安心。上午，当象征着新电梯启用的钥匙交到居民代表手中，现场响起热烈掌声。据介绍，中心海澜苑小区自2008年交付入住，原有电梯已连续服役超16年，长期高频使用下，设备老化问题日益突出。本次更新的电梯实现全方位升级，轿厢使用面积扩容约10%，运行速度提升至每秒1.75米。同时，配套升级智能监控系统，设备安全性、稳定性、舒适性大幅提升。
1: 这个每趟乘电梯吓落落，调好之后那个声音也没了，忘也不忘了。
0: 电梯更新改造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政府、企业、居民多方合力的结果。换梯过程中，区镇两级政府职能部门提前介入，全程指导，为工程推进提供政策支撑和统筹协调。居委、业委、物业三驾马车协同联动，顺利完成意见征集、维修基金使用等事项。施工企业则科学安排工序，抢抓进度，尽最大努力减少给居民生活带来的不便。
2: 因为阿拉老婆人每2个礼拜要到上海去中山医院接受，后来呢，居委会得是物业领导晓得了以后呢，就讲马上安排了工作人员。原来帮我搬的辰光呢，是讲从7楼搬到底楼，蛮沙土吃力，所以讲呢，对这趟改造电梯营运感到非常满意。
3: 那么有的居民呢，也通过我们的协调，自愿的把车位呢腾出来，让那个加梯的施工队呢，就是安放那个新的那个电梯的那个材料。正是通过大家的支持、配合和努力呢，使得我们这个加梯工作呢，50台电梯呢，在短短的70多天里面呢，就是能顺利的完成。
0: 每一部新电梯的启用，不仅是设备的更替，更是城市治理温度的体现。据了解，嘉定区2026批次旧电梯更新规划改造1015台，截至目前745台已完成签约，83台在建，117台完成建设。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完工。嘉润媒记者张建、王一凡报道。今天，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宇翔来到区政务服务中心，为江桥镇麦富石项目提供拿地事项帮办服务，并现场向企业发放不动产权证、交地确认书、用地规划许可证、桩基施工许可证以及开工服务包。麦富石项目总投资额约2.5亿元，规划建设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形成面向企业级市场的 AI 应用研发与交付能力。张宇翔陪同企业负责人核对申报材料递交情况，经工作人员确认审核通过后，多个事项一次性办结，企业现场拿证，实现拿地即开工的诉求。随后，张宇翔听取区政务服务中心产业项目服务等情况汇报，并实地走访政务服务大厅，与办事和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相关意见建议。张宇翔指出，区政务服务中心要强化软件服务建设，推动政务服务更加高效精准，要深化政府部门数据打通工作，推动 AI 技术深度融入智能体应用、企业服务等场景，提升服务智能化水平。同时，区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服务理念与工作机制，针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创成果转化项目建立研判机制，更好地扶持高潜力项目成长。据介绍，嘉定区政务服务中心 作为全市单体建筑体量最大的综合型政务服务中心，分设六个专区、108个综合窗口，政务服务事项695项。2026年1至9月，政务大厅对外服务247天，服务人次56.7万，业务办理65.4万件。区领导刘冬梅陪同开展相关工作。加入媒记者李华成、黄嘉欣报道。社区食堂不仅能吃饭，还能上课。在菊园街道我家餐厅，热菜配热汤的热青食，让老人们吃出了新花样。中午的饭桌，到了下午又变成了学习营养搭配的课桌。从解决自己的一顿饭，到学着安排一家人的菜单，阿姨们在这里学到了哪些本领呢？跟着镜头去看一看。
4: 放假了，孩子们大家都回来，我怎么也得给他们多整点好吃的。看这菜馅啊，绿油油的，刚从老师那里学的配方，蛋白质、维生素都有，这些留给他们晚上吃，我嘛中午要和小姐们一起吃得丰盛一点。我叫刘红蕊，新上海人，老家在河南，我平时喜欢热闹，刚搬来菊园的时候啊，人生地不熟，中午一个人在家就随便对付一点，有时候一顿饭热了又热，吃着也没什么意思。后来听邻居说呀，家门口有个我家餐厅，我就想着去试试看，结果去着去着里面的人都认识了。对我来说啊，这里不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了，更是一个交友的地方。这是我们最近一个月的幸福餐桌分享，是不是像去了好多家店？其实这都是出自菊园街道我家餐厅的美味。看得见的厨房让我们觉得吃得安心，木质的桌椅环境明亮又整洁，刚来的时候没现在这么多花样，小碟菜荤的素的自己喜欢什么拿什么。
5: 那后来东西就越来越多了，今天多个本帮面，过段时间啊又有砂锅、小炒、馒头、卤煮也有，夏天啊还有绿豆汤，反正啊过段时间过来总归会有新的品种。
4: 哎呀，上个月更有意思了，连青食都有了，生意也更加好了。以前我们上午10点半来，位置随便坐，现在稍微晚一点还得跟上班的年轻人抢饭碗呢。
6: 哇，倒是蛮贼的。
4: 对，
6: 我今天也点了这个
7: 斗鸡塔的，我点了一点那个鹰嘴豆，然后蛋卷。
5: 以前我们坐在一起吃饭是图方便，聊的是哪家菜市场又打折了，现在不一样了，吃饭前还要先看看对方的盘子，聊聊大概热量多少，营养有没有达标。
4: 现在我一星期吃3次轻食。其实一个多月前啊，餐厅推出的时候我是有些犹豫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注重肠胃保养，不太吃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他们给老年人做的热青食。
2: 这个热青食我们也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的青食套餐搬过来，而是会考虑老年人的咀嚼、消化和饮食的习惯，把一部分的食材呢做熟做软，搭配我们一个热汤，让他们呢更容易的接受。我们每天都会准备40份左右的，都能够受清理。
4: 而真正改变我们吃饭习惯的还不只是餐盘里的这些菜。你看中午这张桌子是饭桌，下午它又变成了我们的课桌。
8: 上的我们就是健康的吃法的话，一半以上要有维生素。维生素是什么呢？就平时我们吃的果蔬类的，那蔬菜像这个番茄、黄瓜，还有根茎类的这些东西。
9: 体验我们手工的低 GI 面点制作啊，很多人一提起这个控糖、控盐、控油，他们就感觉要少吃。其实不是的，我们这个低 GI 这个粉啊，它是通过杂粮和白粉白面的配比啊，它是可以科学的控制的。
10: 就是原来在我们那个平时的饮食当中，对这种面啊、米饭啊，觉得它糖太高了，所以尽量少吃。但通过今天的课程以后呢，我觉得后续的话，通过就是我要做面食的过程当中，我可以掺下燕麦啊、玉米呀、啊，那经过调和以后，那么它的饱腹感也很强，糖分也不会一下马上升上去。
11: 就是维生素类的占两个拳头，然后低 GI 饮食就是粗粮之类的一个拳头，然后蛋白质呢也是一个拳头。我对于营养均衡这个概念呢更加具体了。
12: 我跟小姐妹现在也会给孩子们列菜单，包括国庆假期的菜谱，都是在这一堂堂课一次次吃的过程中学习总结出来的。我们现在每天科学吃饭加快走半小时，我的体重啊也轻了两斤。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啊，也不一定追求瘦多少，主要是学习了营养健康的知识，身体呢也轻松了一点，人也精神了好多。从最初在我家餐厅吃上一顿饭开始，慢慢有了朋友，有了归属感，接着又试着改变一家人的餐桌，这大概也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0: 每年深秋，不少游客都会专程来到嘉定，只为一睹上海0001号古银杏的金色盛景。历经一年多改造提升，上海0001号古银杏所在的上海千年古银杏园昨天正式开园。换新后的公园有哪些变化？跟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走进公园，唐风古韵扑面而来，竹影掩映的曲竹院，临水而建的秋水榭，登台可远眺的观云台依次展开，亭台廊榭与水景花木相映成趣，一步一景。继续深入，苍劲挺拔的千年古银杏依然是园中的主角。沿着游园动线，烟云岛、千福廊、对月轩等新建景点错落分布，与古树、银杏林相互串联，原本的赏树空间也有了更多可游可赏可停留的场景。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改造设计灵感源自嘉定近代画家陆延绍的《杜甫诗意图百开册》，整体以唐风古韵、诗画园林为理念，从中选取八幅画作，打造八大主题景点，营造诗中有画、画中有景的沉浸式游园体验。
13: 公园内新增约800平米的休憩服务建筑，包括游客服务中心以及后续的文创空间等，新增红枫、樱花等20种色叶植物。
0: 景观换新了，古银杏的保护也进一步升级。记者注意到，上海0001号古银杏周边的保护区域明显扩大，同时新增了一套古树智能监测系统。
13: 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增加对古树的保护面积，约增加40%，对古树开展专项基础保护，包括修剪枯枝、检查树洞、周边苗木种植等。
0: 据介绍，上海千年古银杏园以编号0001的千年古银杏树为核心，这株上海现存最古老的银杏树，树龄1200年，树高24.5米，胸围6.5米，冠径达20米，被认定为上海第一古树。这个深秋，不妨走进公园，赏一树金黄，也逛一逛这座焕新的诗画园林。加入媒记者戴一新、傅天豪报道。
14: 寒露一到，秋意便又浓了几分。徐杭镇小庙村村民姚云芳家的那棵老柿树，今年结得格外沉，橙红的果子密密匝匝，压得枝条弯弯地垂下来，仿佛一伸手就能碰到秋天。
0: 下午，姚云芳叫上老

0: 姐妹高秋娥一起挑拣柿子做柿饼，低处的伸手可及，高处的就搬来梯子，两人配合默契，一个扶一个摘，不一会儿篮子里就堆起了红彤彤金灿灿的柿子。
1: 采柿子嘛，不好熟透熟透，就讲让万熟透辰光呢，叫采进来就讲那一皮剥脱的来，就讲做柿饼。
0: 大家围成一圈，削皮刀在指尖轻巧地游走，果皮打着卷落下。大家一边手上忙着，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筐柿子转眼间便处理干净，削好的柿子被整整齐齐码在竹盘上，端到阳光下晾晒。日头穿过半透明的果肉，泛出蜜一样的柔光。
1: 大概一个号头辰光，上头再有眼糖的，就讲糖的糖霜来出来的，就讲那么烧起来好吃噻。做好的呢，那么你一道拿，大家一道白相相呢，一道拿出来饭呢，一道吃吃。
0: 这一枚枚小小的柿饼，不只是季节的馈赠，更是一份邻里之间的默契与温情，为渐凉的秋日平添了几分暖意。加热媒记者彭小岩、姚卓林，特约记者闵慧冲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

0: 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7: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 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8: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

0: 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4: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3: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5: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3: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7: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 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0: 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3: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9: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覆盖、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0: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

0: 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2: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2: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

0: 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2: 陈吉宁同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并召开现场推进会，要求不断提高城市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水平。
1: 徐汇西岸打造没有围墙的赛场，下周登陆的 FACE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首次免票，升级都市运动嘉年华。
2: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鸣枪开赛，记者探寻崇明自行车运动的拉风密码。
1: 国庆假期，申城楼市升温，一手房成交面积同比翻倍，二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增66%。
2: 国际金价较年初高位跌去1/4，消费者趁低买入，金市市场升温。
1: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保障县区预算，支持地方扩大投资。
2: 国家气候中心透露，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强度为有记录以来之最，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1: 国庆假期前后，新华医院接诊多例汞超标患儿，涉事饮鳕鱼产品删除儿童装标签。
2: 中国外交部批日本右翼势力搞数据投毒，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歪曲二战历史的语料。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声明称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
2: 本次节目监制何欣、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陆平。
1: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今天本是多云，今天上午起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明天转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5度，最低气温18.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41，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到良，下午良，夜间优，明天和后天都为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围绕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包括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意见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强化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和重点领域统筹，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坚持先立后破，稳中求进，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结合实际探索发展路径，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对一哄而上、盲目投资等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责任。
1: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细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陈吉宁指出，要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陈吉宁指出，要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把精细化思维自觉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朱忠明指出，要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晓红、王华杰参加。
0: 2026西岸都市运动嘉年华暨 FACE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新闻通气会昨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赛事将于10月15号到18号登陆徐汇滨江。本届赛事以跳出彩为主题，将带来全新升级的无围墙开放式多元极限运动盛会，并首次实行赛场免票全开放，打破观众与街头文化之间的物理隔阂，让赛场与城市自然相融。请听报道。
2: FACE 世界巡回赛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极限运动盛会，连续第三年来到徐汇滨江。相较于往届，今年赛事在竞赛场地与内容编排上做出许多突破性的尝试，把专业竞技场景植入更多城市既有空间。飓风集团亚太区总经理宋雨林介绍，今年新推出的赛场融合公园将落地穹顶艺术中心，一号船屋也将成为国内罕见的水上竞技场。
3: 去年我们的创新人字坡放在穹顶，今年我们新的场地融合公园又放在穹顶。那我们以前呢，所有的世界杯场地其实都是在陆地上放竞赛场，很少你能看到说水上还放了一个竞赛场。我们今年能在上海实现这个，真的是我们只有西安有这个条件。
2: 本届赛事最受关注的突破，莫过于首次推行免票全开放观赛，降低观赛成本，也降低参与门槛。上海西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安达认为，免票不是简单的惠民举措，更是希望极限运动走出固有圈层，让陆 过滨江的普通市民也能近距离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4: 因为去年我们看到很多的观众在外围都想进来看，有很多人其实他不一定了解极限运动，如果在这个人群基数没有扩大的话，其实对赛事本身也是不利，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赛事更多的开放到所有人可以看到，本身对赛事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利的，同时对于地区的整个的活力也是非常有利的。
2: 不止于免票观赛的普惠，赛事也在探索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的城市样本。陈安达介绍，赛事横跨800多米的滨江岸线，联动周边商圈、艺术展览、音乐演绎，设计多条动线，打通观赛、体验、消费的全链条，真正构建起处处为赛场、人人皆观众的城市运动图景。
4: 你会看到十几个运动场景，在整个梦中心的街道里面，还会有很多公众可以参与的尝试性的项目。所以我们先把运动的场景其实布局到了整个的商业空间里，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他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去用低门槛的方式进行尝试。
2: 放眼上海城市体育发展，今年 FACE 上海站的实践恰好回应了都市轻体育兴起的新趋势。上海东方体育评估咨询中心主任尤慧珍分析，城市土地资源紧张，新建大型体育场成本高昂，如何盘活滨水岸线、商业街区这些城市的金角银边，把轻体育融入日常都市生活，已成为许多城市共同面对的命题。这种不依赖大型封闭场馆、依托存量城市空间办赛的模式，也为国内其他城市发展体育产业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
5: 都市轻体育 FACE 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啊，它不需要新建场馆，它是在城市空间里面开展这个体育运动的。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大家还追求了文化的、时尚的、潮流的一些元素做了一个融合。都市轻体育是未来就是城市体育发展里的主要方向，它在全国都具有这种复制性和引领性。
2: 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1: 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正赛昨晚在其中网球中心继续进行，尽管是工作日，中央球场依然一座难求，全部售罄。备受关注的德约科维奇迎来本届赛事首秀，却以4-6、3-6不敌胡尔卡奇，遭遇一轮游。赛场内冷门爆出，赛场外本届大师赛的气象服务精细化保障再升级，为球员和观众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6: 晚上6点不到，其中网球中心中央球场已经座无虚席，他们都是为同一个球员而来，德约科维奇。从北京中网夺冠后，背靠背转战上海，德约的体能和场地适应成为考验。比赛中他移动偏慢，非受迫性失误增多，胡尔卡奇则凭借强势发球和快节奏进攻掌控局面。赛后德约科维奇在采访中直言，
7: 在北京时的状态今天完全没有发挥出来，我有点累，精力也不够充沛。胡尔卡奇的发球非常强势，而且你知道的，我在场上的手感完全没有，找不到击球的感觉。这个场地球速极快，和北京不同，如果你丢掉发球局，其实就足以输掉整场比赛，只要每盘被破一次就够了。那就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他的发球几乎没法接，根本接不好，他发得太猛了，所以我没能调整过来，而且在这里首轮就面对他，对我来说确实很艰难。
6: 天气是背靠背作战中不可忽视的变量，上海十月天气多变，当天多云，局部有短时小雨，午后气温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对从北京干燥凉爽环境转战而来的球员而言，湿度与温度变化都需要适应。闵行区气象台台长高级工程师刘杰介绍，今年赛事保障不同以往，每天上午10点、下午5点两次发布预报，比赛期间每小时更新短时天气，还创新提供球员专属预报。
8: 比如说就是人体出汗的时候有了风的话，它就会感觉到凉爽一点，以这个原理 WB 集体指数提前呢联合了上海市健康气象重点实验室，针对大师赛期间可能出现的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呢，研发了运动员的专属的健康气象的预报。 WB 集体的话，它是综合了就是辐射、紫外线、黑球温度、湿球温度，然后各个要组合成的一个气象指数。
6: 精细化的气象服务观众也感受得到。在场边记者遇到一位连续观赛20多年的资深球迷李小姐，她穿着网球裙，手上还特地拿了件夹克。她说前2天观赛时就注意到场外大屏的提醒，为了防止晚上太冷，提前做好了准备。
9: 我们连续在大师赛看了20年吧，大师赛连续看了20年，从大师杯开始然后一直在看，人气越来越足，越来越专业，然后观众的素养越来越高。
6: 尽管德约科维奇本届首秀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中央球场的热情未减。记者了解到，德约计划短暂休息，备战巴黎大师赛，而上海大师赛的保障团队仍将守在幕后，为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护航。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0: 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昨天开赛，赛事期间，不少骑行爱好者来到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追风骑行，在小镇景区中体验世界级赛道。自行车运动为何在崇明这么拉风？请听报道。
10: 在自行车比赛中，有个专业术语叫破风，选手们的一切战术都是围绕着风的。在国际自行车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恩看来，崇明岛上的风不仅考验技术，也能成就速度。
11: 崇明岛为世巡赛的收官对决打造了绝佳的赛场，这里的环境瞬息万变，时常刮起大风，团队战术尤为关键，车手必须灵活适应。
10: 人本健康女子职业车队选手马吉已经是第四次来到崇明参赛，她说自己非常喜欢崇明的生态气息，这里的风很有挑战，但景色美极了。
12: 今天的风不大，第二天的比赛要经过上海长江大桥，每次过桥时情况总有些不同，侧风的影响也更明显一些。第一赛段比赛结束后，车队会好好讨论一下，制定相应的计划。
10: 环岛赛道串联起江海、森林与田园风光，打造出稀缺的风景里的赛场。赛事期间，众多骑行爱好者也来到崇明追风骑行，在世界级生态岛体验自行车运动的潮流之风。
13: 在这儿骑行的话比在市区健身房舒服多了，
14: 感觉呼吸这里的空气啊，我的肺都好像被洗了一遍似的，特别舒服。
10: 世巡赛期间，第一赛段的起点崇明新城公园会连开4天自行车嘉年华活动。崇明区文旅局副局长倪扬帆表示，希望借助赛事让节庆活动进一步延长，让快乐进一步续航。
15: 目前据我们了解的话，陈桥地区的酒店民宿基本上已经爆满了，因为我们这次赛事也是吸引了很多的专业运动员，很多的自行车爱好的岛外的市民游客前来观赏。所以我们正在筹划12月初会举办一场自行车骑游大会，延续我们自行车赛事的这么样的一个热度。
10: 举办自行车赛20多年，这股风已经成为了崇明自行车运动发展的强大势能。在崇明岛东部68公里的东滩骑行道正在建设中，面向自行车爱好者，悦轩体育总经理杨天明上个月组织了一场骑行加皮划艇的挑战赛。在营地里，可以变速的山地自行车随到随骑，还提供骑行头盔等防护装备。
16: 来这里什么都有，这个骑累了呢，我们还可以划皮划艇。晚上呢还有篝火晚会，我会定制一些骑行路线，联动周边的文旅业态，比如说和营东村就是创建了瓦舍营地，然后我们这边呢每年要接待超过2万人次的游客，开展活动呢超过400场。
10: 在女子世巡赛之后，另一场高规格国际自行车赛事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首次落地崇明，将在崇明自行车馆展开激烈的室内角逐。崇明区体育局副局长于永峰表示，
17: 今年的赛事的关注度、赛事的参与度肯定是往年是质的突破，以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来发展，办了一个业余的自行车赛，3000的这个爱好者发烧友来参与到我们世巡赛赛道，陆陆续续的大量的这个爱好者就开始到了，真正把我们崇明打造成一个户外运动这个目的地。
10: 车轮不停转动，这股融合了生态之美、运动之乐与城市活力的自行车之风正吹向更广阔的未来。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 随着828楼市新政上海细则在节前落地，叠加沪巴条及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等一系列政策效应释放，上海楼市把金九的回暖态势延续到了国庆假期。记者昨天从市房管局了解到，国庆假期上海房地产市场总体运行情况平稳，全市251个在售项目售楼处累计接待来访人数16932人，签订预订协议601份，一二手住房合计成交1518套，同比增加79%，成交金额约61.8亿元。新房方面，10月1到7号，全市新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146%，比2023年至2025年国庆假期平均成交水平增加34%，成交金额约25.9亿元。 二手房方面，10月1到7号全市二手房成交1191套，同比增加66%，比2023至2025年国庆假期平均成交水平减少1%，成交金额约35.9亿元。成交数据之外，售楼处现场也能感受到这轮热度，到访客户从核心板块向更多区域扩散。杨浦、闵行、浦东、青浦

0: 等多区项目在假期都保持了较高到访量。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1: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明显回落，在价格回调的背景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低买入，黄金饰品零售市场也随之升温。记者昨天走访沪上金店，发现柜台前咨询选购的顾客明显增多。在豫园紫禁城珠宝交易中心，不少金饰品柜台前围满了顾客，有为新生儿挑选金饰的顾客，也有专程和家人一同到店选购婚金的顾客。
2: 给小宝宝买，然后买个锁，买个镯子，因为金价不稳定，然后说不定哪天又上去了，然后现在趁这个下跌还可以的时候赶紧先囤上。
3: 今天买我们的婚金，最近的话金价正好下跌了，就趁着这个时候去买一点婚金，我们也观望了一段时间了。
1: 店家透露，最近金价下跌，客流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除了刚需和兴趣点消费，以旧换新的顾客也不少，金价波动让他们更愿意分批买入，逢低配置。记者注意到，当前市场普通足金原料及基础款足金价格在每克970元上下浮动，周大福、周生生、老庙黄金等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因包含工艺等，价格在每克1250元上下浮动。相较八月底的阶段高点，多个主流品牌金饰客价累计跌幅均已超过10%。而拉长时间轴，国际金价已从年初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跌去超过1/4，过去一个月跌幅接近6%。不过，昨天国际金价出现反弹，现货黄金价格持续拉升。午后一度站上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较前一日有所上浮。财经专家钱其敏认为，这一轮金价波动背后是几股力量的互相博弈。
4: 欧美多国的利率在不断的上升啊，然后呢，债券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那么这一点呢，对于没有这个孳息功能的这个黄金资产，实际上是有些分流压力的。我们也注意到最近美元指数在走强，因为黄金它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啊，在最近一个月，美元指数上涨了超过3%。
1: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各国央行仍在持续增持黄金。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与其追涨杀跌，不如理性看待，在回调过程中分批参与和吸纳，将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压舱石。
0: 在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到来之际，健康上海又有创新举措。昨天由上海市卫健委、市爱卫办等9个部门联合主办的九大心理疗愈场景建设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在浦江爱疗愈上海市民心理疗愈场景建设启动会上，九大心理疗愈场景建设方案正式发布，首批20家心理疗愈场景建设单位获颁证书，并命名了首批10位上海市民心理疗愈专家。著名钢琴家孔祥东、著名艺术家王晓慧受聘担任推广大使。浦江爱疗愈方案将心理干预的专业门槛转化为日常可感的温暖陪伴，形成医院、社区、公共空间3位一体的心理关爱网络。方案的总体目标是2026年到2028年建设形成覆盖全市16个区的疗愈服务网络，累计培训引导员不少于300名。据悉，九大疗愈场景涵盖博物馆、美术馆和艺术馆、图书馆、音乐厅和歌剧院、公园和绿地、体育场馆、电影院、主题乐园、党群服务阵地及慢生活疗愈驿站等。
1: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早晨前后局部地区有雾，东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5%到65%，气温在19到26度。受低空切变线影响，本周日之前申城云多，局部伴有短时小雨，周日后期转多云，下周初申城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周三前后局部地区还有短时小雨叨扰， 气温较为稳定。

0: 最低19到20度，最高25到27度。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九月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

0: 这反映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并在12月达到顶峰。受其影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可能高于平均水平，降雨模式将发生改变，一些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增加。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确定形成，并正在迅速增强。世界气象组织预测其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涝重于旱。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顾威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1: 对中国来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降水、高温和台风等方面。在厄尔尼诺发生之后的次年，我国长江流域降水偏多的概率会明显升高。我国中东部一些地区的高温热浪会更强，西北太平洋的台风会减少，但南海附近的台风可能会增多，因此对我国沿海地区的影响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会卓越未来。
3: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0: 10月8号到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其中包括双方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双方将继续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中方愿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等。双方商定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获悉，

0: 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
1: 爱达邮轮昨天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以香港为母港，全面展开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这艘邮轮将于今年11月起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此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机，是完善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
0: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1: 人工智能时代，算力是支撑模型训练、推理及应用运行的基础能力。算力用量通常按 token， 也就是词源计量计费。昨天，海纳智算 token 平台在普陀海纳数创中心宣布上线，相当于一家词源超市，有望助力企业解决找算力难、用算力贵的痛点。请听报道。
2: 在普陀，仅数字广告企业就超过1700家。企业用 AI 写文案、做图片、生成视频，往往要自购设备、找模型、调接口，门槛和成本双高。利欧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文玉告诉记者，他们已将 AI 应用在需求洞察、创意生成、广告投放等全链路，对于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算力服务非常渴求。
3: 我们现在主要的成本呢，集中在本地化部署和第三方的模型调用。目前呢，我们的素材的产出规模是比较大的，成本呢，随着业务量的上升呢，也是比较快的。门槛的话呢，主要是涉及到数据的合规啊，模型的选型以及系统的对接等等。我们也期望能够降低 AI 应用的门槛，按需使用，按量计费，支撑我们业务的规模化落地。
2: 企业的痛点正是平台试图破解的难题。此次上线的海纳智算 Token 平台，相当于把标准化、透明化的各类 AI 能力像商品一样摆上超市货架，企业可进行多元化内容创作，满足高强度算力需求。政府可发放算力补贴，开展招商引资。上海海纳数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修慧介绍，政企客户只要一套接口、一个账号，就能调用各类主流大模型。
4: 大型的企业自己的平台，你想接我们的 API 接口，你也可以接。小型的，比如个人的公司，它根本就没有技术人员，那你就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用。只要注册一个公司的账号，可以分发给各个员工，再去分配权限给这些员工。每个月上线 token 是多少，包括员工生成的图啊、视频啊，那些记录在后台都可以清晰的看到哪些员工用的多，生成的质量怎么样，也方便公司的财务去对账。
2: 平台能够上线，背后是普陀持续布局数字产业。近年来，普陀以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为牵引，持续深化数字普陀建设。叶秋慧介绍，依托前期大量的技术开发工作，平台集结了腾讯云、阿里云、上海市级算力、盐湖宁产业创新带等多元算力资源，后续还将持续补充。
4: 以腾讯为例，它可能有几十种模型，每种模型要单独接，包括你要测试，后续用量高峰了，那你要有并发量。这个平台未来汇聚的算力资源比较多，我们又用整个普陀区的规模去用，那在折扣力度上，包括政府也会有补贴叠加，包括企业后续可能可以申请一些算力券啊、模型券啊，综合成本下降的更多一点。
2: 平台上线只是第一步，当天海纳智算生态合作伙伴同步签约，共同推进算力资源统筹供给。面对收益分配、产业成果共享、多方衔接机制等复杂议题，普陀正先行探索跨区域算力调度新模式。到2028年，真如副中心将建成高能级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形成千亿级数据产业集群。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昨天，数据海纳智创未来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揭幕。该实验室是由市文旅局发起、市数据局批复设立的市级科研创新平台，落址海纳数创中心。实验室将遵循小市、中

0: 式转化路径，推进政务公共企业数据安全合规融合，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行业运行监测、文旅 AI 应用，打造一批标杆示范场景。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叶秀慧介绍，以刚刚收官的在普陀陶普地区举办的房车音乐嘉年华活动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
1: 根据市交通委、市生态环境局、市公安局之前发布的通告，自今年10月15号起，全天禁止国四柴油载货汽车在本市辖区内的所有道路上行驶，违反通行规定的，由本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0: 作为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昨晚原创舞剧《栋梁》登陆上海文化广场，继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直刺青绿《咏春》之后，舞坛双子星韩真、周丽亚历时3年打磨，把目光投向林徽因，书写一代知识分子踏遍山河守护文脉的生命历程。请听报道。
2: 一方蓝绿色的网格图纸在舞台上铺展，推开尘封百年的时光之门，舞者手持尺规俯身测绘，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山西佛光寺到四川李庄的病榻之间，舞剧褪去风月滤镜，为观众解锁了林徽因最动人的身份，中国首位女性建筑学家。总编导韩真说，
3: 竟然我无法在一个影视作品里找到中年时候的她，她是纪念碑底座花环的设计者，他也是国徽的设计者，我们想要给女性一个更完整的答案。
2: 舞剧没有台词加持，所有岁月沧桑、人物情愫全然交付给肢体语言与舞台细节。饰演林徽因的舞蹈家华霄一说，林徽因兼具才女的感性与建筑学者的果决，动作看似舒展柔软，内里却藏着不弯折的力量。他曾多次前往林徽因的墓前，
4: 当我走到他墓地前的时候，一张照片是他趴在桌前，然后在窗户旁边向上仰望的，就像看着窗外的世界一样。我看到了他和他自己的相望，我觉得我不是在演一个角色，我是在替他诉说，让大家看看他有多可爱，他有多坚韧，他有多昂扬。
2: 两段核心舞段令人印象深刻，上半场演员用肢体勾勒出罗马柱的恢宏轮廓，林徽因、梁思成目光漫过西方建筑，也在求索属于中国建筑的前路与根基。佛光寺东大殿的舞段更是全剧高光时刻，当林徽因一步步爬上木梯，大门轰然打开，佛坛上的唐代彩塑借由舞者身体活了起来，温暖的光束从黑暗中斜落。韩真说，
3: 我们还原了佛光寺东大殿的塑像的结构，就是这种3级的高度，也是还原了唐代彩塑的一种肃穆感，呼应了历史文脉的这种坚韧和对于文物的一种悲悯之情吧。
2: 细腻考究的舞台细节让百年文脉故事愈发真切可触。剧中林徽因手持的画板、测绘图纸全部依据历史原稿精准复刻，华霄一在排练中常常盯着测绘手稿看，
4: 我拿着他测绘过的图纸，看到他看到的东西，也在走他走的路，我会不会离他更近一点，就像我们在听讲座的时候说，我和你之间的5毫米，我希望我也能跟他就差几毫米的距离。
2: 华霄一提到的5毫米说的是他与角色之间的距离，而主创团队在采风中了解到另一个5毫米，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保存的一张梁思成草图手稿上有一处格外细小的标注，1上5毫米，为了这几毫米，梁思成反复推敲，郑重标注，正是这份治学态度铸就了一代建筑栋梁的风骨。韩真说，舞剧以一人见群像，以一隅见时代，
3: 它里边包含了不光是林徽因、梁思成，还有整个营造学社的群体，包括林徽因的3弟林恒，每个人都是民族的4梁8柱，他们也像那个榫卯结构一样互相咬合、互相支撑，就像是一座建筑，只有群木矗立才能称之为栋梁。
2: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二

0: 第3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结果，昨晚在山东烟台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揭晓。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等14部作品获星光奖。由上海广播电视台任第一出品方的电视剧《春风化雨》等16部作品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此外，宋佳凭《山花烂漫时》获优秀女演员奖，王仁君凭《浴血荣光》获优秀男演员奖。
1: 中秋国庆过后，本该是大闸蟹上桌的好时节，但今年的大闸蟹却在网上频频传出崩盘的消息，称大闸蟹价格暴跌，销量低迷，养殖户都在亏本。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来到普陀区新户路，沿街的不少摊贩都在售卖正当季的大闸蟹。记者从大闸蟹养殖基地了解到，今年确实是大闸蟹丰产的大年。上海海洋大学教授王成辉表示，正是因为今年大闸蟹增产10%左右，导致价格下跌。
2: 天气环境都比较好的情况下，试吃了和有的一部分河蟹可能要多退一次壳，就从5次壳变成6次壳，而这时呢，就造成我们的河蟹的规格性很大。
1: 不过，在浦东的两种基地，蟹农却信心满满。刚开捕的浦东本地大闸蟹已经提前收获了不少订单。蟹农告诉记者，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就算在竞争激烈的大年，依旧价格坚挺。
3: 来我们这买蟹的呢，也都是冲着规格大来买的，所以每年我们的大蟹一点不愁卖，反而是小蟹愁卖。
1: 业内人士表示，低质低价蟹难销，并非全品类滞销，提高养殖技术，养出优质优价的大闸蟹才能赢得顾客。
0: 近日，多名江浙沪地区的家长反映，自家3岁以下宝宝多次食用银鳕鱼后，在医院检测出汞超标，门诊初步诊断为食用银鳕鱼致汞中毒。虽然目前患儿大多无症状，但出于健康考虑，不少家长已在医生建议下让宝宝接受排汞治疗。在新华医院环境污染物中毒门诊，多名家长在讨论银鳕鱼导致汞中毒。他们的孩子大多是长期使用了电商平台购买的银鳕鱼后，被查出体内汞含量超标。家长介绍，为孩子购买的银鳕鱼产品被商家包装为儿童装、宝宝装，一些宣传话术让人误以为是专供婴幼儿食用的产品，而实际上这些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刘少伟介绍，
4: 那关键的就是说这部分鱼类我们没有说什么宝宝专用啊，或者是对哪个年龄段的这种食品还先暂时没有。所以说你这个鱼类你宣传它里面某一些营养成分，那比如说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啊，或者是蛋白质好啊等等，那这个确实适合我们大部分人群，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那还要考虑这个肉本身还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0: 前不久有家长表示，自己2岁的孩子连续使用南极银鳕鱼儿童装约8个月，每周2至3次，平均一周食用110克，之后被确诊汞中毒。记者从多位患儿家长处获悉，孩子之前吃的是盒马平台销售的儿童装银鳕鱼，也有家长称网购了其他品牌银鳕鱼。目前盒马鲜生门店以及不同生鲜 APP 上搜索银鳕鱼，所售鳕鱼产品已基本上看不到儿童食品、儿童装等字样。不过在一些网店，部分银鳕鱼产品将宝宝装更换为迷你装，宣称新老包装随机发货。10月5号，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关于人群食用深海鱼类的消费提示，指出受食物链的蓄积效应影响，甲基汞可通过水、浮游生物、小鱼、大鱼的食物链逐级浓缩， 水产品尤其是深海鱼类

0: 已受汞污染，过量食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不过不同鱼类中甲基汞的含量差异较大，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大型肉食鱼类，如鲨鱼、剑鱼、金枪鱼、银鳕鱼等，甲基汞含量通常较高，小型鱼、淡水鱼、养殖鱼的含量较低。目前市场上的鳕鱼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真鳕鱼，包括大西洋鳕鱼、阿拉斯加峡鳕以及我国自产的太平洋鳕鱼和黄线峡鳕鱼，另外两类则是黑鳕鱼和银鳕鱼。这两种大型鱼类都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鳕鱼，业内人士建议消费者应避免长期高频次食用单一品种的大型肉食鱼类，适量食用三文鱼、鲭鱼等低汞鱼类摄取营养。如果要给孩子食用鳕鱼，最好选择真鳕鱼而非银鳕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零早新闻。
0: 九九零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等。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对此予以回应，
2: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将终结该法院。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九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九号发布俄总统普京声明称，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的解决前景，同时还涉及伊朗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的多个方面。在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时，俄方重申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任命保守派评论员凯蒂·扎卡里亚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接替离职的卡罗琳·莱维特。特朗普介绍说，扎卡里亚目前是特朗普媒体科技集团旗下真实社交网站的高级通讯顾问，表现出色，曾协助他在关键摇摆州的竞选中取得胜利。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罗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九号中午12:56发生7.6级地震。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经记者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目前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因地震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 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4:25，在巴拿马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的合作。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昨天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渐近尾声，昨天刚满24岁的郑钦文再度闯入女单四强，将在半决赛对阵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张帅则携手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首度闯入中网女双四强。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59-78负于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将在季军争夺战中面对韩国队。
1: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题内容，然而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让不少求职者觉得压力不小，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讨论。
3: AI 大模型的竞逐战火已经弥漫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最近社交媒体上有用户反馈，在豆包 APP 内通过语音或打字的方式发起水电燃气等生活缴费指令，完成缴费业务操作。接近豆包人士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豆包正在逐步建设包括出行服务、生活缴费等生活场景下的办事能力。如今大模型都在提前争夺生活服务领域的入口，千问还全面接入淘宝闪购、高德、支付宝等阿里巴巴生态场景，实现一句话点外卖、买东西、订机票、订酒店等生活服务。
0: 国庆假期，机器人租赁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全国多地商圈、文旅景区、品牌快闪店、展会现场引入机器人，开展互动迎宾、舞蹈展演、客流引导等活动。不过随着国庆租赁高峰结束，机器人租赁价格也已经回落，日租金从去年年初的最高10000元跌至不足1000元。界面新闻报道，机器人租赁早期订单核心内容以跳舞、合影、互动为主，需求场景高度同质化，新鲜感红利快速消退，商家也不再愿意为机器人的新奇感支付高额溢价。以上是汇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4: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4: 更幸福。
1: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悦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大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悦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德约科维奇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 ，Hotch 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 好礼加码乐购。

0: 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1: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2: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大约80%的人一生中都会遭遇心理困扰，情绪感冒不一定非要去诊室。上海打造了心理疗愈9大城市场景，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公园绿地、体育场馆、电影院、主题乐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慢生活疗愈驿站，在那里可以放松自己，但是不能替代医学诊疗。日常也可以试试疗愈的小方法，例如每天留10分钟倾诉或者写情绪日记，坚持运动、晒太阳、深呼吸、感受当下等。如果不良困扰持续2周以上，影响睡眠，那请及时就医，也可以拨打心理援助热线12356。心理和身体健康同等重要，需要时别忘了寻求专业帮助。
1: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3: 大家好，我是小哥齐秦。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翅膀音乐盛典10月10号上海体育馆热力开唱，期待你们现场跟我一起唱出大家的青春。
0: 上海农商银行，打造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守卫，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10月，2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意见，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7: 陈其宁同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并召开现场推进会，要求不断提高城市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水平。
0: 徐汇西岸打造没有围墙的赛场，下周登陆的 FACE 极限运动世界巡回赛上海站首次免票，升级都市运动嘉年华。
7: 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鸣枪开赛，记者探寻崇明自行车运动的拉风密码。
0: 国庆假期，深城楼市升温，一手房成交面积同比翻倍，二手住宅成交量同比增66%。
7: 国际金价较年初高位跌去1/4，消费者趁低买入，金市市场升温。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保障县区预算，支持地方扩大投资。
7: 国家气候中心透露，超强厄尔尼诺已经形成，强度为有记录以来之最，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0: 国庆假期前后，新华医院接诊多例汞超标